0: 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记者今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路线。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言表明，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国际足联领导层5号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另据英国媒体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西班牙非法移民的情况。随着超过7.2万名非法移民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当地移民安置体系持续承受巨大压力。
3: 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兹5号表示，当地局势仍然处于混乱且难以持续的状态，并再次呼吁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各自治区提供更多支持。
2: 比瓦斯表示，目前休达收容的未成年移民约1100人，已远远超出当地的承载能力，希望通过西班牙外国人法改革，将未成年移民更加有序地分配至其他自治区来安置。总台记者廖军华来到
4: 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置以及欧盟如何应对持续存在的非法移民压力，相关讨论仍将持续。
2: 根据西班牙的法律，非法进入休达并不意味着可以进入西班牙本土，相关部门需要逐一的核实身份，并根据个人情况启动遣返程序，或者是受理国际保护申请。
3: 对于申请国际保护者、无人陪伴未成年人等特定群体，西班牙法律规定需要依法完成审查程序之后再做处理，其余不符合留在西班牙条件的人员则将被依法遣返。因此目前仍然滞留休达的人员大多数处于身份核查、国际保护申请审查或者

0: 遣返程序的办理过程当中。
1: 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地时间8月4号称，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被遣返，边境秩序恢复，但是仍有部分移民滞留。
0: 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北岸，是西班牙在北非的两块飞地之一。2021年就曾经有近万名非法移民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次休达移民危机也是近年来西班牙面临的最大规模的非法越境事件之一。总台记者廖军华此前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一起来听他在途中的见闻。
2: 最近几天，数万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在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中午12:30左右，从这里到阿尔赫西拉斯大约还需要2个多小时的车程。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我刚刚到了阿尔赫西拉斯，这里是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也是前往休达最主要的出发点。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现在我已经登上了前往休达的轮渡，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西班牙舆论普遍认为，一个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今年7月做出的一项司法裁决，裁决要求对经海路抵达休达、梅利利亚等地的移民不能再实施立即遣返，而应依法完成身份甄别、个案审查等规范程序。不过这一裁决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被大量的误读，一些账号传播西班牙边境已经开放，不会被遣返，进入之后可以获得合法身份等不实的信息，吸引不少人前往休达。而西班牙政府随后多次强调，司法裁决并不意味着边境开放，更不意味着非法入境者可以自动留在西班牙，符合遣返条件的人员仍将依法办理遣返。而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而是进入欧盟或者其他国家的重要跳板。当地时间的下午5:30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 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
0: 是将加强与西班牙的边境检查。芬兰、德国等国则呼吁西班牙政府保护申根区的外部边界。
1: 对此，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一度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当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重申欧盟的外部边界安全是所有欧盟成员国共同的责任，不能仅由位于欧盟边境的国家来承担。分析人士认为，休达危机放大了欧盟内部在边境管控、责任分担等方面的矛盾，也暴露了所谓欧洲团结的脆弱性。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4: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九号前后台风白海豚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几方面预计近两天华南西部到西南地区东部呢仍然有降雨，但是强度呢逐步的减弱，而东北地区、华北北部、江汉中西部、江南北部等地呢还将有强烈的天气出没，那部分地区呢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请注意防范。接下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温重点。东部高温8号开始呢消解，新疆、内蒙古西部的高温却依旧频繁。那么今两天啊，东部地区的高温闷热天气范围呢仍然是比较广泛的，但是随后冷空气南下，附带高压减弱东撤，那这里的高温将逐步的缩减了。其中辽宁7号率先是退出高温行列，京津冀鲁大部地区呢8号的高温也会大幅的缩减，那江南等地9号前后高温也有可能逐步的消退。但是呢，在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啊，未来7天则是高温频繁，四川盆地周边9号之后高温也将再度的发展增多。
0: 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的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1: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

0: 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1: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2: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3: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那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4: 是的，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而且是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的异常，还可以适应各种的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3: 没错，那他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的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的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哈，似乎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0: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0: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1: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5: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 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0: 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1: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为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
1: 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人柴华。
5: 本周初，我在网上闲逛的时候，手机突然弹出一篇自媒体文章，说美国国债总额突破40万亿，赤字的节奏很快就会触及40万亿的这个门槛了，恐怕还真不见得能等到秋天。虽然距离突破历史性的整数门槛还有临门一脚，但既然说到这里，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美国政府欠这么多债，为什么没有立刻崩盘？美国欠债创历史本身究竟如何影响全球资本流向？其实我们之前也说过，网上有种说法叫做美国的债务全世界的问题。美元是国际货币，全球跨境贸易、大宗商品结算、各国央行外汇储备都需要海量美元，而美元本身就是债务货币，它通过发美债的方式向全球流通，也就把美元输送到了世界各地。换一个角度看，美国建立起以美元交易为核心的国际金融体系等等的各种体系框架，使得全球必须遵循这套金融血液流动的规则，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全部使用美元结算的国际大宗商品和一些实体产业正在一点点地脱离美元定价体系，流向资源主权国，比如能源矿产，像俄罗斯、中东、拉美一些资源主权国开始用本币、人民币、黄金等来结算石油、天然气、铜、锂等资源，美元贸易流就被截断了。会投向股市等的权益资本，过去可能会单边抱团美股，如今则走向全球分散配置，比如减持美股头部抱团的科技股之后，流入一些高股息、能源等的公用事业赛道，分部分出来投资于其他国家、其他市场。尽管因为高利率的原因，一些私人跨境资本短期进入美债寻求高收益，比如我们也说到过的，因为美债利率目前远超欧洲、日本，所以形成了极强的利差吸引力，但这些资本显然更倾向于买入短期美债、美元货币基金来赚取差价，长期美债的发行就比较难。前面讲到的这些背后其实都有着美元霸权松动的影子，近40万亿美元的美债既是美元霸权的流动性基石，也藏着不断积累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它在侵蚀美元公信力的同时，推动着全球资本流动向多极化演进。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4: 搞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来获得游戏当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那您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6: 自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

0: 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暗示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0: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暗社游戏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0: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确认陈女士可以继承87个游戏账户的使用权。
0: 法官建议玩家在注册网络游戏或其他网络平台账号时，认真阅读用户协议中关于账号权利归属、使用权的范围、是否允许继承或转让等条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1: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0: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1: 即使用户协议约定所有权归属于运营商，也不能够排除继承人继承使用权所负财产利益的合法性的权利。希望通过这个案件推动网络服务平台进一步优化规则，让每一位公民在虚拟的世界中的合法的财产权益都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
2: 旅途新相遇。
3: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4: 近些年呢，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来感受集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就让我们一起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
5: 你喊一声你好冬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6: 你好冬至人。
7: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应试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5: 这是老虎的牙齿，
8: 是这个小一些的，
9: 那个鼻梁大哟。
5: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9: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10: 你
7: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

0: 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3D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1: 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2: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这个淡黄色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3: 知道吧？
4: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50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祝源现场科普：“
5: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1: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5: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0: 研学基地负责人祝源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6: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呐，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它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的。
7: 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这个屋顶。
8: 见相框。
7: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会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9: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森林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代吧。
10: 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国土相邻，文化渊源深厚，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诸多领域的差异与竞争，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了微妙的张力。
13: 就在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
12: 阿根廷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巴西将双边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这对南美老对手的关系为什么突然紧张起来了？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提到巴西与阿根廷，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绿茵场上的南美德比。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从贝利到内马尔，两国在足球领域的百年争夺早已将竞争二字刻入了彼此的民族基因里。如今，这份球场上的硝烟似乎正蔓延到了外交舞台。8月4号，巴西政府向阿根廷递出了一张外交黄牌，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 代办是最低一级的外交代表，两国间维系了200多年的外交纽带瞬间悬在冰面上。阿根廷外交部当天表示遗憾，但称这是巴西出于纯粹意识形态问题而继续自我孤立于地区之外的决定。话里话外，谁也不肯低头。 这场风波的导火索在10天前被点燃。7月25号，阿根廷总统米莱飞抵圣保罗，出席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专程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参选站台。自2023年12月就任以来，米莱还未曾与巴西总统卢拉举行过正式双边会晤。而在当天二。

0: 20多分钟的致辞中，米莱发起连番炮轰，他用囚犯、小偷等字眼暗指卢拉，还指责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亚历山大·德莫赖斯阻止其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
1: 那个秃头垃圾不允许我去探视我那位被不公正囚禁的朋友，这不过是清楚地表明博索纳罗被捕的不公正有着明显的报复性质。因此，我认为弗拉维奥是如今能够阻止卢拉为所有巴西人带来真正变革的人。选择自由的理念，你们将重新见证配得上巴西的繁荣。
0: 争端的风暴眼，博索纳罗是巴西右翼保守派政客。博索纳罗因涉嫌在2022年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9月判决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同年11月开始正式服刑，目前因健康原因处于居家监禁状态。他虽已无法参选，但其长子弗拉维奥被自由党内视作继承父业的最佳人选。如今米莱高调助选，拉美右翼的跨国联动意味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米莱此行不只是想当地区右翼旗手，更有一笔现实的政治账。他在阿根廷国内的支持率下滑，急需通过对外示强来巩固极右翼基本盘。
2: 两个人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盟友，在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对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干扰的一个嫌疑。米莱在国内的话相对而言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有所回落的啊，因为这几年阿根廷国内的经济虽然有细微的一些改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外交可能就是米莱提升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一种途径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外交场合比较激进甚至比较活跃等等，那么在他本国的选民尤其是支持他的这一部分选民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强人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效果是不是能够实现，以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0: 米莱的外交牌能否奏效尚需时间检验，但巴西的回应来得比预想中更快。7月26号，巴西外交部召回巴西驻阿根廷大使比特利，同时召见阿根廷驻巴西大使雷蒙迪，传达了对米莱侮辱性言论的强烈谴责。巴西总统卢拉近日也强硬回应，
3: 你们看到那个阿根廷人在这里做的那些蠢事了吗？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是国家元首，我打交道的是阿根廷这个国家，不是跟某个人对骂，没有任何外人能干涉巴西的选举。
4: 巴西总统卢拉的表态既是向外发声，也是对内喊话，因为再有不到两个月，巴西就将举行总统大选第一轮投票，卢拉已正式确认成为巴西劳工党总统候选人，那他的主要对手正是米莱力挺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外交摩擦之下，这场巴西大选又将如何左右拉美政坛的棋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当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接近，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对决。但弗拉维奥近期接连遭遇丑闻冲击，索要银行家资金的录音曝光，与继母内斗公开化，支持率一度下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观察，卢拉的强硬表态强化了选民认同，反而稳住了选情。
2: 最近几年实际上巴西和阿根廷两个主要的邻国，南美洲地区大国，两个国家的政治周期都不太同步啊，就是说一个阶段是巴西处在左翼啊，同时阿根廷基本上都是属于右翼执政啊，那么阿根廷左翼执政的时候，巴西恰好是右翼，所以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最近几年实际上都是摩擦是不断的。今年的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不仅对巴西本国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关键，并且也是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卢拉他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主权的这种选举叙事的话，实际上在本国的这个选民中间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特朗普包括就是米莱轮番对巴西采取这种干涉，相反实际上卢拉的这个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种态势，反而是帮助左翼巩固了票仓。
0: 周志伟指出，在联盟策略上，卢拉当前占据相对优势，

0: 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实际上巴西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都已经清晰化了啊。卢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包括9个政党的竞选的一个联盟。相反呢，这个弗拉维奥就是这个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个右翼的联盟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见效的。很多的一些中右翼的政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从这个参选政党的这个联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卢拉现在是处在一个优势的一种局面。随着临近10月份的这个选举投票的话，我觉得卢拉的这个资深的政客，他的这个政治动员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弗拉维奥对卢拉可能实际上构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1: 选情之外，另一个考验也摆在两国面前。大使被召回，但两国边境每天仍有数千辆卡车往来穿梭。真正的变量在于，日益加深的政治裂痕是否会越过经济理性的红线，侵蚀南方共同市场30多年来的合作根基。这或许是比外交风波更深远也更难修复的创伤。巴西和阿根廷互为关键贸易伙伴，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年，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10%。周志伟分析，外交摩擦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但发生结构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0: 短期来讲的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两个国家啊，总体来讲的话，贸易的这个深度的绑定啊比较紧密，再加上啊，实际上两个国家啊，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外部，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米兰的这种表态呀，出现一个大滑坡的这种局面，可能性不太大。
1: 外交风波的进退起伏，终究是水面上的波澜。真正左右航向的是水面之下拉美政坛的左右激流。2个月后的投票箱，无论开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是这场南美双主角戏码的下一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最高法定于今天上午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等5份司法文件，介绍《生态环境法典》相关司法解释清理工作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展会预计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期间还将举办国际动画行业版权洽谈、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等系列动漫行业交流活动，同时围绕科技赋能、产业落地、国际拓展等方向推出系列精准产业对接活动。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海南岛、云南、湖南、陕西、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新疆及东部地区高温天气持续。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广东海事局决定自今天18点起，对经过台湾海峡南口北上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海事部门提醒各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要求，选择安全水域避风，听从现场海事管理机构指挥，保障海上安全。国际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新一轮谈判于本月4号开启，按会议日程将于当地时间6号收官。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举行，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将进行男子单打16分之一、8分之一两轮赛事，国乒男队年轻选手向鹏和陈元宇将出战，女单将迎来8分之一决赛争夺，陈幸彤、陈毅先后出战，分别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今天将迎来小组赛收官战，中国 U17 男足将在小组赛末轮迎战勒沃库森 U17 队，此前中国队已取得2连胜。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

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节目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潘荣、江宗权、贾京阳，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北京多云，36度到2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聚焦精细安排田间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神舟21号乘组返回后首次与公众见面。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北京铁迎来智能检修员，运营维护数字化转型加速。
2: 多地积极应对高温天气，在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出台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
2: 伊朗称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线路达成一致。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0: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15-5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
3: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营的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

0: 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清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
2: 天气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挑战，各地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奋力夺取丰收。请听报道：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4: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5: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3: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6: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3: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7: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8: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昨天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2: 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航天员张璐说，
9: 无论是飞船遭受空间碎片撞击的处置、驻留周期动态调整、乘组更换飞船返回，还是应急发射组织实施，整套体系环环相扣，无缝连接，为我们构建起有效的安全保障。它带给我们的是满满的信任感和安全感。
2: 航天员武飞解锁了3项宝贵的太空技能：失重环境下的精细操作能力、高负荷下的天地协同沟通能力和在轨快速排故能力。载荷专家张鸿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诸多特殊挑战。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待完成任务返回后，恢复期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
10: 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 中国。

0: 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数字化变革正悄然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请听报道，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2: 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
3: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
2: 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智能设备并非万能，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告诉记者，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
3: 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
5: 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6: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更需要复合型的人才。
7: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围绕城市运维、电力保供、关爱新就业群体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守护群众平安度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历多日雷雨天气后，北京开启高温高湿模式。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中午，北京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度。在北京

0: 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 13.9 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0: 第25届中国武警忠诚卫士评选结果日前揭晓，王中科等11名政治坚定、事迹过硬、功绩突出的官兵光荣当选中国武警忠诚卫士，伊新玉等4名烈士被追授为中国武警忠诚卫士。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年第14号台风鲸鱼的中心今晨4点左右在菲律宾吕宋岛西部沿海登陆。受两个台风共同影响，今天8点到明天8点，东海中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北京被指定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示，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北京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世界建筑之都项目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于2019年共同设立，每3年评选一次。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
1: 巴西总统卢拉5号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
0: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
1: 因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第16届中国国际动漫博览会今天起到10号在广东东莞举行，本届展会以融无界为主题，将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机构参展，汇聚全球优质动漫 IP 超2200个，同时定向邀约专业采购商5000家，国际化规模、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今天到8月9号，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在黑龙江哈尔滨举行，将推出影视文学孵化、产业资源对接、电影音乐展演等7大板块活动，电影周启动仪式将于今晚举办。今天，2026年云南楚雄彝族火把节将正式启幕。本届火把节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主题，推出15项特色文旅活动。山西宁化古城文化旅游季今天开始，传统庙会将率先登场，并开设惠民市集，免费为农户提供展销摊位。 国际方面，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宣布，大使乔治·格拉斯将缺席今天举行的广岛市和平纪念仪式和9号的长崎市和平纪念仪式。日本和

0: 报受害者团体已明确表态，高市政府及自民党内围绕修订无核三原则和共享的讨论违背我们的意愿，绝不容许，并计划在今天和平纪念仪式后当面要求高市作出明确表态。日本舆论调查协会近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日本民众认为应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的无核三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
6: 为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8月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斯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产权证书。目前有需求的主体可以在按程序遴选的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数据产权，国家数据管理部门负责全国数据产权登记相关管理工作。也门胡塞武装5号晚发表声明说，该组织袭击亚丁湾一艘沙特阿拉伯邮轮，这是该组织当天第二次宣布袭击沙特邮轮。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一艘名为戴西号的邮轮，该船被迫返航。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为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8点发布海浪橙色警报。
7: 添加大量色素是真的吗？消费者还能放心选购吗？
8: 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争夺存量小区。
7: 降价固然是好事，保证服务质量同样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为物业服务如何在质价匹配中找到平衡，加快转型步伐，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9: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

0: 由每平方米每月 3.78 元降至 2.68 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1: 稍微便宜点好了，
2: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3: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为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为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0: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4: 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5: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4: 对，
0: 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宿豫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宿豫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子威，
6: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安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0: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7: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
8: 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9: 就是
10: 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那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11: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几滴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更多内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2: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3: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2: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4: 根本洗不掉。
1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2: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6: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2: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6: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

0: 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低一点。
1: 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2: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词，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3: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儿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量。
4: 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
4: 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5: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
12: 成交3730.3亿元，两市总计目前的成交量是6800亿元，与上一交易日同期相比是减少了300亿，呈现出一个缩量的状态。个股涨跌家数对比是1:1.1，多数个股下跌，不过呢，差距呢不是很大，2700家下跌，2500家上涨。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贵金属、煤炭、石油、化工。化纤行业，还有石油化工、建材、资源品明显居涨幅前列。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教育、通信设备、电工电网、汽车、海运。概念股中，六氟化钨、还有建材、稳定 PVC 地板是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4.06%。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量子材料还有钒电池相关的板块，平均跌幅超过了1.64%。目前短期5分钟涨跌图，涨跌幅显示化工原料、基础化工仍然在上涨之中。建议投资者呢还是关注行业的基本面，关注呢资源品涨价相关的概念股。主持人，
13: 好的，田卫东。
1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
15: 8万亿这个区间在震荡。当然了，可以明显的看出它距离40

0: 1万亿美元真真只是一步之遥。按照说，美元霸权也就这样蔓延到世界各地，使得美债膨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压力同样分摊给了全世界。毕竟美债如果崩了，持有美债的全球央行、金融机构、各种主体都得倒霉。从这个角度上讲，美国人能够如此肆无忌惮地发债，全球的无奈托底也是原因之一。别人借钱大手大脚，风险却要我来承担，世界各国当然不可能真心愿意。所以近年来美元霸权开始松动，最明显的表现首先就是全球不少央行开始集体抛售美债，即便抛售不明显的一些国家央行买美债的速度也远远赶不上美国政府发债的速度。2022年以来，这种共振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得海外官方持有美债占美债总规模的比重明显下降。不持有美债了，各国机构投什么呢？大家认知度比较高的首先就是黄金，这不用多说了，各国央行已经成为主要购买力之一。然后资本还流向了一些非美主权债券，比如欧元区核心债、人民币计价国债、金砖国家本币债券等等。过去
1: 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速放前锋，接续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能力增强。不仅如此，今年以来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9:28在青海。

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2度，东经99.54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号发布通报说，一艘在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邮轮报告听到2次爆炸声，目前船只和船员均安全。通报显示，事发地点位于阿曼库姆扎尔东南9海里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于北京时间今天3:18收到这艘邮轮船长的报告，通报没有提供更多细节。以色列国防部5号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一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声明没有提及测试的具体细节。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8月6号到7号，我国降雨强度继续减弱，但东北、华北仍多强对流天气，华南受季风低压影响，也将降雨频繁。同时，我国高温范围较大，新疆、甘肃等地以干热为主，中东部地区则将持续大范围桑拿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超38度。公众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神21乘组返回地球后首次亮相，见证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的历史性时刻，三名航天员经历了怎样的考验。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昨天在北京举办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这是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执行此次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都有哪些独特的太空经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3: 210天，神舟21号驻守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之中，不仅刷新了中国载人航天单次乘组在轨时长记录，更亲身刻下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数个首次的坐标。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乘组换船返回，首次应急发射。回望那段经历，指令长张璐坦言，让他们感受最深的是中国航天的从容自信，体现的是生命至上、成功至上的价值追求，展示的是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科研作风，还有攻坚克难、众志成城的大协作精神。
4: 从发现
3: 一个红彤彤的苹果，昨天的见面会现场，张璐就分享了两则有关太空苹果的故事。苹果是
4: 航天人共同的心声，希望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祝愿我们每一次发射都能平安顺遂。
3: 航天飞行工程师武飞成为航天员之前，他曾参与过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研制工作，是空间站上天前最早测试守护舱体设备的科研人员之一。如今在轨亲手操作当年反复调试检修的设备，心中满是回家。

0: 的亲切感。
1: 在地面作为一名工程师时，我的任务是通过严苛的真空热试验模拟太空极端环境，来考验空间站的每一寸肌肤和每一根血管。可以说我是这个太空之家在出生之前最早触摸和聆听它心跳的人之一。当我在轨亲自操作那些在地面经过反复验证的设备时，那些地面工作积累的看似枯燥的经验，此刻都化作了我在轨精准操作沉着判断的底气和信心。当然，这种独特的回家之感也让我时刻对这份事业怀有更强的敬畏。
0: 但武飞并不止步于回家这样进入空间站的亲切感，210天的淬炼让他解锁了失重精细操作、高负荷天地协同、在轨快速排故三项太空技能。在他眼中，航天员身负三重使命。
1: 我们是科学家之首，要把地面科学家的智慧蓝图转化成真实的太空成果。我们是工程师之眼，是空间站的随战医生，要用专业的眼光去发现和解决问题。我们更是开拓者之足，为未来的载人登月乃至更遥远的深空探测迈出探索的脚步。
2: 使命与任务的背后，既有一整套从容运转的应急保障体系，也有航天员在漫长驻留中展现的能力与信念。这210天里，既要面对高强度的科研任务，也要在有限空间里守住身心的平衡。
3: 那如何才能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精力？他们又各自找到了什么秘诀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载荷专家张洪章介绍，太空微重力环境彻底改变重力、浮力、流体对流等物理规律，与地面实验室环境差异悬殊，给各类试验开展带来了诸多特殊挑战。科研团队提前完成全套精细化预案设计，繁重的科研任务之余，乘组在轨栽种油麦、小麦、向日葵、番茄、红薯、薄荷、生菜等10余种作物，在轨道之上耕耘出了一片满含中式诗意的太空桃花源。那么如何能够在轨长时间保持旺盛的精力呢？张洪章的回答是，
4: 我想地面保障是基础，乘组互助是关键，自我调试是秘诀。中华优秀传统，
1: 首先它是一种生命力量的象征。空间站的生活是一种高度程序化由金属和数据构成的理性世界。每天在工作之余，我们看一看小向日葵的每一个新叶的生长，都成了一种放松和享受。它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其次，它还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时间刻度。在太空当中，一天日出日落16次，时间感会变得模糊。而小向日葵的生长，从破土到发芽，到长出新叶，再到花盘开放，它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记录着我们在太空度过的时光，让漫长的驻留变得可感而具体。
0: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武飞而言，这颗迷你向日葵还是一缕跨越天地的小家温度。
1: 这份小家温度也温暖了我们整个乘组，提醒着我们从何而
5: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
6: 渔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1000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7: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
8: 投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真的找到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6: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9: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

0: 紧密地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1: 短短20天，新圩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2: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兽医。像分裂期兽阴啊，跟拔节期兽阴的话，要及时的补食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兽阴后的水稻啊，跟吸收能力啊比较弱，你施肥的时候不要一次性重施，尽量就是少施多次这样。
3: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4: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3: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4: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3: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4: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3: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7: 燕之屋，
8: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9: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深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拨出的电话号码，这些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中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10: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上的一部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
11: 在一堆积水里面，我发现

0: 心比心的本能，他犹豫了。
1: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的张慧慧和女儿始终没有等到失主。
1: 就在那等，等上一会儿，然后我就找他的这个美团的后台，联系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的站长打通了电话。我又在雨中等他1-20分钟。
0: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失主外卖小哥胡坤月也正因为手机遗失而焦急万分。那上面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订单。
2: 准备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了。联系不上客人，也联系不上商家。一个是急，一个是怕顾客急，一个是怕这个自己的手机找不到，到时候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只能第一时间回站点嘛。
0: 最终，一返回运营站的胡坤月就从站长那里知道了遗失手机的准确位置，并最终和张慧慧会合，取回了手机。雨夜的这份善良还在继续，后续订单顾客对延迟的订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时多亏没有惊动老人，因为胡坤月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养老院居住了6年。
2: 那当时是非常感谢，就是心里边特别急嘛，然后就特别感谢他。冒着雨跟那地方等了那么长时间吧，然后当时确实雨还很大。如果他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我父亲知道我这个手机丢了，并且是就是正在跑外卖，他肯定会担心，到时候会受到惊吓，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一受到惊吓都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姐，她特别细心，这一件事她考虑到了。但是，
0: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1: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然后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丢了，损失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在原地雨中等他，大概有10几分钟。当我把这一部手机送到他手里边的时候，我心情特别好。然后也是咱这作为大人给孩子做一个榜样，不是咱的东西，咱要及时归还给别人。
3: 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了解一下降水方面啊。总的来说呢，预计今两天降雨是比较分散的，强度相比之前有所减弱。那么大陆高压和副赖高压会短暂打通，在两高环流之间的气变区，水汽能量条件啊都是比较好，所以呢仍然多分散性的对流。而副高外围呢，配合东移的高空槽，华北、东北地区也会有强降雨、强对流天气。另外，南边受季风低压、季风槽的影响，那海南岛、广西、云南等地部分地区也会有大的暴雨，但是强度呢会继续的减弱。那么其中我们来看今天啊，海南岛、广西西部和南部沿海、贵州中部、云南南部、湖南西部、陕西中南部、黑龙江中东部、吉林北部等地有分散性的大雨及其暴雨，请注意防范。请说到这儿。
4: 好的，景瑞。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蚊虫活跃，蚊香、电蚊拍、驱蚊液等驱蚊用品成为必备，但这些用品如果使用不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汴梁城外挨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 两刀剑眉斜入天层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

0: 是稳头端正，四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热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0: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安全通用要求今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当地时间8月5日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日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俄罗斯媒体5日报道称，俄罗斯中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首府叶卡捷琳堡市郊一村庄4日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厂总经理社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至少4900万人陷入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境地。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哈尔滨局获悉，今天7:40，随着动7271次运行试验动车组，由黑龙江省哈尔滨站始发，经由哈伊高速铁路于2:02后中到伊春西站，标志着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目前的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我们首先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5: 据伊朗媒体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
4: 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

0: 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更多相关消息，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天凌晨刚刚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当地时间5号晚，伊朗外交部宣布与阿曼的谈判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5号晚表示，过去3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
2: 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况，还会反复的上演。
0: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
3: 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可以说是地区国家集体意志的一种体现。这也在客观上呢，对美国形成了一定的压力。而同样，
0: 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4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4: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里，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这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5: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
6: 刻意的将主权国家正常的国防活动歪曲为来转移矛盾焦点。
5: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
6: 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
5: 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6: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他试图跳出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 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再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0: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在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

0: 倍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1: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五和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五和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新日高町等地议会还提出将其法制化。报道还说，作为世界上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日本社会长期将无核三原则，日本正寻求建立一套能够动员国家整体力量的战时体制，其实质是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数月来，反对高市政府安保政策的抗议活动在日本国会周边等地频频举行，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呼吁和平，抵制扩军。
2: 行驶，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上海明日之星
3: 各球队辅导敏的率队理念呢，是更多以适用一些新的球员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他保留了28人集训名单中的14名左右的这个亚洲杯的亚军班底，同时征召了多名首次入选国少的新面孔。那这次呢，我们比如说大家相对于熟悉一些球员没来的，像旅欧的万象、谢晋、汪修浩和这个金宇澄，这些球员呢这次没有看到，包括张伯林这大家是锋线上的一个头球大杀器。那这次我们后防线上像一些李君鹏啊、顾博宇啊，也是缺席了本期的集训，但不代表这些球员呢是离开了这个球队的阵容，更多是呢是辅导敏想看看一些新的面孔，比如说像这个来自于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还有这个金冠成，以及这个陈俊博、于佳南汪雨涵，这些都是在本次的这个集训名单中呢被征召入队的。还有说这次比赛过程中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程胜涵。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比赛整个的一个前两轮的一个情况啊。前两轮呢，中国队第一轮打阿森纳的优势期赵松元是23分钟禁区内挑射破门，下半场呢是造成对方的后卫一个乌龙球。那阿森纳之后63、69分钟扳两球，最后是前两轮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1-2呢是输给阿森纳。这个队呢两战绩一分垫底，但是呢这个球我们也共同期许这个比赛。主持人，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6.5%。分行业看，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1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进入8月以来，松花江、黑龙江分别发生编号洪水。黑龙江省水利部门利用多种监测手段，滚动监测预报水情。通过黑龙江省水旱灾害防御决策支持平台，向黑龙江1.45万个防汛责任人发布预警信息，及时转移群众。目前，黑龙江省仍有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黑龙江省水利厅启动水旱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滚动发布水情预报和汛情通报，紧盯江河洪水演进情况。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当地时间5号，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有关总统特朗普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马里兰州戴维营因伊朗战事中美军导弹库存严重短缺而发生争执的报道是假新闻。华盛顿邮报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上周特朗普在戴维营就伊朗问题表达了强烈不满，要求防长赫格塞斯就军火严重短缺问题作出解释。此刻提示，今年以来各地持续优化退役军人创业金融服务，开通退役军人创业贷款绿色通道，精准的信贷扶持有效缓解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助力创业发展。目前全国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已达690万户，退役军人创业队伍持续壮大。那么他们应如何申请办理创业贷？相关部门介绍，首先，有贷款需求的支持对象向所在地市或县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提出申请，并在承办银行中自主选择一家意向银行。在接到申请后，地方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核实其退役军人身份，在日常联系了解支持对象及其创办的经营。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最高法发布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规定等司法文件，8月15号同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
1: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关注拾金不昧者雨夜苦等20分钟，只为守护一份不被惊扰的安宁。
0: 塔河涌活水，胡杨木甘霖，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

0: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
1: 为准。这个事实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前，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违法行为由主动消除的履行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后的应当适用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那么针对你刚才说的生态环境损害的隐蔽性、累积性、滞后性的这些特殊性规定呢，生态环境侵权行为持续至法典施行后，以及侵权行为发生在法典施行前，损害后果却出现在法典施行后的，那么要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并采取列举方式明确了生态环境法典第1066条、67条、68条这些有关民事责任承担新规定的适用规则。时间效力规定中还针对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且在法典施行后终了的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呢，规定因这个违法行为引起的生态环境行政案件适用生态环境法典的规定，作出相关的判罚。主持人。
2: 好的。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0: 近日，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深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拨出的电话号码，这些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中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5: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上的一部手机引起了她的注意。
6: 带上手机也马上快没电了，我本想赶紧联系她家人，她的通话记录上只有爸，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没找到。
5: 然而就在张慧慧准备拨打失主父亲电话的时候，出于将心比心的本能，她犹豫了。
6: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5: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
7: 感谢这个大姐，她特别细心，这一件事她考虑到了。但是
5: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6: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然后这是他吃饭的家伙丢了，损失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
3: 今晚进行时，
8: 这里啊要开始起电子的闸门，滚滚的这个闸口呢，将这个伊尔江河的河水呢奔泻而下，水流一路绵延350公里。流域的过程当中，根据水流大小还要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这个伊尔江河的河流流经了萧塔水文断面以后呢，将会和和田河交汇，继续前行16公里，注入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伊尔江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的工作正式的启动了。那我们所在的这个渠首啊，它是呈 L 型的拦河坝结构，兼具引水、分水、泄洪等多重的功能。那这一段时间啊，南江大范围的高温持续，白天的

0: 气温呢是高达40度，这样也加快了高山积雪融化，上游来水是持续的上涨，汇集到了伊尔羌河，而这个渠首它承担着生态补水的重要任务。那么今年呢，伊尔羌河将向下游塔里木河干流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那常年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每年这个时间都是压力最大的，除了24小时紧盯水位性情的监测以外，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木桩，防止阻塞河道引发险情。那伊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4新疆第一大灌区，它的人
1: 好的，刘飞。
2: 这两天沿塔河流域多地也迎来了4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天气，在
3: 湿地的荒漠地带，根据当地林草部门的测算呀，每立方米的沙漠里面的沙土中

0: 沙漠边缘，叶尔羌河下游，林场面积达300多万亩。今年34岁的库尔班是夏河国有林管理局的一名护林员，眼下又到了一年再换摩托车，走了几个小时后，才到达了要查看的输水点库尔班阿布杜克热木。
1: 现在出
0: 一个大口子，蓄积的水一下子就涌入渠道，冲。
2: 真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3: 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1: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作为服贸会核心专题之一，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将于今年连续第六年亮相首钢园。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2026年专题展览全面提质升级，头部集聚效应持续凸显，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占比达61.5%，展区国际化率提升至56.6%，22家国内外知名企业首次参展，众多行业标杆企业持续亮相，多款前沿技术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中国首展。本届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汇聚8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专精特新企业，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平台按可抵御17级台风极端工况设计建造，其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新路线。今天雄安新区首届人工智能实训班开班，标志着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正式投运。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5号在约旦首都安曼举行会议，谴责以色列一直以来试图改变耶路撒冷法律地位、性质和人口组成的政策措施。与会国家外长和代表会后发表声明说，以方在耶路撒冷问题上一直以来的政策公然违反国际法，没有法律效力。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行动，制止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非法措施。声明强调，东耶路撒冷是巴勒斯坦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独立巴勒斯坦国的首都。两国方案是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实现公正全面和平的唯一途径。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5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天会见了由伊朗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长阿塔巴克。
1: 中国之声，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

0: 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如果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安全出行。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守护生命。
2: 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城。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
3: 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2: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2: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3: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检修员。
4: 那这位新同事可谓是本领高强且不知疲惫，他不仅能够自动精准识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等数十类车身外观异常，还可以适应各种恶劣天气，全年不间断运行，无需休假，不用轮班。
1: 他的到来大幅减少了师傅们重复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让列车检修工作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不过想要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似乎也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刚落地那会儿，机器本身没有跑现场的经验，分不清污渍和破损，所有判断标准全靠班组里的检修师傅们把日积月累的实操经验拍成故障样本，一条条录入数据库，反复投喂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说，
3: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2: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5: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

0: 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张欣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2: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
1: 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十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3: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1: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4: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2: 对对对。
4: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
1: 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5: 旅途新相遇。
6: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7: 这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的青少年来到这里，沉浸式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悠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就让我们一起解锁这座宝藏小城。采制：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
8: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9: 你好，东至人。
10: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9: 嘿，真啰嗦。
10: 30万年前，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界称作东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8: 这老虎的牙齿
9: 是这个小一些的，那个鼻梁大呀。
8: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9: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1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
8: 因为我们这个土底下有60公分，
9: 先让我拍一下。
10: 不一会儿，江浩南就挖出一枚 3D 打印的史前黑熊牙齿化石，开心地蹦了起来。
8: 像这个就是一颗牙齿化石，还有被挖出来，里面有很多，再挖。
11: 他搞到了他最喜欢的一个 化石、熊的牙齿，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惊喜。他

0: 对考古也发掘也产生了一些兴趣。
1: 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2: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3: 太阳的黑子像这个蛋黄的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1: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4: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
5: 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6: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5: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1: 台风体验环节更是让母子俩印象深刻，走进气象科普长廊，轻轻一点互动触屏，气象奥秘就活了起来。云朵怎么凝结，雨水怎么落下，雷电怎么形成，还有台风在海上如何长大，复杂原理一下子就懂了。台风体验屋里风力从3级慢慢加到12级，风声呼啸，江浩南紧紧拽着妈妈的胳膊，几乎站不稳脚跟。
6: 我今天看到了放电、卷风，遇到恶劣天气的时候要待在家里，不能出门。
1: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5: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它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1: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
7: 海鱼东篱下，
1: 这片占地约2万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流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6: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8: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1: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流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9: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
6: 家篝火晚会。
1: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0: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深金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
10: 股市服务站，
11: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你好，田卫东。
1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的行情，在低开之后，大盘呢有一波反弹，在十点半之后大盘开始出现了抛盘的压力。上午呢基本上是以平盘报收，沪市收盘3878.92点，上游化工、电子元器件，今天是资源品与电子元器件同涨。至于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摩托车、教育、电工电网、汽车、文化传媒及环保。概念股中六氟化钨、PVC 地板、射频天线、工业气体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

0: 到了4.34%，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装修、冰装还有中核相关的板块，平均指数跌幅超过了2.63%。目前市场呢是出现了短期的获利回吐的压力，中期呢仍然建议大家呢对中期保持乐观的情绪，继续看好低估值的行业龙头公司。主持人，
1: 嗯，好的，田卫东。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王悦、李浩，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我知道了啊，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呢吧？
5: 你不也在看？
6: 那咱们来一个。
7: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3: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4: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8: 再来杯敬酒。
9: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 4%。 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国际油价当天整体窄幅盘整，收盘时涨跌不一。在新一交易日开始后，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拉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目前全国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陕西外交部长巴波罗基尔诺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并要求其返回阿根廷。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恶化。当地时间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受高压暖气团影响，未来两天北京高温天气持续，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度左右。北京市气象台预计，今天白天北京晴转多云。

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6度。夜间多云见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就海峡拟定航道坐标达成一致。
1: 总台记者观察，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进展，地区危机并未彻底解决。
0: 日本
2: 过去两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
3: 富有进展，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航线相关地理坐标达成一致，并正在起草联合声明。而伊朗和阿曼谈判取得进展，能否让紧张的伊美关系以及地区局势得到缓和，是外界重点关注的内容。针对这些问题，担任伊朗谈判代表团高级成员的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在五号晚表示，过去三周以来，伊朗一直在与阿曼进行磋商和讨论，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也不意味着伊朗与美国关系走向缓和。伊朗舆论普遍认为，在与阿曼达成谅解后，美国采取何种态度和行为非常重要。如果美国继续对伊朗抱有敌意，或威胁对伊朗发动战争，则地区危机将无法得到实质性的缓和。但如果美国履行对伊承诺，执行在巴基斯坦斡旋下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则伊美双方或将就更多分歧进行分阶段的接触。
1: 伊朗和阿曼的协议取得进展，那么更进一步，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再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哎，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的，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是有非常大的这种争议。第二个，我觉得即便我们假设是这次海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解决，但是美伊之间的其他的矛盾，你比如说美伊之间的核问题也好，或者美伊之间要永久停战的问题，或者是美伊之间之前曾提出的要在各条战线都停火，还有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的制裁，这些问题似乎并不能在这一次有关海峡的重新开放问题的这种临时安排能去解决。那么这么来看，我觉得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在短期内虽然会得到一定的缓解，但是这种综合性的博弈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0: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

0: 大军事力量，对阿曼以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1: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伊朗和阿曼的谈判呢，不仅代表着双方的各自立场，也有地区国家的普遍参与。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今年的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
1: 新版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具有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包装内里，却充斥着冷战思维与好战戾气，其中暗藏着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胡成成的报道。
3: 日本新版白皮书内容上充斥着虚假叙事，声称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对此，军事观察员卢浩认为，这份防卫白皮书完全是贼喊捉贼，妄图以危机叙事歪曲客观事实，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修订安保三文件、全面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进程铺平道路。
4: 作为高市政府上台以后首份的官方的防卫白皮书，其篇幅创下了历年之最，全书共计598页，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所谓危机叙事，在篇幅严重歪曲化的表述，包括对于美日同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军事部署呢，采取了一笔带过、刻意回避的这样一个态度，从而有意的去掩饰所谓的美国的地缘政治博弈啊，包括它的大国战略以及美日军事同盟才是东亚地区持续紧张根源的这样的一个客观现实，通过选择性的歪曲性的叙事来转移矛盾焦点。
3: 值得注意的是，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同时，新版防卫白皮书还煽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科技能力应积极运用于安全保障领域，并把军工生产与日本经济繁荣直接挂钩。如何理解日本新版白皮书在内容上的调整变化？卢浩认为，
4: 新版日本防卫白皮书呢，专门新增了新式作战方式独立的章节，提出要全面的去布局和强化无人化作战装备、电磁作战、太空侦察、人工智能，推动自卫队从单方面的国土防御向远域干预主动化军事力量的建设来进行转型，明确的将第一、第二岛链全域纳入到日本作战的关注范围，从而包含了日本主动介入包括台海、南海、朝鲜半岛安全热点的野心。这个反映出来日本国家防卫战略根本性的转型，也就是它自身战略边界的大幅扩张，以及战略态势的主动威慑乃至于实战化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转型。同时我们也看到日本的防卫白皮书，它谈到了军工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强行绑定，也就是要努力构建一种所谓的军民融合、以军促产的循环，将军备扩张包装为产业振兴的抓手。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是要构建这样的一个从增加军费、产业扩张到实际的军备扩张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建设的闭环，实际上是日本对于战前军工复合体模式的一种重现，也是它再军事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的体现。
3: 另外，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的封面采用动漫风格视觉设计，其精心设计的舆论引导策略引发关注。卢浩进一步分析，日本妄图以一种通俗化的面向民众的叙事来灌输日本官方的具有高度偏向性的周边安全认知，进一步推动再军事化政策的渗透，相关手段值得警惕。
4: 防卫白皮书里它具有一些迷惑性的创新， 他试图跳出

0: 所谓的官方报告的这样的一个传统框架，以动漫封面、AI 虚拟解说、多语种短视频，包括少儿的科普手册等这样一些轻松化的传播手段来面向公众，反映出日本下一步在军事化建设的它的一个重要的趋势和方向，实际上就是一种通过舆论上的歪曲甚至欺骗的手段，通过情绪引导来为日本未来战略上的突破和平体制和战后秩序的约束打造一个所谓的民意基础，包括外部的舆论环境。对于日本政府来说，他要将自己的在军事化要在国内社会包括在国际社会进行所谓的洗白啊，当然了，这种所谓的温和传播外壳和日本本身它的这种激进扩军的内核其实能够形成一种强烈的割裂。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要对于日本防卫白皮书它所显示的一些新的特征包括危险的倾向予以充分的警惕和重视。
1: 高市扩军政策在日本国内招致各界反对，超120个地方议会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有日本国内的声音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使日本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据日本东京新闻当地时间5号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至少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这一数字创下日本国会自2000年7月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收到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的最高纪录。报道说，高市政府计划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无核三原则是否会被调整也受到关注。长崎县、广岛县和广岛市议会此前已分别全票通过要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北海道函馆市

0: 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
1: 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0: 林健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犯下罄竹难书罪行。然而日方非但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不断加速再军事化，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附近的海域是有6到8级大风，阵风呢9到10级。此外，受到季风气流以及季风低压的共同影响，明后两天，中南半岛中北部、印度东北部和中部、孟加拉国等地呢，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一下亚洲的气温方面，近期啊，朝鲜半岛、日本中南部多地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带高压的掌控，高温迭出，气温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韩国庆尚南道梁山市的最高气温达到42.5度，这是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纪录。8月3号，日本熊本市最高气温达到40.3度，创下当地最高气温的纪录。而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韩国以及日本南部多地呢，还会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高温依然普遍。那么预计大后天，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呢将迎来缓和甚至缓解。城市中像首尔，今后3天的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8度，但是大后天的时候就降到34度了。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0: 嗯，好的，感谢景瑞。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14级为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8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8月9号到10号在华东沿海登陆，将给我国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1时48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北纬35.38度、东经99.57度发生3.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今天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今年上半年重点产金省份开展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与专项治理等，部分矿山停产自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内黄金产量。同时，大型黄金集团境外产能稳步增长，上半年实现矿产金产量48.098吨，同比增长21.43%。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自7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8艘沙特油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油轮返航。当地时间8月5号，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7月28号，国际足联公布提案，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该提案一经公布，便引发足球界的广泛质疑。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表示反对。8月1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当地时间8月5号晚，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当天在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携带爆炸装置的无人机，这是一起性质极其严重的涉及安全问题的事件。目前围绕无人机来源以及幕后责任方仍无定论，德国警方和检方已就这一事件展开全面调查。此刻提示，目前黑龙江省已经进入主汛期，强对流天气多发，容易造成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地带积水。同时，黑龙江省主要种植物进入产量关键期。专家提醒，近期黑龙江省大部分农区气温高，伤情适宜，水热匹配协调，利于作物生长发育。但由于降水分布不均，局部低洼地块有自涝，个别地块出现作物倒伏。建议农区勤查田，适当采取措施降低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此外，高温高湿天气易引发病虫害，应加强监测防治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总台记者实地探访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秩序逐步恢复，未来仍旧面临挑战。
1: 巴西总统表示，美国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不负责任。新闻观察，新门罗主义阴影下的美巴外交风波。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西班牙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在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逐步恢复正常，
2: 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根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今天我就去到了一处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采访。由于涉及安置人员的隐私和管理规定，媒体不能进入中心内部拍摄，只能在外围进行采访和观察。在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却属于西班牙和欧盟，是欧盟在非洲的重要外部边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里长期处于欧洲移民路线的前沿。过去几年，休达就曾多次出现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因此对于当地居民来说，这次危机虽然规模很大，但并不是第一次。他们更担心的是未来类似事件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目前随着边境恢复正常通行，这场危机也正在逐步降温，但围绕边境管控、移民安全，
2: 巴西政府同一天发表声明，对美方举动表达强烈反对。
1: 当地时间5号，巴西总统卢拉表示，美国政府近期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是不负责任、缺乏考虑的做法。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卢拉呼吁两国保持冷静，同时强调巴西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企图干涉本国选举进程的外部势力。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报道，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美国国务院官员说，美国此举是为了报复巴西上个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4号发表声明称，对美方举动表示强烈反对，指出美方提出的两项理由均不成立。声明说，美国在获得巴西正式同意之前就公开其驻巴西大使候选人姓名，违反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巴西政府严格遵守国际法，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未对被提名大使人选的接受流程设定时限，美方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事宜仍在评估中。至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他们访问巴西意在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试图干涉巴西国内政治进程，这一行为不可接受。巴西定于10月4号举行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近期民调显示寻求连任的现任总统卢拉支持率领先，而卢拉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是巴西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美国总统特朗普屡次表态支持博索纳罗家族，施压巴西政府叫停对前总统博索纳罗的司法审判，并在今年

0: 月，弗拉维奥访美时与其会晤。巴西总统卢拉则警告美国政府不要干涉巴西今年的总统选举。
1: 巴西大选临近，一场围绕签证的外交交锋把美国干涉拉美国家选举的老戏码再次推上前台，成为新门罗主义搅动拉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0: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十二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一月三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计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2: 巴西和阿根廷是南美洲的两个大国，国土相邻，文化渊源深厚，互为重要贸易伙伴，而诸多领域的差异与竞争也使得两国之间的关系充满微妙张力。
1: 就在8月4号，巴西政府决定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并将巴西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阿根廷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对巴西将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的决定表示遗憾。那这对南美老对手的关系为何突然紧张起来？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提到巴西与阿根廷，足球迷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绿茵场上的南美德比。从马拉多纳到梅西，从贝利到内马尔，两国在足球领域的百年争夺早已将近以来飞抵圣保罗。出席巴西自由党全国大会，专程为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的前总统选举失利后企图发动政变而受到刑事指控。巴西联邦最高法院2025年9月判决罪名成立，博索纳罗同年11月开始正式服刑，目前因健康原因处于居家监禁状态。他虽已无法参选，但其长子弗拉维奥被自由党内视作继承父业的最佳人选。如今米莱高调助选，拉美右翼的跨国联动意味不言自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巴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周志伟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米莱此行不只是想当地区右翼旗手，更有一笔现实的政治账。他在阿根廷国内的支持率下滑，急需通过对外示强来巩固极右翼基本盘。
4: 两个人是意识形态的这种盟友，在关键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对其他国家内政的一个干扰的一个嫌疑。米莱在国内的话相对而言他的这个支持率是有所回落的啊，因为这几年阿根廷国内的经济虽然有细微的一些改善，但是其他的一些方面实际上效果并不是特别的明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外交可能就是米莱提升自己的民意支持率的一种途径啊，因为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外交场合比较激进甚至比较活跃等等，那么在他本国的选民尤其是支持他的这一部分选民来讲的话，可能会是一个强人的一种体现。但是这种效果是不是能够

0: 实现意义上还是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号的。
1: 米莱的外交牌能否奏效尚需时间检验，但巴西的回应来得比预想中更快。7月20日，
2: 候选人他的主要对手正是米莱力挺的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外交摩擦之下，这场巴西大选又将如何左右拉美政坛的棋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当前民调显示，卢拉和弗拉维奥的支持率接近，大概率会进入第二轮。
0: 毕竟几年实际上都是摩擦是不断的，今年的这个巴西的这个选举不仅对巴西本国的这个政治生态非常关键，并且也是对这个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态至关重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卢拉他反对外国干涉国家主权的这种选举叙事的话，实际上在本国的这个选民中间支持率还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最近几个月这个特朗普包括就是米莱轮番对巴西采取这种干涉，相反实际上卢拉的这个支持率呈现出一个上升的一种态势，反而是帮助左翼巩固了票仓。
1: 周志伟指出，在联盟策略上，卢拉当前占据相对优势。
0: 最近这一个星期以来，实际上巴西各个政党之间的一个选举的一个策略都已经清晰化了卢拉实际上是建立了一个包括9个政党的竞选的一个联盟。相反呢，这个弗拉维奥就是这个自由党的总统候选人，他的这个右翼的联盟的策略实际上是没有见效的。很多的一些中右翼的政党的话，实际上都是跟他划清界限的。从这个参选政党的这个联盟策略来讲的话，我觉得卢拉现在是处在一个优势的一种局面。随着临近10月份的这个选举投票的话，我觉得卢拉的这个资深的政客，他的这个政治动员能力可能会进一步的扩大他自己的这种优势。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弗拉维奥对卢拉可能实际上构不上什么太大的威胁。
1: 选情之外，另一个考验也摆在两国面前。大使被召回，但两国边境每天仍有数千辆卡车往来穿梭。真正的变量在于，日益加深的政治裂痕是否会越过经济理性的红线，侵蚀南方共同市场30多年来的合作根基。这或许是比外交风波更深远也更难修复的创伤。巴西和阿根廷互为关键贸易伙伴，也是南方共同市场的主要驱动力。2025年全年，双边货物进出口总额超31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 10%。周志伟分析，外交摩擦对两国经济的短期冲击难以避免，但发生结构性崩盘的可能性并不大。
0: 短期来讲的话，两个国家的经贸关系可能会受到一些冲击，但是两个国家总体来讲的话，贸易的这个深度的绑定比较紧密，再加上实际上两个国家它的主要的市场还是在外部，两个国家的这种关系因为米莱的这种表态出现一个大滑坡的这种局面可能性不太大。
1: 外交风波的进退起伏终究是水面上的波澜，真正左右航向的是水面之下拉美政坛的左右激流。两个月后的投票箱，无论开启怎样的结果，都注定是这场南美双主角戏码的下一幕。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委内瑞拉首都附近国际机场恢复商业货运航班。总台记者马天静、龚翔成、杨君天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交通部长弗朗西斯科·加尔塞斯5号称，伪强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当天抵达为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标志着该机场部分恢复运营。加尔塞斯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此前因强震关闭，震后首架商业货运航班抵达这座机场，对委物流活动至关重要。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该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而关闭。
5: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发生一起住宅枪击案，已致3死1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6: 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调查局5号发布公告说，该州北部卡斯维尔县一处住宅当天早间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嫌疑人在内3人死亡，1人受伤。公告说，执法人员接警后

0: 后抵达现场，发现多人遭枪击，案发地位于农村地区，枪击仅限于该住宅，没有对公众造成威胁。当地治安官员证实，该枪击案死伤者和嫌疑人均来自一个家庭，目前案件正在调查中。
1: 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克尔什科核电站位于斯洛文尼亚克尔什科，紧邻萨瓦河。据克罗地亚媒体报道，该核电站运营方5号宣布，由于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异常，将从6号起逐步降低反应堆功率，第一步将降低至最大功率的 80%。克罗地亚媒体援引核电站运营方的声明说，本次采取的措施是有计划、可控制的临时措施，目的是确保遵守相关环保规定。如果萨瓦河水文和气象条件持续恶化，将进一步降低反应堆功率。报道说，克尔什科核电站使用萨瓦河的冷水进行冷却，再将变热的水排回河中。相关环保条款对核电站附近萨瓦河的日平均水温和日水温平均升高幅度有严格限制，以保护鱼类等水生生物。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运反应堆。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李浩、王月，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3: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牛皋一打乌骓马，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卖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5: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白海豚直奔华东沿海而来，尽管后期路径仍有较大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因此，白海豚即将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生成位置最偏东的台风，打破1822号台风山竹此前保持的记录。随着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地区将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今明两天高温持续，闷热感将更为明显。中央气象台预计，8号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号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到8号，受降雨影响，浙江曹娥江支流新昌江、陕西渭河支流浩河、海南南渡江支流南岔河、云南澜沧江支流南阿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江段将维持超警。水利部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中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刚果金安全形势通报，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务必高度重视安全问题。中国驻刚果金使馆提醒全体在刚中国公民，不得前往伊图里、北基伍、南基伍、上威莱省等安全极高风险地区，仍处当地的中国公民和企业请尽快撤离或转移至安全地区。此外，使馆提醒在刚中国公民务必警惕防范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同使馆联系。受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的河水温度上升等原因，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同运营的克尔什科核电站5号宣布将从6号起降低反应堆功率。据了解，目前一些欧洲国家近期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干旱致使不少河流水位降低，一些核电站因冷却水不足而停98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00到450公里。预计台风灿红将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未来对我国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归谁？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现在市面上不少网络游戏都有充值服务，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代币。那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等等是否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是否能够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2: 司法实践中，陈女士在儿子去世后向游戏公司提出继承儿子游戏账号的要求，遭到拒绝后，陈女士向法院提起了诉讼，法院最终支持了她的诉求。
1: 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什么权利？这种权利为什么具有可继承性？对虚拟财产的继承如何执行？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周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一起来听报道。
3: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周介绍，
4: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三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暗示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3: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周分析，
4: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3: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4: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
3: 款优先选择规则明确，对用户合法权利保障较为充分的平台，对于具有财产价值的虚拟账号，可提前通过遗嘱做出相应的安排。
4: 本案中，如果古某生前对账号的归属有明确的意愿，可以有效地减少继承人之间的争议，也便于与平台沟通。遗嘱并非仅针对传统的财产，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3: 张英周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

0: 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当前正是七下八上汛期关键期，同时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大体占到全年粮食产量的1/4。可以说，秋粮能不能稳产丰收，直接关系到我们一年的饭碗端得稳不稳。
2: 连日来，受台风、强降雨等影响，一些地区出现不同程度的洪涝，部分农田被淹。受影响地区正积极抢灾救灾，精细安排田间管护，力争把影响降到最低。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3: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看着自家被大水淹没的千亩稻田，一时间手足无措。很快镇党委政府派出的农技人员来了。
4: 七月七日的话，政府组织农技人员来指导抢收抢种，以及保险工作人员也来看实地勘察定损。七月九日呢，水退了以后呢，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我种了1277亩，找到7月13日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3: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帐，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针对机械进不去的低洼烂泥田，农技人员现场示范人工收割、秸秆清理。针对泡水稻谷，全程指导米厂机械烘干，力争保住粮食产量。新墟镇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黄新伦说，
5: 抢收后就立即清田整地，进行清淤消毒，开展抢种。现在我们镇的早稻已经全部完成抢收了，晚稻插秧也完成92.9%这样了。
3: 抢收减损，稳住粮食存量，保险理赔也同步跟上。洪水消退当天，农业保险工作人员就跟着镇干部下地，边勘察边定损边登记，简化拍照公示审批全流程，大幅压缩理赔周期。截至目前，受灾案件结案率已达90%以上，赔付金额超80万元。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全镇组织抢收抢种的双抢工作，抢收成功率达到96%。
6: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同时我们也紧密的对接保险机构，减少我们农户的损失嘛，确保惠农政策落地见效，全力保障我们全年粮食生产的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短短20天，新墟镇完成了一场和农时洪灾的竞速赛跑。赛跑过后，全镇又投入晚稻田间管护与农业设施修复的新一轮赛跑，心里的那个目标坚定有力，就是冲刺全年粮食丰产。目前东北大粮仓的部分地区水稻正经历洪涝，这些水稻普遍处于抽穗扬花期，部分较早发育品种进入灌浆期，晚熟品种还在孕穗期。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指出，
7: 在排水露田的基础上啊，要结合喷施一些叶面肥啊，根据不同时期的受淹，像分裂期受淹啊，跟拔节期受淹的话，要及时的补施适量的氮肥跟磷钾肥啊，作为恢复肥，以促进水稻的群体啊比较平稳的发展。还有一
3: 水，让山上的水能够顺畅送到田间。种粮大户吴平原，
8: 以前一到夏天都犯愁，山上撑不住水。现在我们这里把石河堰、蓄水池都修好了，还有铁管站，随时可以抽水，水可以直接喷到地里，放到田里。
3: 罗家镇地处高山深丘，雨季留不住水，旱季缺水，农田灌溉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难题。罗家镇副镇长何佩泽介绍，近年来当地通过修建石河堰、蓄水池、配套提灌站，再连接田间土水渠和竹节堰，形成一套从蓄水到送水的阶梯供水体系，使得水能够一级一级送到田间。
9: 第一道石河堰南蓄3000溪流雨水，完成源层储水，配套建设提灌站，把山间径流水源输送至高位蓄水

0: 池，高位蓄水池实现高水高蓄，低水高提，咸水盲用，再依托数量众多的土水渠分段竹节堰，分层分流把储备水源精准输送到耕地中。
1: 这套模式仅在一个村就解决了1000亩耕地和500亩青花椒产业园的用水难题。接下来，当地还将结合各村实际情况，继续完善蓄水提水设施，让更多小水源发挥作用。小水源被合理调动，大水源也不能掉链子。针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压力，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2: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1: 根据四川省水利厅最新统计，都江堰灌区、通济堰灌区、长湖灌区等10个大型灌区设计灌面达1934万余亩。目前各大灌区已全面进入抗旱保灌状态，持续加强水源调度，优化供水安排，保障农业生产用水需求。7月中旬，农业农村部正式部署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具体措施就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田间管理，狠抓单产提升，狠抓防灾减灾，
3: 依托100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县和20个整建制推进市，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落实一盆多促等增产措施，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紧盯水稻稻飞虱、稻纵卷叶明、玉米南方锈病等重大病虫害，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稻研究所稻作技术研究与发展中心主任陈慧哲表示，从其团队各地调研来看，目前为止受灾地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
4: 全国的稻谷的总产量应该会比较稳定的，就是说可能受极端天气的影响啊，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是不会影响全国性的大幅度的减产。
1: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台风仍在路上，高温还在持续。从中央到地方，从技术人员到农户，各方正锚定目标，精准实测，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收。
5: 行时，继续来关注新闻。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的话题近日登上了热搜，网传视频里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染黑了。那不少网友就担心，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
6: 实际上，正规烘焙店做黑色蛋糕另有办法，黑可可粉、墨鱼汁、植物炭黑都有类似的效果，即使奶油裱花需要调色，用量也只是起低色素。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7: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8: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9: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8: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7: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0: 根本洗不掉。
11: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2: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3: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

0: 哦，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
1: 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2: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2: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3: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

0: 黄忠这哨人马呀，那就像脱弦的箭一样，像大大的霹雷，好像霹雷前一道利闪，简直太出乎人意外。这时候夏侯渊干什么？夏侯渊以及他手下的那些军卒，有躺着的，有坐着的，趴着的，卧着的，那马也不管了，随便去啃青草去了。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3: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

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据介绍，基于嫦娥十分类标准，利用嫦娥4号、6号最新发现，在南极艾肯盆地新识别出一类名为灰长苏长岩的岩石，让人类直接看到月球深部物质。三是定制专属放大镜。 针对1:500万比例尺制图需求，建立了分类型的差异化最小表达尺度，确保了宏大图面既有整体可读性，又不遗漏具有重大科学价值的关键地质特征。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杨志明说，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 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决策过程在伊朗内部制造分歧。佩泽西奇扬表示， 敌人曾企图扰乱伊朗社会，但没能得逞。敌人通过加大制裁，发动军事行动等方式向伊朗施压。伊朗政府将与人民站在一起，维持局势稳定。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2名军人在黎巴嫩南部遭黎真主党袭击身亡，并有4人受重伤。声明没有提及更多细节。 当地时间5号，危地马拉国家地震火山气象和水文局宣布，富埃戈火山在持续喷发50小时后归于平静。此前被迫撤离的超过1700名居民已获准返家。此刻提示：入夏以来，北京受午后局地降雨和云层影响，傍晚时分常常迎来骤雨初歇的晴光时刻。 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近期颐和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等多家北京市属公园陆续延长游船运营时间，调整后的运营时段基本在19点到19点30分，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提示，根据游客需求和天气情况，各公园会动态调整延时运营时段， 请大家关注气象预报，合理安排游览计划。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打破只涨不跌潜规则，江苏苏州多小区物业费下调，让利续约会导致服务打折吗？物业服务如何平衡价格与品质？

0: 小区物业服务质量的优劣、物业费的高低一直备受住户的关注。随着楼市全面进入存量时代，今年江苏多地的居民小区打破物业费只涨不跌的惯例，实打实降低了物业费。物业企业采用以价换项目的策略争夺存量小区。
1: 降价固然是好事，保证服务质量同样重要。作为住房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物业服务如何在质价匹配中找到平衡，加快转型步伐。

0: 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不久前，在江苏苏州吴中区郭巷街道的一个居民小区，业主大会的表决结果出炉，小区聘用的某物业公司成功续约，住宅商业物业费与车位管理费同步全面下调。根据新物业合同，各类住宅物业费每平方米每月降幅超1元，整体降幅达29%。其中，高层住宅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3.65元降至2.59元，小高层由每平方米每月3.78元降至2.68元，车位管理费也从每月60元下调至45元。对此，不少业主表示欢迎。
2: 怎么便宜点好了？
3: 原来太贵了呀，是要下调些。
4: 对业主来说，本身减轻了负担；对物业公司来说的话，好像也是良性竞争吧。如果服务越好，大家越愿意交物业费，越愿意交物业费，对物业公司来说，可能也是一种积极性的一种调动嘛。
1: 小区物业负责人郭经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下调物业费既回应了业主长期以来的降费诉求，也体现了物业企业顺应市场环境、主动让利业主的态度。
5: 现在业主和我们都达成一致了，
6: 力度也蛮大的，这次下调的。
5: 对，双向奔赴嘛，现在结果导向是好的，大家都开心嘛。
1: 物业费下调后，也有不少业主担忧小区物业服务标准会不会随之缩水。对此，郭经理回应，新物业合同中明确了服务考核要求，并设置了履约保证金。
5: 就是我们服务那种要求，它都写在那个合同里面，
6: 就是一如既往，对吧？
5: 是的。
1: 近一年来，苏州已有多个小区下调了物业费。今年六月，苏州吴中区一个小区的物业公司为了顺利续聘，推出了大幅降费方案。精装小高层物业费由每平方米每月2.61元降至1.8元，毛坯小高层从每平方米每月2.40元下调至1.8元。而在江苏宿迁市苏峪区，已有五个试点小区完成物业费下调，平均降幅达到13%，让业主享受降费不降质的服务。苏峪区某小区物业公司经理蔡紫薇：
7: 企业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流程，压缩非必要开支，提升服务效率等方式降低成本，同时呢，严格履行环保巡逻、环境卫生、设施维保、便民响应等各项服务标准。
1: 第三方机构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500强物业服务企业物业费平均收缴率已降至71%，连续4年下滑。物业服务不达标是业主拒缴物业费的首要因素。与此同时，业主话语权持续提升，依托业委会谈判、物业重新招标等渠道，倒逼物业行业转型。楼市评论员尹肖飞认为，曾经物业依靠高收费轻松盈利，物业费只涨不跌，高端楼盘必配高价物业的时代彻底落幕，行业发展回归服务本源。
8: 当前物业行业正处于调整期，房地产市场呢从增量开发转向了存量运营，物业服务呢从附属产品升级成为了独立赛道。过去物业单纯靠扩张规模抢占市场的粗放模式呢已经行不通了。未来的行业竞争呢不再是比拼收费的高低，核心的比拼呢是实打实的服务品质。
9: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0: 如果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安全出行。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10: 那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呢？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
11: 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

0: 高清实拍定位图。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0: 话音刚落，张欣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 你看，对于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
2: 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由张欣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
0: 调试模型，才慢慢练出精准识别能力。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欣说：“
1: 那么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随着我们人员对这个系统进行调优，增加这个副样本的数量，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0: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行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3: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张欣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1: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吧。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行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3: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10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4: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1: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像数字孪生、具身智能，这些都是我们也在逐步接触、逐步学习，然后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些新的技术、新的这些场景吧， 怎么消化融入到我们日常的检测工作中，提升我们检测的一个质量和效率。
5: 机器人越来越厉害了。
1: 对对对。
5: 但会不会有一天你们会有一个机器人的同事来跟你们一起

0: 起检修。
1: 我想未来会有这种场景出现，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伙伴吧。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2: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行驶，接下来目光转向吉林。近日在吉林长春南湖公园金沙滩有群众溺水，吉林省人民医院急诊内科医生宋丹丹偶遇这种情况之后，凭借扎实的专业素养，现场紧急施救，用行动为生命护航，彰显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请听我是急诊医生让我来，采制总台记者苑静伟、巨瑞林。
4: 看一下瞳孔，看一下瞳
5: 孔，然后吹两口，
6: 大声一口，再来一口。
4: 是星期二，孩子放学的时候带他去户外活动，其实那天已经是7点多了，然后孩子也都快玩完了。
7: 宋丹丹是吉林省人民医院的一名急诊内科医生，常年坚守节奏紧张的急诊一线。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吉林长春南湖公园金沙滩晚风消解了白日的暑气，晚上7点多结束了一天繁忙工作的宋丹丹正陪着4岁多的孩子在湖边挖沙子，享受难得的闲暇。突然不远处传来慌乱的呼喊，现场聚拢起围观人群。宋丹丹循着声音上前查看现场情况，
4: 拎着包我就往前冲，也没回头看孩子。到了那个现场，就是不会想救不救得过来，救不救得过来我都要第一时间往前冲，脑袋没有想那么多东西。
7: 这并非一时冲动，而是他扎根急诊一线多年所练就的职业本能。当时有人溺水，被救上岸的男子情况危急，溺水已达7-8分钟，呼吸、脉搏全部消失，口唇发干，瞳孔散大，生命体征近乎衰竭。危急关头，宋丹丹向现场民警表明身份，我是急诊医生，让我来。民警迅速开辟了救援通道，将核心施救位置交给他。宋丹丹跪地开展救援，开放气道，清理口咽异物，核对生命体征，持续心肺复苏，为患者争取生机。
4: 首先我看他已经那个颜面口唇已经有发干了，然后赶紧摸他那个颈动脉，也确实没有搏动，然后就给他开放这个气道，赶紧抠这个嗓子，排出那个异物，然后第一时间就心肺复苏，持续的心肺复苏。
7: 整整20分钟，他跪地持续施救，拼尽体力维系患者的生命体征，直至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完成交接，他才停止双手。这场紧张救援结束后，很多人问他危急时刻是否畏惧紧张，宋丹丹的回答朴素而真诚。
4: 救人可能就是我的本能，作为急诊医生本能，作为党员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本能，治病救人就是我的日常工作。
7: 宋丹丹平日里很少带孩子接触救治现场，不愿让4岁的女儿心生恐惧，但情况危急，刻不容缓。在她全力施救的20分钟里，孩子一直安静地站在人群后方看着她，还反复跟身边人说：“妈妈去救人了，妈妈去救人了。”
4: 救人就是我的日常，没有，真是没有想过这些，没有想过有多伟大呀，对孩子有多大影响啊。
7: 女儿年纪尚小，不懂生死的重量，却以最纯粹的方式了解母亲的职业坚守与担当。宋丹丹自幼失去了父母，是姥姥、舅舅和阿姨用平凡的爱意，
4: 那有幸被温柔以待，也始终希望能把这份温暖的继续传递，温暖更多人。
7: 根植心底的这份温暖，
3: 行驶再来关注。日本政府5号召开临时内阁会议。

0: 通过食品消费税减税政策，决定自2027年4月起将税率由现行的 8% 下调至 1%， 政策有效期两年，并将于今年秋季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由于日本财政缺口巨大，后续风险难以消除，日本舆论担忧该政策效果有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此前，高市早苗在竞选日本首相时曾提出食品消费税归零承诺，但由于全面实施零税率需要企业大规模改造收银系统等原因，政策落地难度较大，自民党最终将方案调整为降至 1%。如果该政策顺利实施，将成为日本自1989年引入消费税以来首次下调消费税税率。日本媒体和专家指出，消费税下调未必能有效缓解民众生活压力。日本 ABC 经济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熊野英生表示，下调食品消费税效果容易被持续上涨的物价抵消。同时，日本消费税一直是支撑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稳定财源，减税产生的巨额财政缺口如何填补成为最大疑问。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食品消费税率下调后，日本政府两年累计将减少约10万亿日元收入。日本国民民主党国会对策委员长兼代理党首谷川元久此前警告，消费税减税可能导致日本国债收益率急升，日元大幅贬值，甚至出现类似英国前首相特拉斯急推大规模减税政策造成的特拉斯冲击。2022年9月，英国时任首相特拉斯在财政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宣布大规模减税计划，导致英镑、政府债券和股票价格暴跌，特拉斯本人黯然下台。

0: 见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0: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4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自生态环境法典颁布后，最高人民法院坚持依法清理、全面清理、分类清理原则，对生态环境领域现行有效的26件司法解释、35件司法规范性文件和45件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中清理。与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一致的予以保留，与生态环境法典的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根据情况予以修改或者废止。其中保留15件司法解释，修改11件司法解释，废止司法规范性文件1件，不再参照适用指导性案例4件，按水平奠定坚实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和阿曼关于商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根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5号消息，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此外，加里巴巴迪否认伊朗与美国正在谈判，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菲律宾马尼拉时报5号刊发题为历史性转变的文章，指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综合性调研显示，在其近20年的民意追踪史上，全球民众对中国的整体好感度首次超过美国，这是国际关系领域的全球民意拐点。此刻提示，明天将迎来24节气中的立秋，立秋之后天气逐渐转凉，但暑热未尽，昼夜温差大，易诱发感冒等日常疾病。医学专家表示，立秋时节要注意凉风影响，还要继续防暑祛湿。这个时期预防感冒要兼顾祛湿和驱寒，立秋之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会出现口干、咽干等症状，可以多吃百合、梨、银耳等具有滋润作用的食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6: 行驶。

0: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盛夏时节，全国各地的文旅市场早已火力全开，从电影文化的狂欢盛宴，到山水夜游的清凉秘境，再到翡翠湖的夏日热潮，那这个暑假一场场新玩法正点燃人们的出游热情。
0: 这个时段我们就带大家去往全国各地，解锁这个夏天的清凉加活力密码。首先我们来
2: 庆氏文化盛会，在非遗市集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份的绝技荟萃一堂。武汉粗布非遗展位前，传承人现场演示传统织布技艺，梭子在织机间来回穿梭，

0: 吸引市民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魅力。湖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刘大友，
1: 这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好，通过这次活动呢，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武汉出没。我希望我们以后能够加入到各种这种古装戏的拍摄中间去，我们传承人也尽我们的义务，还原历史的场景，让我们电影的镜头更加的真实，然后讲好我们的中国故事，让更多的全球的观众了解非遗，然后呢，了解我们的中国文化。
0: 作为本次活动举办地，武汉全市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系列活动，推动电影消费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将活动热度转化为文旅产业的发展动力。中共武汉市青山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刘晓涛，
2: 这次活动将武汉特色融入影视场景，打造了江枫露天公益影院、前沿电影科技体验区、影视主题打卡互动区等，适配武汉市民的夏夜休闲习惯。同时，针对暑期学生群体等消费主力，这次活动联动全市文旅资源，推出“跟着电影游武汉”活动，有效地激活武汉夜经济，推动文旅促消费。后续，我们将固化露天电影季等特色模式，依托国家级平台资源，引流影视产业落地，串联青山江滩休闲游、工业文化游、东部生态游等特色文旅线路，持续以光影 IP 赋能文旅产业发展。
0: 嘉年华期间，电影《八仙》设置沉浸式体验区域，影片角色走进观众热情互动，让奇幻故事从荧幕延伸到现实。多部热门影片的主创团队和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分享创作幕后的精彩故事。活动现场的大荧幕同步展映多部国产佳作，让观众在光影流转中感受国产电影的蓬勃活力。游客毛女士，
3: 此次电影文化嘉年华让我了解到了很多优秀的国产电影，比如说像《八仙》，它不管是从演员的演技啊，还是说一些电影情节，还有一些对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都是不输于一些国外大片的。这让我们年轻人更多的想去电影院一探究竟，更想去支持我们的国产电影。
4: 再来到辽宁，那进入盛夏，辽宁多地是持续高温，闷热天气让市民游客偏爱清凉的山林夜游。依托千山优质的山林生态资源，那这个夏天位于鞍山的千山大舞台火爆出圈，沉浸式演绎、特色美食市集、乡村特色展销一站式配齐，清凉山水搭配热闹夜经济，吸引省内外游客是扎堆打卡，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热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朝向荣的报道。
5: 夜幕降临，晚风习习，在位于辽宁鞍山的千山景区，夜晚灯火璀璨，人头攒动。这个暑假，景区专门打造的千山大舞台吸引不少亲子家庭、外地游客驻足观看演出，逛吃游玩，尽享夏日夜间休闲乐趣。特色十足的非遗展示，动感十足的歌舞表演，趣味满满的特色节目轮番上演。舞台周边美食摊位、特色市集有序排布，烟火气十足。相较于市区的闷热，千山景区山林环抱，体感舒适宜人。清凉的山林环境，火爆的文旅场景，也让鞍山夏日夜游品牌持续升温。哈尔滨游客，
6: 我是从哈尔滨开车特意过来来看这个鞍山大舞台的。这边这个风景啥的都特别好。这外边还有吃的，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景区都很不错。
5: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鞍山深耕夜间文旅市场，打造千山大舞台常态化夜间演艺活动。活动融合文艺演出、休闲观光、美食消费、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游客白天可以观赏千山山水风光，夜晚看特色舞台演出，逛烟火夜市。全新的游玩体验让千山成为暑期热门打卡地。近期单日接待游客持续保持高位，跨省游、亲子游客流大幅增长。游客陈美琪，
7: 周末了，发现千山最近挺火的，特意来凑凑热闹，然后没想到还有演出，还有美食，觉得这边值得一来。暑假了，觉得这是一个带孩子游玩的好去处。
5: 以演艺聚人气，以市集促消费，以文旅助增收。文旅火热不仅盘活了景区夜间经济，更辐射带动周边村。

0: 民增收致富。借助千山大舞台的超高人气，周边农户纷纷摆摊售卖本地特色的农副产品，纯天然接地气的乡土特产深受游客青睐，让家门口的风景真正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好光景。周边村民关旭：
1: 人特别多啊，我带我自己家这个农产品这种大礼人来这里售卖，也非常受欢迎，促进我们农民增收。
2: 视线转向新疆，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新疆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了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够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一起来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3: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4: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置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5: 绵软滩涂变身亲子乐园，落日余晖点亮烟火市集。近日一场机赶海，
6: 游客穿戴好装备踏入泥滩，俯身寻觅成立于淤泥间的小海鲜，收获螃蟹、蛤蜊，幸运的游客还有机会偶遇鲻鱼、鲈鱼，收获意外惊喜。不少亲子家庭专程前来，沉醉于赶海食鲜、踏泥嬉闹的野趣，近距离拥抱山海风光。市民乐小红一家特地从松门赶来，带着儿子、侄子、外甥沉浸式体验滩涂乐趣，尽情感受夏日滨海独有的浪漫。小朋友徐康博说，他取得了大丰收。
7: 我在泥里捡到了蛤蜊、跳跳鱼、螃蟹，虽然滑倒了，但是很开心。
6: 各类趣味闯关项目轮番登场，现场设置紫菜运输大挑战、蛤蜊夹运赛、趣味套圈、海洋知识问答等关卡。寓教于乐，引导小游客树立海洋生态保护理念。不少家长表示，孩子们在滩涂游玩中既亲近了自然，又学到了课本之外的知识，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家长陈肖旦说，
8: 这样活动既有趣又接地气，不仅让孩子们知道他们平时吃的那些海鲜是怎么来的，也让他们体验了一把渔民的日常，我觉得挺好的，特别有乐趣。
6: 夕阳缓缓西垂，一旁的落日市集烟火升腾，本地特色海鲜烧烤、地道渔家小吃依次铺开，伴着徐徐海风与现场悠扬乐曲，舌尖滋味与视听体验相融相应，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尽享浓郁鲜活的渔家烟火气息。温岭市雾根镇党委委员金格西说，近年来雾根镇积极探索文化加旅行融合发展路径，以团队为核心，带动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消费，当地通过整合红色文化、海洋生态、农耕文明等特色资源，先后推出红色之旅、农耕文化、滩涂海洋等精品线路，打造集科普教育、农事体验、文化展示于一体的主题区域，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消费深度。
9: 我们镇里面在主推四季雾根游的旅游品牌，我们希望把这个场地推给众多的游客，可以看到村里。
10: 炎炎夏日带动清凉经济持续活跃，天津短途近郊清凉游持续升温，亲水纳凉成为市民夏日出游新选择。在天津市蓟州区，当地结合暑期出游特点，依托自然资源，以清凉戏水游为主题，打造了涵盖叠水瀑布、水上闯关等多种项目的主题乐园，多样化的游玩场景满足市民短途避暑休闲的需求。

0: 客。
1: 我觉得这里特别好玩，其实我已经是第二次来这里，但还是觉得特别新奇。在这里玩又能看见山又能看见水，绝对是暑假最适合来的地方。
0: 除了亲近大自然，坐着火车看风景也受到京津冀3D 游客的青睐。以沉浸式演出为特色的文旅专列金旅时光号，整列列车由10节主题车厢组成，每节都兼具观演和互动功能。不仅有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互动教学葫芦制作技艺，经过全新升级，京旅时光号文旅专列增加了停靠站点，联动起京津冀3D 的热门景区。河北游客
2: 就是感觉这个复古的气氛特别的好，然后那个车厢的这个环境也特别的好，更有那个出行的那个体验。这暑假来我觉得挺好的。正好坐上这个车上天津，然后一起去了，加上吃吃美食啊，然后看看景色呀、什么的。
0: 同样，入伏之后，不少游客也选择走进冷气充足的文博场馆，享受别样的清凉之旅。这两天夜幕降临，国家海洋博物馆迎来了一批海洋探险家。25组家庭在傍晚集合入馆，在馆中学知识、供夜宿，直至次日清晨。活动
3: 来到云南，近日在云南丽江泸沽湖景区，被称为“水质试金石”的海菜花大面积绽放，在盛夏时节更显清凉和灵动。生态美景和舒适气候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观光。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发回的报道。
4: 眼下正值泸沽湖波叶海菜花的盛花期，湖面白花连片盛放。这种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为泸沽湖特有，叶片呈狭长波状，花瓣洁白，花蕊淡黄，生长在水深一至五米的洁净水域，对水质极为敏感，素有水清则花盛之说。泸沽湖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副局长李连祥介绍说，泸沽湖水质常年保持地表水一类，为海菜花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5: 大盛花期是每年的5月份到10月份，所以现在是真正的盛花期，但今年海菜花好像比去往年更开得更好一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所以自然现在有泸沽湖这边好的一个生态环境，有这么多游客过来，所以我们要加大保护的力度。
4: 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
6: 刚好可以看到水性杨花，然后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都想今天早上都想在这里长期定居了。
7: 我感觉还是挺震撼的，体验了不一样的风景，我感觉就是融入了一种当地的生活，就是短暂的进入了一种像是一种穿越式的体验吧。能够和当地就是交流一下他们的文化呀，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俗民情，我觉得这个体验还是挺好的。
4: 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当地商户迎来船人，收入来自游船、篝火、餐饮和住宿等业态。2025年，洛水村累计接待游客28.8万人，仅划船项目就为村子创收700万元，户均。

0: 号开始迎强降雨。那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生成呢已经近10天了，目前是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啊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者呢略微的有所增强。那么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之后移入东海，并逐渐是向华东沿海靠近。那么白海豚进入到东海之后的路径是有着比较大的不确定性的，它的走向啊将受到富赖高压、西风带、曹吉、季风和多台风的共同影响。那目前来看呢，可能是9到10号上午啊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虽然说登陆点以及登陆之后的路径还存在着差异，但是风雨影响呢是逃不开的。预计受到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共同影响，今天下午到明天在东海大部、黄海东南部、台湾以东洋面80海峡、南海中部偏东海域和南部海域将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那么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的风力呢可达8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的风力呢可以达到12到13级，阵风14到15级。而强降雨啊预计从8号开始也将陆续的加强。从目前的预报来看呢，包括江南中东部、江淮将会迎来比较大范围的大到暴雨或大暴雨。如果说登陆之后遇到冷空气，也将会给更北的地方啊带来强降雨。但是未来变数刚才介绍了还是存在着比较大的可能，所以呢让我们保持关注。好的，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景瑞。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汴梁城外来了五匹战马，跑在前边的是匹白马，马氏之人，22、23岁，细腰梁，大背膀，面似冠玉，两道剑眉斜入天方额角，一对大目炯炯有神，准头端正，刺字海口，两耳有轮，眼角眉梢带着一团的锐气。这是谁呀？此人姓岳，名飞，字鹏举。
9: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10: 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分晓。当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仍远低于战前水平，航运处于1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强台风级。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里起风力逐渐增强，7到8号继续增强到10到13级，部分14到16级。沿海海面7号夜里增强到9到11级，8到10号部分12到14级，局部14到16级。浙江省气象局已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点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防

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在克里姆林宫与俄国防部领导层举行会议，对国防部及前线作战部队指挥官进行部分人事调整。也门胡塞武装五号宣布，在红海和亚丁湾分别袭击了一艘沙特阿拉伯的油轮，沙特方面尚未予以回应。受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国际黄金价格五号涨超4%。市场密切关注美国和伊朗等国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博弈的进展，让市民游客可以泛舟赏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那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当前美伊局势处于高度焦灼的博弈状态，美国方面4号表示，与伊朗即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达成协议，伊朗方面同一天否认正在与美国直接谈判的说法，但表示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5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巴扎埃说，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伊朗和阿曼过去2个月一直在进行磋商，以确定一条供商业船舶安全通行的航线。伊朗有关部门研究了相关技术、法律、安全和环境问题，双方已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他说，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关闭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侵略及其造成的地区安全后果。尽管伊朗与阿曼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对过往船舶来说已经安全，因为美国实施的海上封锁及其针对伊朗的侵略性、威胁性行动仍在持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将建立起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新通行模式。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到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美方履约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但是仅凭美方履约不足以使海峡重新开放。
0: 在美以伊冲突中，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全球重要能源通道严重受阻。随着伊朗释放消息称与阿曼
3: 旨在确定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事宜以及该海峡未来管理安排的准备工作，伊朗的诉求是更改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路线，因为旧路线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严峻形势。他透露称，伊朗已就几乎所有提出的问题与阿曼达成原则性共识，

0: 但该份谅解仅限于伊朗和阿曼之间，伊朗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国干涉。关于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特征，加里巴巴迪指出，该航道的大部分路线将途经伊朗领海，部分经过阿曼领海。该航道并非永久航道，而是临时航道，有效期可能在2到4个月或者更久。而针对伊美问题，他表示，在伊朗与阿曼达成谅解后，下一阶段伊朗需要做出新的决定，即评估美国是否真正做好准备履行此前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的相关承诺。分析指出，鉴于伊朗与地区国家，特别是阿曼，并无根深蒂固的敌意，因此与阿曼达成谅解备忘录不是一项难题。该谅解备忘录在一定程度上会缓和地区的紧张局势，为解决中东危机提供机遇和窗口期，但这些并不意味着地区危机的彻底解决。
1: 从短期来看，我认为美伊之间就海峡重新开放的问题去达成某种安排的可能性在明显的上升。我认为美伊是处于一个比较纠结的这么一种状态。一方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海峡问题上有很大的矛盾，双方都把这个问题视为自己的这种中东政策，包括国家安全的这种政策中的一张重要的牌，都不愿意让步。但是双方在海峡开放问题上也有这种实际的客观上的这种共同利益。海峡如果开放，会缓解伊朗的经济的这种困境，可以降低美国国内的这种油价，那么对美国政府来说也是可以去减轻这个战争包袱的一个举措。所以我们看到目前的状况，经历了前一阵的反复，尤其是七月份以来的这个封锁之后，似乎双方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客观的利益又重新占据了上风，那么双方是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实现海峡的一种临时的开放。当然并不意味着美伊的矛盾的解决。首先，海峡的问题除了这种航道的设计安排和临时开放之外，那么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显然美伊还有很大的争执，还涉及到伊朗所要求的开放收费的问题。那么这一点上美伊还是有很大的分歧，包括未来海峡的最终地位是怎么样，还会长期化，还会反复的上演。
2: 此外，伊朗一再强调目前进行的是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谈判，否认了直接与美国谈判的说法。但是美国在中东有强大军事力量，对阿曼及其他中东国家有重要影响力，并且当前还在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
3: 那么霍尔木兹海峡究竟何时才能开放？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又是否真的能够完全绕开美国？阿曼在美伊谈判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4: 实现海峡开放需要至少两个条件，其一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就未来的海峡通行秩序达成新的共识，那第二呢，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很显然，在美国持续封锁的背景下，伊朗是不会同意海峡再度开放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伊朗与阿曼所进行的谈判势必要与美国之间存在着某种间接的联系，否则呢，谈判的结果想要最终的落实其实会非常的困难。那阿曼本身呢，并非只是一个传话人的角色，而是一个很重要的居间斡旋方。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据法新社消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当地时间5号在摩洛哥与国际足联高层召开了紧急会议。据英国媒体天空新闻网当地时间5号报道，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主席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的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详情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

0: 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
1: 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
1: 对于近期两名被巴西拒签的美国官员声明指出，
2: 他美地缘政治格局的一个缩影。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把近期事态连起来看，巴方的反应并不意外。为了干涉巴西大选，美方早已多管齐下。美方领导人多次为因策划政变而被定罪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站台，试图施压巴西司法机关叫停对他的审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七月中旬宣布对数千种巴西商品加征关税，巴西方面指出相关措施毫无正当理由，且带有明显政治动机。而据巴方披露和媒体报道，那两名被拒之门外的美国官员原本还计划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博索纳罗之子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实际上，巴西的遭遇是美国在拉美全面推行新门罗主义的一个缩影。去年12月，美国政府发布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界定西半球是美国核心利益区，宣称美国将重申并强制推行门罗主义，重塑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地位。自那以来，这套战略沿着以下三条路线全面铺开。第一，军事颠覆。今年1月3号凌晨，美军突袭委内瑞拉，强行控制并转移委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美方扬言要管理委内瑞拉直至完成过渡，声称何时将委内瑞拉交还给委内瑞拉人将由美国决定，强权逻辑举世哗然。第二，干涉选举。在阿根廷去年中期选举前，美方以200亿美元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为米莱所在阵营背书，甚至当面放话，如果米莱没赢，美国就撤资断供。在哥伦比亚，美方高调支持极右翼总统候选人，扶谁上台让谁下台，美方毫不掩饰对他国内政的干涉。第三，分化施压。对古巴、墨西哥等左翼执政国家，美国或长期封锁围堵，或以关税大棒恐吓，而对顺从的国家则许以关税豁免和投资承诺，美国的霸道显露无遗。从门罗主义到特朗普推论，美国干涉拉美的剧本内核从未改变。1964年巴西军事政变背后就有美国的影子，这段历史巴西人没有忘记。今天的拉美早已不是任人摆布的后院，美国的手伸得越长，拉美国家捍卫主权的共识就越强烈。本次巴西拒签美方官员就是一个例证，而这恐怕是美国最不愿看到却正在亲手促成的结果。
3: 海洋服务站，
0: 我们来关注海况连线。

0: 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黄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受强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今天上午国家海洋预报台将海浪预警级别升级为橙色。预计今明两天，东海东部将会出现6到10米的狂浪到狂涛区，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同时，浙江沿岸海域将出现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预警级别为蓝色。东海西部和台湾以东洋面也有2.5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巴士海峡和南海则是2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提醒在上述海域航行的船只及时回港避风。台风直接影响浙江沿岸海域，预计宁波、台州、温州海域都有2米以上的大浪，提醒沿海居民和游客切勿靠近。那航线方面，大连至烟台航线、上海至普陀山航线、三亚至西沙北江航线的浪高都在2米以上，建议调整行程安排。明天7号，东海的巨浪区覆盖范围会更广，并且延展至黄海南部和台湾海峡，也请及时关注后续的预警报信息。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谋万机，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地时间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发射多枚弹道导弹，精准打击了位于红海北部沙特港口城市盐布附近的一艘沙特邮轮。声明称，自七月下旬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已累计袭击八艘沙特邮轮，并在红海和阿拉伯海累计拦截并迫使29艘沙特邮轮返航。叶海亚·萨雷亚当晚再次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击中亚丁湾一艘沙特邮轮，该船被迫返航。胡塞武装当天还称，该组织成功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沙特邮轮随之调整航线，改经红海北部航行。胡塞武装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邮轮的军事行动，阻止沙特邮轮通过红海北部。此前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胡塞武装在红海以南的曼德海峡对沙特船只构成

成威胁。而从最新袭击来看，胡塞武装已明确扩大其针对沙特的封锁范围，威胁红海北部经苏伊士运河与地中海连接的航线。据美国媒体当地时间5号援引匿名知情人士的说法报道，沙特正一边通过阿曼斡旋与胡塞武装对话，一边准备军事选项，作为外交努力失败的后手。不过沙特媒体援引沙方消息人士的话说，沙特并未通过阿曼或任何中间方与胡塞武装对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编制方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编制完成的1:500万全月地质图，主图长约280厘米，高约120厘米，附带南北极局部地质图，精准标志了超过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新版全月地质图发布，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也为人类探索太阳系演化做出了新的中国贡献。以色列国防部当地时间5号称，以色列当天成功对升级版箭式导弹防御系统进行了测试。以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此次测试是该系统升级计划的一部分，在以色列中部一试验场进行。美国导弹防御局、以色列军方和以色列航空航天工业公司参与了此次测试。以国防部高级官员阿米尔·巴拉姆说，以色列防空拦截弹的储备正在不断增加。当地时间6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莫斯科时间5号20点到6号8点，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地区及另外16个州、一个边疆区以及亚速海、黑海水域上空等，共拦截并摧毁605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目前乌方对此暂无回应。此刻提示，据中央气象台中期预报，8到12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12到14号，受台风减弱后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地区也将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
0: 所谓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及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这类车型主要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正逐步拓展至城市转运、城际货运等更多场景。
1: 这一轮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3: 开的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爬坡电门一踏直接都上去了。
2: 王师傅说，更明显的变化是在停车的时候。以前开柴油车，夏天想吹空调，发动机不敢熄火，一小时几十块油钱就这么烧没了。现在开新能源车，歇多久都行，这点开销几乎可以忽略。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和同档次燃油重卡的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不少货车司机和物流企业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2: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5: 他们通过这个小程序去接这个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2: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重点在物流园区、工矿厂区等高频用车场景搭建补能网络。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6: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在整个的园区呢34个重卡充电车位，建设了2个重卡超充站。选址的首先要求呢，就是刚需的高流量场景，比如说大型的一个物流园区、钢材和水泥的制造厂，还有一些商贸的聚集地。
2: 与此同时，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在轮胎生产大县山东东营广饶县，各轮胎企业纷纷针对新能源重卡的使用特点研发专用产品。某轮胎企业市场管理部经理李晓向记者表示，
7: 新能源重卡针对于轮胎的设计也有特殊的要求，比如说它更多的是一个中短途、短途载重的场景。由于新能源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0: 其实不只是今年上半年，近几年新能源重卡增幅持续走高，去年整体增速更是达到182%。可以说新能源重卡已迈入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1: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改善能源结构与交通运输结构，同时还利于压降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高质量发展。那么未来还将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8: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2: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

0: 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车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1: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2: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3: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2: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3: 不用告诉她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2: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4: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2: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5: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2: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6: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7: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正值暑期，全国文旅市场亮点纷呈。炎炎夏日，清凉出游成为大众暑期休闲的主流选择。
1: 位于吉林省东部边境的珲春市，凭借凉爽宜人的气候和丰富的文旅资源，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休闲度假。边境旅游和跨境消费持续升温。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金佑珍的报道。
2: 眼下正值暑期，珲春夏季平均气温在区位，叠加免签、离境退税等政策红利，这个夏天珲春跨境旅游持续升温。据统计，六月珲春口岸进出境人员 10.1万人次，同比增长 23.2%， 其中进境人数同比增长 23.9%， 环比增长 30.8%， 跨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伴随着客流不断增长，景区、商圈和特色餐饮街区随处可见多语种服务标识，开放便捷的旅游环境不断提升着城市吸引力，也让越来越多国内外游客选择来到珲春避暑，体验跨境旅游。
0: 再来看四川，位于四川绵阳的大熊猫国家公园芒朗片区，凭借宜人的15度清凉气候，完整的原始生态风貌，迎来大批研学团队和亲子家庭。他们在原始森林中避暑纳凉，探索自然，学习生态知识，沉浸式邂逅熊猫家园的独特魅力。来听总台记者赵雄的报道。
3: 大熊猫国家公园芒朗片区被誉为熊猫家园，在园区的原始森林里，气温凉爽宜人，只有15摄氏度左右。研学团队跟随巡护员的脚步，开启了一场探秘自然的旅程。学生们穿梭在茂密林间，逐步深入野生大熊猫的核心活动区域，探访野外红外相机布设点位。通过巡护员的讲解，孩子们了解到红外相机能够记录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为科研监测和保护工作提供重要依据。研学学生苏红毅：
4: 来到这里之后呢，我发现原来野生动物离我这么近，同时呢，我在这些研学中，我也学到了许多课本之外的知识，同时呢，也对课本内的知识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
3: 除了探访野生大熊猫的活动区域，这里还成为孩子们学习自然知识的户外课堂。巡护员带领学生辨识林下植物，寻找鸟兽活动痕迹，讲解不同动植物的生长习性。

0: 境和生存环境。大家边走边观察，边提问边交流，在一次次亲身体验当中认识森林生态系统，感受生物多样性的魅力，也进一步增强生态保护意识。研学学生邢芳菲，
1: 在这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红外相机的布设，我觉得特别的神奇，老师还带我们了解了各式各样的菌类以及草木昆虫，还有一些动物的行为轨迹和粪便，这些都是我们在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0: 针对亲子家庭，王朗片区还推出了更具参与感的自然体验活动，家长带着孩子跟随巡护员沿林间步道缓步前行，了解大熊猫赖以生存的箭竹资源，学习箭竹的生长特性和生长周期，认识它对野生大熊猫栖息繁衍的重要意义。一路上大家观察高山植物，发现森林里的自然细节，在边走边学边看边问的过程当中，感受熊猫家园丰富的生态魅力，栖息繁衍多样的生态环境，让王朗片区成为一座走进自然认识生命的户外课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和亲子家庭在探索中感受生态之美。
2: 好，视线转向江西，连日来大范围高温天气席卷江西，避暑纳凉成为市民游客暑期出游的主流选择。
3: 湖南游客张女士表示，
4: 我们前几天去了一下南昌，那边天气比较炎热，然后就有特意想着带一家人过来在三清山这边避暑，这边风景也比较好啊，然后温度比较适宜啊。
3: 湖南游客张女士说，
5: 就是我感觉仙气飘飘，然后空气好，风景好，环境好，而且的话就是走在步道上面，就是这种湿润的感觉让我觉得很舒服。
3: 持续高温天气也带火了夏日清水游玩项目，素有庐山第一潭美誉的庐山碧龙潭景区，依托独特的冰川山泉资源，打造沉浸式峡谷漂流体验，成为夏日清水消暑的热门打卡地。山谷潭水清幽，植被繁茂，游客既可以在林间水潭戏水消暑，也能体验包含滑道、激流、水上旋转等多环节的沉浸式漂流项目。针对暑期客流高峰，景区升级配套设施，增设清水平台、宠物寄存处，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游客陈女士表示，
5: 我们因为正好就在附近嘛，过来玩很方便，而且孩子过来免费的游泳多方便，他们玩了都不想走。
3: 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多元的清凉业态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江西各地深挖山水文旅特色，持续丰富夏日避暑玩法，激活暑期文旅消费市场，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山水之间，尽享夏日清凉，感受江西生态旅游的独特魅力。
6: 股市服务站，
7: 我们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卫东。您好，田卫东。
8: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下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震荡走高的行情，在上午呢是低开，冲高之后10:30的左右呢，大盘遇到了抛压，那是一路下行，一直到下午的1:20左右。大盘呢随即在买盘的推动下呢是逐渐上行，尾盘呢基本上以全天的高点报收，那多数个股是止跌企稳回升。行业方面居涨幅前列的分别是煤炭、建材、石油化工、贵金属、化工原料、化纤行业，电子化学品今天出现了反弹。居跌幅前列的行业分别是教育、电工电网、汽车、文化传媒、生物科技、摩托车。概念股中六氟化钨、还有氢氟酸、友年、工业气体、射频天线、逆

0: 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0: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只听城头叨唠一声炮响，哇，当时是旌旗无数，刀枪越眼，哎呦，感情那么多的军校都在那城垛口里边那藏着呢。为首一员大将，银盔银甲素罗袍，肋下佩戴青弓宝剑，手提亮银枪，赵云。
1: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4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你是不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如果是，那我说的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特别邀请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让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3: 你没听错，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采用蒸汽热敷遮盖多重方式三合一，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特舒服，给你不一样的舒适体验。
2: 想试试的，你一定要在下午4点前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但让你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瓶叶黄素，再加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先打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
4: 北京时间15:30，
5: 西班牙本土，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4号说，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返回摩洛哥。休达地方政府5号表示，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无法被立即遣返，仍滞留当地。许多孩子被安置在仓库里的临时住所，有的甚至露宿街头。由于当地收容设施理论上只能收容90名未成年人，希望将约1000名未成年人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法国媒体报道，由中右翼人民党和极右翼呼声党联合执政的一些西班牙地方政府，很可能会抵制移民重新安置工作，拒绝接收滞留休达的未成年移民。非法入境者大批涌入，令休达当地秩序陷入混乱，大量店铺关门歇业，以防遭遇打砸抢。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大臣卡洛斯·奎尔波5号说，政府正在制定一揽子援助方案，包括援助休达受到严重冲击的小商铺和小企业。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人口约8.5万。此次大规模非法入境事件使欧盟成员国围绕移民问题再度出现政策分歧。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此前表示，德国已成为乌克兰的主要支持者，并在乌克兰的军事化进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5号表示，正在调查前一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所乘直升机在华盛顿遭遇的飞行安全事件。4号下午，特朗普乘坐海军陆战队1号直升机从白宫外起飞，前往位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继而换乘空军1号专机。

机前往洛杉矶。按照飞行安全规定，特朗普海南岛西部局地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眼下中国华北、东北等多地呢，正持续的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
0: 是的，高温热浪呢，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酷热天气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暑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预计今天起到8日，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东北地区南部、江汉东部、江南中东部、华南、新疆南疆盆地、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等地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摄氏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近期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以北京为例，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3: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
2: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
4: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
2: 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5: 夏季湿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会引起心律失常，也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2: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仅靠出汗无法实现健康体重的管理，三伏天下尤其要注意做到营养均衡。
6: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

0: 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制造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1: 你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1: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2: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1: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3: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十八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1: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4: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
5: 送。相关问题做出权威解答，来听报道。
6: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7: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 1.1 万亿，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发展到2020年超过6000家。
6: 新发布的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8: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
6: 含胞菌均不得检出。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
8: 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6: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据了解，2025年我国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安辅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8: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6: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7: ISO 对三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6: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8: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追寻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
9: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随着流量经济和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网络平台账号的经济价值愈加凸显，属于法律保护的网络虚拟财产。但同时，高收益低成本的运营模式也催生了以买卖平台账号盈利的产业链，相关的纠纷是层出不穷。
5: 小王花11万元从武汉某公司 受上了暗设视频账号。

0: 号使用权，但账号却受到很多限制，而这些情况卖家并没有提前告知。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予以指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颖的报道。
1: 小汪买视频账号是在2023年9月，他与武汉某公司通过电子合同平台以电子签名方式签订新媒体合作运营协议，约定武汉某公司将暗设视频账号使用权以100,000元转让给小汪。账号以关注用户数284万，总获赞数4100万，有无违规情况为评级恢复。卖家保证已完全披露账号的全部实际情况，但交接后却出了问题。主审此案的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人民法院二级法官刘玉飞介绍，
2: 合同签订后，双方按照某视频平台规则在微信群内完成账号换网交接，小汪向武汉某公司支付转让款110,000元后，小汪咨询平台客服得知，这个账号曾因发布内容违规被平台处罚，导致无法被搜索及无法使用抖加功能。小汪起诉到法院，请求判令解除合同并返还转让款。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出卖人依法应向买受人承担质量瑕疵担保责任，应当按照约定的质量要求交付标的物，如若标的物不符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买受人可以解除合同。
2: 小汪买账号的目的是用于商业运营，卖家公司没有如实告知暗示账号不能被搜索且无法使用能提升曝光率、互动量及定向推广的抖加功能，账号受限，直接弱化了账号的流量获取和商业变现能力，不具备完整的使用功能，不能实现小汪的合同目的，所以小汪有权要求解除合同。
1: 因小汪于2023年11月6日送达解除通知，法院判令暗设合同于当日解除，武汉某公司返还转让款110,000元。武汉某公司提起上诉后自愿撤回上诉，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准许。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一级法官助理张倩娟说，
3: 平台账号交易过程中，卖家应当主动告知买受人影响平台账号使用效能和商业价值的重要信息。如果账号无法被搜索或无法使用推广功能，将直接削弱其流量获取与商业变现能力，致使买受人商业运营的合同目的落空，出卖人的隐瞒行为构成根本违约。这样的认定为此类纠纷提供了可操作的分析框架，有助于形成同数字经济相适应的法治化交易秩序。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陕西省商洛市洛南县经历持续性强降雨，从8月1号起，当地已陆续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楚燕开的报道。
1: 8月1日下午15时，洛南县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持续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截至8月5日晚8时，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3459户7745人。在洛南县4号街道马河村，当地将低洼群众集中安置在闲置的校舍内，安置点内床铺铺设到位，部分安置群众主动协助工作人员筹备餐食。马河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勇：
2: 群众晚上就在这里住，然后我们给群众有生活安排，他们可以在这里吃饭。
1: 洛南县麻坪镇采取集中安置托底、分散安置补充的双线安置模式，截至8月5日晚，全镇共转移196户381人。在麻坪镇峪口村安置点，各类生活防汛物资分区储备充足，保障转移群众的日常生活与应急所需。截至8月5日晚，洛南县石门镇共撤离安置401户1028人，石门镇陈建村安置点配备村医驻点值守，随时为群众提供血压测量、应急用药等基础医疗服务，全方位提升安置保障质量。
3: 气象服务站，
4: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您好，景瑞。
5: 你好，博宇，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冷空气南下，华北东北气温下滑，闷热缓和，江淮江南八号之后呢降雨增多，高温减少，而华南高温却增多。接下来展开说一说，近期我国东部地区高温闷热盛行哈，那东北华北一些地方热的是同期少见，甚至呢打破了记录。近两天我国东部地区的高温依然不少，不过呢对于东北华北来说，冷空气即将到来，可以缓解暑热了。我们来看东北一带7到8号气温将明显下降，像沈阳今天还有高温，明后两天最高气温会降到27-28度。那长春哈尔滨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从30度以上哈降到不足25度，甚至20度出头，最低气温呢是降到10度出头。那么近期东北一带闷热的天气将结束，体感啊变得凉爽起来。而华北一带八号呢也将迎来降温，北京、天津、石家庄今明两天高温持续，八号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出头，闷热的感觉呢也会缓和不少。再对于江淮江南等地来说，八号之后是由于受到台风带来的降雨的影响啊，那高温也将明显缩减。像长江中下游一带，十号前后的最高气温呢将降到30度上下，但是呢在华南未来几天将成为高温最为集中的地方。举例子来看，像广州未来4天，南宁未来5-6天高温啊都将持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也多在26-27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另外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呢，未来几天也将有高温现身。此外10号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呢也又将发展增多，那么以上地区的朋友还是请注意防暑。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
4: 嗯，好的，景瑞。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沿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之声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当地时间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因伊朗战事弹药短缺问题起冲突。报道称，事件发生在7月31号与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

会议期间，两名匿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时向赫格塞斯发泄不满，称他本以为弹药短缺问题已经解决了。赫格塞斯为自己辩护，并将弹药短缺问题以及未能确保特朗普充分了解情况的责任归咎于美国防部副部长范伯格。发展高质量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曾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当地时间5号说，阿根廷驻巴西大使丹尼尔·雷蒙迪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一天，巴西外交部长召见雷蒙迪，表示巴西政府决定将巴阿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专家表示，我国对食用色素的使用范围和限量有严格的规定，在日常的蛋糕店里基本不会出现做一个蛋糕倒小半瓶色素的做法，这类操作反而会拉高成本，口感发苦，也会影响售卖。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对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制度机制和规则规范进行全面系统的编定纂修。
0: 为保证新旧法律平稳过渡、衔接适用，最高人民法院部署开展生态环境法典实施配套司法解释制定工作。今天发布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
2: 令66条第一款规定了，土壤污染及其相关的地下水污染责任人无法认定的情况下，土地使用权人
3: 的行为或者损害后果发生在法典实施后的侵权行为，相关企业单位应当依照法典的上述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以落实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在法典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适用法典的上述三个规定，裁判时要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法典规定的责任构成要件，符合法典规定条件的，才判决动过轻则，既不能重复追责，也不能遗漏。法典实行前实施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和违反绿色低碳义务的行为，如何衔接适用法典中的过责相当原则做了明确。在确定法律责任时，人民法院可以参照法典第1052条第二款的规定进行裁量，确保裁判结果公平公正。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风白海豚。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那今天夜间开始进入48小时台风警戒线，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0: 面对强台风，浙江省温岭市的种粮大户抢抓窗口期，多线作战，通过机械化联合作业，最大限度。
4: 村民潘道富说：“
5: 台风来了，有雨，抓紧把田给翻耕了。台风后雨下了，没办法翻耕。”
4: 同时调度江苏等地外来跨区作业农机补充。

0: 运力，农户农资缺口可通过掌上农资线上平台一键调配，全域收割运力充足。除收割机械外，全市配套60余座烘干中心，近500台烘干机，满负荷单次烘干量可达5000多吨。除满足本地需求，还可承接路桥、玉环、稻谷烘干业务。
1: 看不同的时间和雨质和台风的情况呢，我们烘干时间也略有不同。全市单批次烘干量大概是，如果满负荷的话是5000多吨。
0: 抢收一刻不能停，烘干保障不掉链。面对台风天气带来的多重考验，温岭农技农资部门靠前服务，统筹农资调度、保险理赔、粮食烘干全链条保障，农户抢抓窗口期应收尽收，全力稳住早稻收成，为接下来连作晚稻下种腾出时间打好基础。
2: 好，视线转向上海，我们来关注上海书展。今年的上海书展将于8月12号开幕，为期7天，早9点至晚9点，全天12小时服务。主会场地点为上海展览中心上海书城，主会场规模约4.2万平方米。那今年的书展都有哪些亮点？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窦云云。窦云云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书展和往年有哪些不同，又有什么样的一些看点呢？
3: 好的，主持人，那今年书展最大的特色之一啊，就是数字共创，打造智慧书展数字基础的设施，使用上海书展服务云平台上海书展智能体，为参展各方提供线上服务，为公众读者提供智能服务。同时啊，推出线上上海书展，打造在场在线同步的上海书展。那么依托线上平台呢，将碰一碰延伸至看一看读一读，搭建便民通道，拓宽购书场景。将一星期二呢，将推陈出新，引入具身机器人的表演，以科技智能创新文化呈现。同时呢，将联动多家的科技企业，带来 AI 智能荐书、图书内容生成视频、机器人辅助阅读解决方案等阅读新体验。同时将举办阅读黑松课竞赛、阅读与读书 AI Skill 技能大赛，将阅读体验与人工智能创作深度结合，推动更多年轻人成为阅读者、创作者及传播者，呈现书展阅读新场景，探索出版未来生态。那另外一大特色呢，就是推出上海书展的定制，发掘优势资源，进一步来提升上海书展的影响力，将牵手东方文博阅读大讲堂，打造文学创作、文物考证、文博文创联展联销。
4: 关注体育方面，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三轮，中国 U17 男足将会在今晚对阵勒沃库森 U17 男足。在前两轮 U17 国家队保持了全胜战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前方记者郝迪带来的比赛前瞻。
5: 本届比赛呢是在上海进行的，今天晚间的7点35分，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 A 组第三轮的中国 U17 男足将会去挑战勒沃库森 U17。 这支 U17 男足呢，此前在 U17 亚洲杯上的表现大家看到了，还是不错的，获得了亚军，时隔22年重返世界大赛的舞台。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整个球队辅导敏的率队理念呢，是更多以适用一些新的球员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想法。他保留了28人集训名单中的14名左右的这个亚洲杯的亚军班底，同时征召了多名首次入选国少的新面孔。那这次呢，我们比如说啊，大家相对于熟悉一些球员没来的，像旅欧的万象、谢晋、汪修浩和这个金宇澄，这些球员呢这次没有看到，包括张伯林啊，这大家是锋线上的一个投球大杀器。那这次我们后防线上像一些李君鹏啊、顾博宇啊，也是缺席了本期的集训，但不代表这些球员呢是离开了这个球队的阵容，更多是呢是辅导敏想看看一些新的面孔，比如说像这个来自于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还有这个金冠成，以及这个陈俊博、于佳南啊、汪雨涵，这些都是在本次的这个集训名单中呢被征召入队的。 还有说这次比赛过程中表现比较好的这个程胜涵。那我们来说说这个比赛整个的一个前两轮的一个情况哈。前两轮呢，中国队第一轮打阿森纳的优势期啊，赵松元是23分钟禁区内挑射破门，下半场呢是造成对方的后卫一个乌龙球。

0: 阿森纳之后53、69分钟扳两球，最后97分钟是就我们刚说的程胜涵最后一次角球机会绝杀阿森纳啊。这个比赛呢其实打得非常的精彩，我们说用角球绝杀阿森纳应该是很多英超阿森纳球迷比较感兴趣的一个段子哈。这场比赛呢中国队是3-2获得比赛胜利。那之后的比赛呢，中国队打毕尔巴鄂竞技，这个比赛呢对方的年龄稍小一些，我们在全场的比赛过程中有一个头球的机会，还是程胜涵打入一个全场唯一进球，1-0拿下。这样呢中国U17是两场比赛拿65分，已经基本锁定了小组出线。那这场比赛对勒沃库森U17呢更多是看看能不能拿到小组的第一啊。勒沃库森U17呢是前两轮0-0战平了毕尔巴鄂竞技，1-2呢是输给阿森纳。这个队呢两战积一分垫底，但是呢这个球队的特点是能跑也很能抢啊，攻防转换速度很快。我们知道呢稍后的11月份卡塔尔U17世界杯，我们的同组对手有一个是摩洛哥，摩洛哥的风格和勒沃库森有些像，所以说这个整体来说我们打勒沃库森可以当做和摩洛哥的比赛之前的一个演练来走。那其实现在我们说呢更多就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啊，在这些新征召啊入队的球队员当中呢找到一些合适的队员，为未来啊这个最终版的 U17 的国家队的名单做出一个最终的一个审慎。那这样的话希望在未来的世界杯的比赛中呢他们有好的成绩哈。也希望今天晚间中国队的小伙子们能够拿下药厂勒沃库森，能够以全胜的战绩挺进半决赛。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一部在积水中闪烁的外卖订单手机，一位带着孩子在雨中苦等20多分钟的拾金不昧者，以及一个藏在通讯录里未曾播出的电话号码。这几个看似平常的元素交织在一起，在一个雨夜，折射出了成年人世界里最深沉的体谅与温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田萌、商丘台记者张学石、杜海涛的报道。
3: 7月28号晚上7点左右，河南商丘市区突降中雨，路面迅速积水。市民张慧慧带着14岁的女儿途经地河广场时，积水路面中，她找到了一个备注为父亲的联系方式。
4: 天也已经黑了，已经晚了，然后手机也马上快没电了。我本想赶紧联系他家人，他的通话记录上只有爸，其他的兄弟姐妹我没找到。
3: 然而就在张慧慧准备拨打失主父亲电话的时候，出于将心比心的本能，她犹豫了。
4: 但是我又一想，肯定不能打扰老人家，我一打电话万一老人家以为出了事了该有多担心，是不是？为了不让老人受到惊吓，我决定还是不打了。
3: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等在雨中的张慧慧和女儿始终没有等到失主。
4: 就在那等等上一会儿，然后我就找他的这个美团的后台联系他的联系方式，然后我就给他的站长打通了电话，我又在雨中等他10-20分钟。
3: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失主外卖小哥胡坤月也正因为手机遗失而焦急万分，那上面还有正在进行中的订单。
5: 准备看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没有了，联系不上客人，也联系不上商家。一个是急，一个是怕顾客急，一个是怕这个自己的手机找不到，到时候影响自己的工作，我只能第一时间回站点嘛。
3: 最终一返回运营站的胡坤月就从站长那里知道了遗失手机的准确位置，并最终和张慧慧会合取回了手机。雨夜的这份善良还在继续，后续订单顾客对延迟的订单给予了充分的理解，这也让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记者了解到，事发当时多亏没有惊动老人，因为胡坤月的父亲因为身体不好已经在养老院居住了6年。
5: 那当时是非常感谢，就是心里边特别急嘛，然后就特别感谢他，冒着雨跟那地方等了那么长时间嘛，然后当时确实雨还很大。如果他给我父亲打电话，那我父亲知道我这个

0: 涉及酒的啊，并且是就是正在跑外卖，他肯定会担心，到时候会受到惊吓，因为他身体本身就不好，一受到惊吓都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所以说这一点我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大姐，她特别细心，这一点是她考虑到了。但是
1: 一场大雨，一次归还，一通未曾拨出的电话，张慧慧没有选择最快捷的联系方式，而是选择了最艰难也最温柔的守候，只因她读懂了一个中年外卖骑手在风雨中奔波的艰辛，更护住了远方养老院里一位老父亲报喜不报忧的安宁。
2: 我就想外卖小哥肯定很着急哈，然后这是他吃饭那家我丢了，损失不仅很大，后续也很麻烦，失主肯定着急坏了。我就带着闺女在原地雨中等他，大概有十几分钟。当我把这一部手机送。

0: 直奔南门。来到城里这么一看，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做买的，做卖的，推车的，担担的，骑马的，坐轿的，熙熙攘攘，是热闹非凡。声乐铺紧对手乐铺，德胜龙紧对兴盛龙，这边茶馆之内碗落碗，酒馆之内钟落钟。就听这边喊包子馒头热乎饼，那边叫有吃酒的楼上请啊。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刘兰芳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3: 特朗普要求打造的海军全新核动力黄金舰队，可能需要在今后数十年间支出约2750亿美元。特朗普2025年12月宣布，美军将打造黄金舰队，首批建造两艘战列舰，之后将很快再建造8艘，最终将有20至25艘新型战列舰。这些战列舰排水量为3万至4万吨，配备高超音速武器、轨道炮、巡航导弹和激光武器，将成为美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国会预算办公室5号的报告说，依照美国海军最初向国会提交的预算，首舰无畏号以2026年美元价值计算，成本约为151亿美元。第二艘和第三艘战列舰平均造价为102亿美元。美国媒体称，黄金舰队能否付诸建造尚不确定。美国海军近年来多次尝试如期在预算内建造新型军舰，均以失败告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记者近日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获悉，北京市海淀区已集聚超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全国近60%，已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一个脑机接口新高地正在崛起。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证实，乌克兰国防军对俄罗斯境内2处列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原公司 Meta 5号表示，该公司的一款人工智能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期间入侵了另一家公司。此前美国其他大型人工智能企业也曾出现类似事件，引发人们对开发者如何应用日益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安全问题的担忧。墨西哥西北部西纳罗亚州一名日均有所上调，多家黄金品牌单日报价涨超55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错峰排班、午间保留部分窗口等灵活模式呢？
0: 劳动者权益要守护，便民服务的底线也不能松。好的制度调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题，而是力求两全的应用题，需要兼顾不同群体的感受，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才是试点改革真正的价值所在。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进行时，塔河焕发生机，总台记者直击叶尔羌河开闸输水现场。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当老师傅遇上智能检修员，经验和技术如何相得益彰。
2: 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8月迎来丰水期。7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今天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中午啊，我们在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引洪灌溉。那么当叶尔羌河流经到消塔水文断面与和田河交汇之后，继续前行16公里就汇入了塔里木河的干流，这也标志着今年叶尔羌河全域胡杨林引洪灌溉生态输水工作是正式启动了。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艾里克塔木渠首啊，整体呈 L 的形的拦河坝，它是兼具了引水、分水和泄洪多重的功能。那我们在现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明天啊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途新相遇。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2: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3: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4: 你好东至人。
5: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六岁的儿子将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3: 这是老虎的牙齿，
4: 是这个小一些的，
6: 那个不一样大哟。
3: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6: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5: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7: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8: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那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知道吧？
5: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9: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6: 这样看倒是还有点。
9: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5: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9: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呐，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害气象设备的人员啊，这样的一个剧情。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5: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10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流古文化区。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10: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流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流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5: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流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6: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5: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不是带回的化石和证书，而是孩子眼中被点燃的好奇与热爱。小城冬至的惊喜还在路上，等着他们继续去发现。
11: 我也做了一些攻略，接下来包括三间湖的候鸟联盟那里一些关于候鸟知识的学习，以及南溪古寨吧，它主要是关于在我们中原地带两个民族融合的故事，我们也去一起想体验一下。新闻晚

0: 锋，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2: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3: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4: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3: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4: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3: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鑫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5: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6: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5: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常的巡检工作，进行隐患排查。
1: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由张鑫团队联合设备企业共同打磨而成，是地铁运维领域实打实的硬核装备，也是一位超级智能，
5: 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3: 从拿手电筒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

0: 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1: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这真特迷茫，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 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1: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
0: 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2: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鑫说，
3: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选板材要环保，
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明天早晨进入福建省热带气旋警戒区，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经会商研判，福建省防止于今天14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福建省防止省应急管理厅要求沿海各地和福建省防止有关成员

0: 单位要密切关注台风动态，强化风险研判，适时启动应急响应，有序做好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同比增长 6.5%， 增速与全国工业持平。机械工业完成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 6927.6 亿美元，同比由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巴拿马公共安全部当天发布行政决议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1: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2: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2: 受台风影响，
4: 副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它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目前他们正在对这些船只呢进行紧急调整，引导他们转移到其他更合适的位置。除此之外呢，执法人员最关注的两个问题就是，第一，就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航道和交通要道，这关系到呢后续所有船只的进出安全。第二呢，是对已经相
1: 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区，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全力筑牢港口防台风安全防线。那么目前干预区各个港口内的渔船都已经集中停泊，渔船的工作人员正在加紧作业，采取多方位、多层次加卸缆绳的方式对渔船进行加固，加密固定点位来收紧船只的间距，以此来防止大风导致的船只走锚、漂移、相互碰撞。那么当地的渔政执法人员呢，正在对港区内停泊的渔船开展拉网式的安全排查，针对休渔期渔船长期停靠、设备闲置的这一特点，工作人员是重点检查了船体的结构、排水系统、消防救生设备、锚泊装置，逐项去排查这样一些安全隐患，来现场督促整改到位。那么在江苏另一大渔港启东吕四渔港，为全力做好台风的防御工作，原定在8月5号出海的横杆拖网、刺网这四类作业渔船以及渔运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5: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加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要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 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

0: 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那么也请广大渔民朋友严格遵守管控要求，安心等候通知。风浪面前，安全为先，我们静待渔船平安归来，渔获满仓。主持人，
1: 好的，郑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个热搜的话题，就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这是为什么呢？在网传的视频里啊，有蛋糕师现场演示，想要把白奶油调成纯黑色，得倒进小半瓶的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舌头都会染黑。那么深色蛋糕究竟是不是色素堆出来的？到底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4: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5: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4: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6: 根本洗不掉。
7: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8: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7: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8: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
9: 低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
10: 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
11: 只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11: 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
13: 问候过病情，有没有为某一款号称得过国际奖项的保健品买过单呢？这些专门瞄准养老钱的骗局总是一环套一环，也总有一些消费者糊里糊涂的就中了招。
3: 是的，近期上海市场监管部门专门针对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和保健食品所谓的护老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4: 昙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15: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16: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7: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6: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18: 今年四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起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19: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8: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8: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

0: 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2: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
1: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3: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然后另外一款呢，它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
4: 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5: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6: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7: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暗示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6: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3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洲分析，
7: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6: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7: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 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

0: 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0: 数字时代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1: 张英洲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2: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3: 你好，一斌。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东部高温闷热天气，明起逐步减弱。那么近期啊，在副来高压的影响下呢，从东北地区到江南一带持续多日的高温闷热天气。不过呢，明天开始，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那东北地区将迎来明显的降温，率先是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了。而八号呢，华北、黄淮大部啊也将退出高温。同时，由于台风白海豚的靠近，华东风雨渐起，那么高温呢也将逐步的消减。但是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一带，高温还将频繁出现，像新疆吐鲁番盆地的最高气温还会逼近45度。此外呢，四川盆地一带啊，十号开始高温也又将发展增多，那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好，今天说到这儿。
2: 好的，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每日新闻报道指出，尽管高市在致辞中提到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并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报道援引高市身边人士的话称，日本政府若考虑修改无核三原则，那么在正式修改之前，日本政府的立场将维持现状，暗示高市仅描述现状的措辞是有意为之。在纪念仪式后的记者会上，高市拒绝就修订安保三文件时是否坚持无核三原则明确表态。他表示，文件尚在修订中，对最终内容发表评论为时尚早。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障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稳定运行，防范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维护国家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按照《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对泰拓公司在华销售的产品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德国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5号说，发生在莱比锡机场的谍报无人机事件是一起混合袭击，其危险层级达到新高度。5号凌晨，莱比锡机场工作人员在南跑道附近一处货运区发现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机场随即暂停航班运行，警方控制无人机并拆除爆炸物。这起事件

0: 未对乘客或机场工作人员构成威胁。截至当天上午，机场大部分业务恢复正常。据英国媒体报道，德方已启动反恐调查。美国新墨西哥州五号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后者拒绝提供未删节的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对爱泼斯坦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爱泼斯坦生前曾在新墨西哥州购置一处牧场，那里或称美国本土罗利岛。此刻提示，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今天山东省内陆大部地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证。
3: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近日，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6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1: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综合报道。
4: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5: 1至5年级人工智能校本课程我们做到了全覆盖，低年级在 AI 体验中触摸好奇，中年级在算法编程中训练逻辑，高年级在创意项目中去动手创造。观察、建模、迭代这些科学园思维不单独开课，而是融在每一节课堂的设计里。
4: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人工。
6: 我们引导学生进行小蝌蚪找妈妈的探究活动，打卡记录小蝌蚪的位置，观察它们的变化，领悟生命成长的奥秘。
4: 北京市西城区是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区内所有中小学都配齐有科学副校长，面向生命健康、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5大领域，开发了200多门科学探究实践课程。北京市第161中学科技办公室主任毕可雷：
7: 学校大概有50多个社团，就是科技类的就有占了1/3。那现在我们的科技课程是正式进入到了课表里，每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4: 领航行动6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8: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4: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

0: 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1: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2: 还有一些学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0: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化妆品，它是大家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也直接关系着公众皮肤健康与确身权益。今天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5: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的发布呢，标志着我国的
6: 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7: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6: 安辅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7: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6: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8: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的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6: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辅东表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7: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6: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9: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

0: 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1: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二三十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6: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7: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两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6: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8: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
9: 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6: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10: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6: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11: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啊，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 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池露营在

0: 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目前，我国华北、东北等地正在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儿，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60%，体感闷热。高温热浪还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酷暑天气下，如何有效做好防暑工作？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近期高温天气已经持续影响华北、东北地区。以北京为例，5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 54%， 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正高级工程师吴英解释，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4: 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3: 专家解释，一般来说，人体散热主要通过环境辐射、对流散热及人体自身汗液的蒸发实现。由于近期北方地区持续高温，地表温度可能与人体体温持平，在阳光直射区域内甚至可能高于体温，且风力较小，导致环境散热基本失效。同时，由于相对湿度较大，汗液难以蒸发，导致人体体感温度更高。这种桑拿天极易发生中暑，尤其是一老一小和部分慢性病群体，由于自身调节能力较差，更容易出现中暑。中国疾控中心环境卫生学首席专家徐东群解释，
5: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3: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徐东群提示，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5: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3: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6: 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3: 有人认为炎热天气带来的暴汗能够减肥排毒，对此，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说，
7: 夏天代谢高自然就会瘦，这是个误区。高温确实会小幅度的升高我们的基础代谢，但是呢，湿热多数人就食欲很差，容易造成肌肉的流失，代谢下降，入秋的时候呢极容易反弹。单纯的靠天热来消耗，只会造成你身体越减越虚。三伏天减体重，核心是低负担，保证蛋白质代谢，至少一个温和的能量缺口。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坚强。
4: 称美国拥有的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但据美国方面消息，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五号，美国退役陆军上校罗伯特·汉密尔顿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电视网采访时指出，美军当前在海湾地区的武器消耗速率严重削弱其同时应对多线冲突的能力，这让美国处于风险之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8月9号到10号上午在长江口区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强台风或台风级，将给华东等地带来强风雨。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今天17点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当地时间五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报告说，在最严重的一起案例中，一个模型竟然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创建虚假身份，并向一名维护人员施压，以寻求代码获得批准。报告称，测试结果表明，应收紧 AI 智能体访问互联网的权限，引入实时监测和拦截机制，并重新评估测试设计。此刻提示，海南省气象局今天17点继续发布暴雨四级预警。受季风槽影响，预计今天夜间到8号，东方、昌江、乐东和三亚等四个市县的部分乡镇将出现100到150毫米、局地250毫米的强降水，其中市县将出现50到100毫米。
2: 地缘博弈下，西班牙困局能否真正化解？
9: 国际足联管理层力挺因凡蒂诺，因凡蒂诺就出售世界杯赛事股权计划失误致歉，风波能否就此平息？
2: 晚高峰观军情，军事专家金一南解析，俄乌美伊两场军事冲突对全球弹道导弹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1: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
9: 首先我们来关注西班牙休达移民危机的最新消息。根据西班牙政府4号公布的数据，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被遣返回摩洛哥。
2: 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发生后，休达边境秩序已经逐步恢复了正常，但这场危机带来的挑战并未结束。休达的现场情况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廖军华发回的观察。
10: 随着边境秩序逐渐恢复正常，这场持续数日的休达移民危机也进入善后阶段。

0: 据西班牙官方最新公布的数据，目前绝大多数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已经返回摩洛哥，但仍有约2500人留在当地，其中包括不少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如何安置这些人员也成为西班牙政府当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在移民的临时安置中心外，我遇到了不少等待安置的移民。采访前啊，我原本以为他们最需要的是食物、饮用水或者现金，但实际接触下来，向我求助最多的却是希望借用充电宝。他们中的很多人只希望尽快给家里人发一条消息，打一个电话，报个平安。对于经历了长途跋涉甚至冒险偷渡的人来说，手机不仅是通讯工具，也是获取信息、保存证件资料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的重要载体。与此同时，我采访了多位休达居民，普遍表示短时间内大量移民进入确实让人感到担忧，尤其是在城市公共资源和社会秩序方面带来了较大压力。不过他们也认为这样的情况并不令人意外。休达位于非洲大陆，
1: 多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之后，没有人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或者其他欧盟成员国，申根区的完整性得到了维护。在会上，各国内政部长对西班牙表示完全声援。
2: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欧盟紧急会议后展现出来的团结姿态，是在经历了初期的混乱之后被倒逼出来的结果，而欧盟真正需要的是针对此类事件的有效预防性措施。
3: 在西班牙遭遇非法移民冲击之后呢，很快我们看到其他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西班牙的邻国，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团结协作的精神，反而呢是采取了一种防范，甚至是要中断和西班牙人员往来的这样一些措施。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招致了西班牙方面强烈的反应。所以这一次的欧盟方面开会，然后达成了一些共识，然后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很大程度上是这次非法移民入境事件倒逼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们看到此前其实欧盟一直想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呢，就是一方面啊在内部要加强协调，另一方面呢是希望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而不是坐等事件发生甚至发酵之后呢才来进行这个被动的处理。当然现在呢，欧盟的新的针对移民的规则呢刚刚落地实施不久，这一次的休达事件呢或许能够成为对欧盟接下来啊应对移民问题的一次压力测试。如果欧盟方面能够真正的吸取教训，尤其是各国之间呢能够抛弃一些成见和偏见，能够实现真正的合作的话，我想未来或许啊能给欧盟进一步解决好非法移民问题呢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秘书长及国际足联管理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稳定局面。那么，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否就此平息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 不过五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

0: 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英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英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1: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2: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英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英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0: 有分析指出，
3: 今冲击昂贵防空体系为特征的时代，
4: 那么这一论断是否科学合理？它又将如何影响各国武器装备的发展思路？就相关话题，总台记者李月采访了军事观察员金一南，来听报道。
3: 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披露的数据，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为拦截伊朗的弹道导弹，美军在最初的七个星期里就消耗了一半左右的防空拦截导弹。而在乌克兰战场，俄军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乌方关键基础设施，一度使乌克兰的防空体系处于崩溃的边缘。那么弹道导弹在现代战争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金一南认为，
5: 俄罗斯方面在乌克兰战场使用了足够数量的弹道导弹，但真正让世界认识到弹道导弹厉害是伊朗战场。伊朗的实力与美国的实力相差巨大，美军的突然行动谁也没想到伊朗能撑到现在。伊朗方面竟然凭他的弹道导弹，精度不是很高，制造工艺不是很复杂，竟然打个平手，竟然能使美国置于如此被动的态势。这就是呢，外媒在评价叫做弹道导弹正在重塑全球战场。所以说呢，在未来的冲突中，弹道导弹将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在胜败的权重中又占有多么大的份额，这将成为俄乌冲突和美伊冲突之后全球军事界广泛讨论的问题。
3: 现代战争中，即便是技术含量不高、造价相对低廉的导弹，只要形成数量上的规模，也能给对手造成较大威胁。如果能够在提高持续作战的韧性，在某些程度上就能改变过去军事强国碾压式打击的战场态势。这种变化给世界各国发展导弹技术和完善防御体系带来了哪些启示？金一南分析，
5: 过去当空军出现的时候，把前方后方就完全的划断了，弹道导弹更是了，就首都以前方的意义都不太大了。你说之间的差别，那只是弹道导弹的空中飞行的时间的差别和防御能力差别。所以在未来的一个国家进行战争行动中，不得不分配更多的资源完成我的要地防空，尤其对弹道导弹的防御，建立一个常规军队，庞大的投入，长期的训练。而几枚导弹的装备呢，它用时并不是那么很长，只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有一定的科技能力，他就能够把这些导弹给整出来。你包括伊朗，伊朗被美国、被西方封锁制裁了多少年？数十年。但现在看伊朗的，他导弹还能源源不断的生产出来，虽然不是什么高精度的导弹，但他也给你造成很大的麻烦，也可以说大争战果最大的。就最后的冲突竟然不是由部队占领，不是由这伤亡数字对比区分胜负，而竟然是由导弹的毁伤程度和导弹的发射数量来做胜败，做出这样的界定。就对弱国来说呢，也找到一个对付强国的比较便宜的办法。
3: 有观点认为，廉价导弹之所以能在当今战场上出奇制胜，不仅靠的是数量上的优势，也离不开战法创新和无人机的配合运用。美国智库研究员威廉·阿尔贝克就指出，在战争中，对手可能先用数以千计的廉价无人机和导弹压垮己方的防御系统，再以高质量、高速度、高隐蔽性的弹道导弹实施精准摧毁。这种高低搭配的组合模式让战场攻防变得更

0: 更为复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传统的战争规则正在被改写？金一南认为，
1: 美军内部太平洋规定从不与对手进行公平较量，没有人员接触，全是空中决胜、信息决胜，把你夷为平地，我胜了，就这程度。那么这个弱国怎么办呢？他在空中打我，我怎么办呢？只是发明弹道导弹能够着对手。所以说这种战法也是被迫而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果要有大规模的军队的接触，那我们还是照常规战争去打去了。正因为美军这种从不与对手公平较量的先进理念，那么对手要开发新的思路，而且尤其是弹道导弹与无人机的结合。无人机不用飞出大气层，它是一个巡航导弹一样，它在大气层以内飞，外层空间的弹道导弹都弹道打过去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就是高低结合，能给小国对付大国呢提供一种呢有利的武器。你包括这回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制造那个无人机，那无人机给美国海军造成很大的麻烦，不得不从霍尔木兹海峡后退，那霍尔木兹海峡就真被伊朗封锁了，就达成这样的结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体育。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开幕仪式今天在北京延庆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篮球小将齐聚一堂。今年的小篮球总决赛在赛制上面有不少新变化，小篮球本身和我们平常看到的成人篮球打法规则也有很大的不一样。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小篮球联赛都有哪些看点呢？
4: 好的，主持人，我呢现在就在北京延庆全民健身中心开幕式的现场。那么来自全国的参赛队伍呢正在有序的入场，大批的小球员可以说精神饱满，现场呢也是非常的热烈。那么小篮球的总决赛呢今年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把比赛和青少年的篮球技能评定结合在了一起。那么具体来说呢，量身打造，不再像是成人篮球打大的球场高的篮筐，那么小篮球的这个篮筐呢会根据年龄段调低，那么篮球用的也是更小更轻的球，场地呢也会相应的缩小，场上的人数包括比赛的时长都会做相应的调整，目的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这个孩子能够在场上摸到球，真正的参与到篮球的进攻当中，而不是少数的几个孩子去主导全场，兼顾了运动的安全和比赛的乐趣。那么小篮球呢可以说是中国篮球的一个疫苗工程，它呢不只是选择好的篮球的苗子，更重要的呢是让更多的青少年真正的接触到篮球，体会到篮球的魅力，从而呢去长远的发展。那么在篮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整个打球的过程当中，他们还会去不断的学习团队的协作磨练意志那么相信呢小篮球能够让中国篮球源源不断的去扩大自己的篮球群众的基础，为中国篮球的运动储备更多的后备力量。主持人。
3: 好的，宏源。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6: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那正在逐渐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台风黄色预警，而台风登陆后的路径呢，目前来看存在比较大的不确定性一种呢可能是西行，在江南中部一带短暂的回旋，那11到12号影响上述地区以及湖北湖南两广北部，13到14号再转向偏北方向影响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另一种可能是直接的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那么11到14号先后影响安徽江苏山东河南以及京津冀地区。那么受到白海豚的影响东海黄海以及华东将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到来，8到12号包括江南江汉江淮黄淮等地先后呢会有大的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让我们注意防范。不过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也使得华东一带的高温将逐步的消减，而对于华北东北地区来说，冷空气也将到来缓解暑热了。那么明天开始

0: 由于北边有冷空气南下，东北是迎来显著降温，率先退出暑热行列，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以下。而八号呢，华北、黄淮大部也将退出高温。好的，这张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嗯，好的，感谢景瑞。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明天海关总。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中国电信新

0: 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
2: 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各地严阵以待。
1: 伊朗称与阿曼接近达成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
3: 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4: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3: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0: 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1: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2: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7月25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127.4万件，立案53.8万件，处分41.2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
3: 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

0: 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1: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
2: 同比增长 6.5%。 电工电器、机械人与智能制造、工程机械、机床工具行业增速
3: 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在存量设备替换、绿色转型升级和出口市场拓展的驱动下，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2: 值得关注的是，上半年绿色能源转型带动核电、水电、风电机组产量分别增长 92%、 51.9%、 11.5%。 新能源汽车和储能需求带动锂离子电池产量增长 39.3%。
3: 新能源汽车在整体汽车市场承压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市场渗透率达到 49.6%，成为拉动汽车行业市场需求的重要力量。电动叉车销量占全部叉车的比重达 80.2%， 电动装载机销量占全部装载机的比重达 31%。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护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采制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6: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进贵。
7: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6: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8: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会沟渠的修缮，提升排涝抗洪的能力。
6: 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全国第一大灌区都江堰灌区通过错峰放水、有序轮灌等方式，强化四川中部丘陵灌区的输水和蓄水工作。都江堰水利发展中心供水管理处负责人刘强介绍，
9: 入汛以来，我们已经累计向丘陵灌区供水7.58亿方，比去年同期多供水7000万方，为成都、德阳、绵阳、遂宁等8个地市的458万亩丘陵灌面提供了农业抗旱用水。
6: 农业农村部日前通报，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良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苗情长势比较正常。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10: 及时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

0: 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号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3: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
4: 我香庄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
5: 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2020年超过6000家。
4: 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福东表示，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6: 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4: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8: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7: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8: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9: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0: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9: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10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及船上设备。霞浦县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王兵强，
11: 台风影响期间，所有渔船未经通知不得擅自离港，待风力、浪高等条件符合安全要求后，再根据省里的统一安排恢复专项捕捞作业。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科研人员近日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支撑。
1: 中国黄金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152.9吨，同比下降 14.62%。

0: 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1: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正缓慢复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5号表示，他更愿意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正在与伊朗接触。他同时再次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且耗时。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他表示美国在新一轮冲突爆发4到5天后曾向伊朗传递信息，希望通过谈判解决相关问题。加里巴巴迪称，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有预报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或将来袭，进一步加剧极端天气事件风险。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发布的以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83%和近75%，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1: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0: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1: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0: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

0: 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4: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广岛核爆81周年答记者问。有记者问，1945年8月6号，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第一颗原子弹，加速了二战结束的进程。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蠢蠢欲动，图谋复辟军国主义。日本执政当局正在破军备武，试图修改无核三原则，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甚至自主拥核。与遭受核爆苦难的日本人民追求和平的夙愿背道而驰。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核武器造成的灾难和悲剧不应重演，发生核爆的特定背景更应反思铭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教训必须警钟长鸣。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事实，政治利用核爆受害者身份标签博取国际同情，刻意淡化日本侵略周边国家，造成数千万人民伤亡，妄图洗脱侵略罪责。更讽刺的是，日本执政当局近来企图整军扩武，寻求美国强化对日核保护，图谋突破无核三原则。首相官邸高官甚至叫嚣谋求自主拥核，毫不掩饰在军事化的野心。这种两面作派是对全世界爱好和平人士的挑衅和对历史正义的亵渎。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的审判仍未结束，日方应对历史心怀敬畏，正视国际社会关切，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不要再次走向历史的被告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就是北纬26.6度、东经132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七级风圈半径为260至360公里，十级风圈半径为120至160公里，十二级风圈半径为60到80公里。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明天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之后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

0: 可能于九号下午到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今天18:32在甘肃张掖市肃南县附近，北纬38.41度，东经99.93度，发生3.6级左右地震，最终结果以正式速报为准。据消息人士近日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拒绝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增加采购数百枚爱国者导弹的请求，理由是美国自身库存紧张，而且美国需要应对与伊朗的冲突。据悉，多个欧洲北约成员国表示，在不削弱自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对乌援助已接近极限。休达地方官员当地时间五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这种情况不可持续，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未来3天，山东北部、河北南部、辽宁南部以及新疆南疆盆地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8度以上，南疆盆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6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
1: 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起草组组长安辅东表示，新标准跟

0: 根据化妆品多方面的风险评估结果，实行差异化管理。
1: 根据化妆品暴露途径、使用人群和作用部位等方面的风险差异，新国标对儿童化妆品和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新国标对菌落总数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两个管控指标。
0: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标实现国际领跑。
1: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0: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2: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0: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1: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0: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0: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2: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4: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1.1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 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6: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7: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6: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钱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8: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6: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3-5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9: 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啊，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随随便便就可以露营了，
6: 不用携带笨重的发电机和燃气灶，不用担心燃油消耗和尾气困扰，一键启动的驻车空调，随取随用的外放电，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10: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就是为了我们来露营的这些车友更好的、更便捷的在我们营地生活。 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6: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
4: 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一片哗然。

0: 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2: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3: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2: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1: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4: 根本洗不掉，
5: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6: 到底需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5: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6: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1: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7: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4-5滴都足够了呀。
1: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1-2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1: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8: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出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1: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8: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1-2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一小瓶可能10块钱，对吧？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1: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9: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1: 马尚武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9: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它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它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它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

0: 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1: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红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

0: 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1: 范志红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0: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
2: 蛋糕的还是拍视频来博眼球的，正规店里做深色蛋糕根本没有那么夸张，真正该警惕的是那些为了流量故意制造焦虑的内容。当然了，专家提醒的也很对，蛋糕这个东西高糖高脂，不管颜色深浅都不能当饭吃，多看看配料表，比看一条短视频就吓得什么都不敢吃要靠谱得多。食品安全当然要紧，但是咱们也不要被流量牵着鼻子走，多一点理性判断，少一点情绪跟风，咱们才能吃得真正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4: 晚上9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2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5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5: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4: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
6: 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孔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的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4: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7: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4: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长短互补。
6: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4: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7: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4: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 如今人工智能等

0: 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1: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
3: 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4: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8: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 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9: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10: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8: 有分析指出，紧急会议和公开道歉暂时稳定了局面，但并不意味着危机结束。因凡蒂诺解决的是眼前的舆论压力，而真正的挑战是如何修复与欧洲足球界以及其他成员协会之间的信任。
4: 此次争议暴露的管理漏洞是国际足联长期治理模式弊端的集中体现。那眼下的紧急致歉也许只是短期维稳的手段，而并不是长期化解危机的解决方案。随着国际足联主席选举临近，因凡蒂诺能不能守住主席的位置仍然有待观察。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经痴迷网络游戏的年轻人不幸离世，留下了他曾经苦心经营的87个游戏账号。这些实名认证的账号被养得颇有几分身价。那儿子离世之后呢，母亲想继承儿子的这些游戏账号来补贴生活。这个故事里的关键问题是网络虚拟财产数字遗产的继承能不能行，靠什么。办完儿子的后事之后呢，这位母亲就找到了游戏公司，希望来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但是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庭审当中，这位母亲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他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把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当中，儿子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这位女士的孙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了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暗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
11: 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国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4: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它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12: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法的财产，那当然都是可以被继承的财产。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啊，游戏的账号属于什么？那么民法典当时在制定的过程中呢，实际这个问题就曾经被广泛讨论过。虚拟财产的性质呢，最开始认为呢，它是一种物权。所以你会看到民法典当时

0: 这个草案把它曾经有一度放在物权里面，但是呢，后来发现呢，有一些人身的性质在里面，所以呢，民法典的总则编啊，说把这个虚拟财产，就像账号这种虚拟财产呢，放到了一个单独的条款里面，就是实际承认了虚拟财产的这个类型，同时呢，再配合继承编里面合法财产的类型，所以这个伤心的母亲通过法院的方式，实际上是拿到了孩子这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0: 对，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之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0: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那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呢，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 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
0: 技术可以说发。

0: 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大的、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能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所限制，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不是说一两个案子判完以后，好像所谓的规则就有了，不会的。
1: 所以当我们的数字生活越来越丰富，数字遗产等等虚拟财富呢，也会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也会成为更多人的人生课题。相信会有相关的立法和司法层面更明确的处置规则啊，这里面有多重的需求，更多关注，我们就离相关问题的更多明确更进一步了。以上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明天就立秋了，本次是所谓的晚立秋，民谚说晚立秋热死牛，立秋之后高温还会持续吗？节气时点对于天气到底有多大的影响？秋膘该怎么贴才科学？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00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北京时间20:00。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晚上好呀！欢迎收听小喇叭，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之前呀，我们在节目里一起去过永定门、天坛和天桥，今天我们要沿着北京的中轴线一路向北，来到一座气势雄伟的城门，它呢就是中轴线上的正阳门。这座历经600年风雨的城楼，见证了北京城无数的变迁，藏着独属于古都的恢宏故事。在今天的《同心漫步中国城》板块里，我们就一起走进正阳门，读懂中轴线上这座雄伟大门的秘密。
1: 筑高为墙，丰邑为城，南北为路，东西为街，
2: 一串脚印，两声交谈，5000年光阴在中国城中流淌。
3: 那请随我来吧，走一走，品味建筑之美，
2: 听一听。
4: 我是楚楚姐姐。明清以来，北京中轴线上最繁华的地段就是正阳门外地区。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收藏着一幅明代的皇都基胜图，就像如今的航拍一样，画家在这幅画中精心描绘了明代北京城，从西南的卢沟桥起，穿过北京城区，一直往北到居庸关地区的社会景象。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正阳门了，也就是俗称的前门一带。这一天，爷俩在天桥看得差不多了，溜达着就来到了正阳门。
3: 爷爷，我还没坐过当当车呢。
5: 晶晶啊，今天咱们要去正阳门，以后有机会一定给你补上。
3: 好嘞，爷爷，这就是正阳门吧？城楼可真气派，好像比永定门还要高。
5: 是啊，正阳门城楼和它前面的箭楼，可能是北京城门中最高大的了。正阳门啊，也叫前门，它究竟有多高呢？你听过一首老北
4: 明代永乐皇帝重建北京城，把立正门往南挪到了今天的正阳门位
5: 的规划建设而不存在了。现在大概在以前三座桥的位置有一个中国公路0公里点，也就是说全中国的公路起点就在正阳门楼下。
3: 那五牌楼呢？又是什么呢？
5: 你转身往后看。
3: 哈，就在这里呀。
5: 以前呐，北京城内城九门的每个城门前都有牌楼，但正阳门前面的牌楼啊最高大，数数看是6柱5间，也就是6根柱子5个空，所以啊叫五牌楼。现在的五牌楼啊，是在原来的大致位置上复建的，是前门大街大石栏一带的建筑标志了。
3: 大石栏？为什么读大石栏而不是大栅栏？
5: 这个我也说不清了，可能是以前的人们

0: 带了口音，口耳相传变成了这个样子，叫开了，大家呢也就接受了，而且呀、还加上了儿化音大石烂。
1: 前门大街大石烂一带，早在明清时期就是整个北京城最重要的商业地区，各种商铺林立，人气极为兴旺。清代末年的光绪皇帝时期，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巨大的火灾，大火迅速蔓延，有23条胡同、1800多家商铺被烧毁，被牵连受损的店铺更是不计其数。由此可见当时大石烂的繁华。今天的前门大街大石烂老字号聚集，仍然是北京地区最重要的商业街区之一，文化和娱乐业也很发达，向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北京城的热情和底蕴。
0: 说起北京城的老字号，那是咱们首都的重要名片。晶晶啊，你都知道哪些老字号啊？
2: 爷爷，这个问题难不倒我，我给您说说。
0: 好啊。
2: 有同仁堂，卖丝绸的瑞福祥，做布鞋的内连生，做剪刀的王麻子，还有张一元茶庄、马聚言帽店，以及月盛斋的羊肉、六必居的酱菜、全聚德的烤鸭、杜一楚的烧麦。啊，说不下去了，我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0: 你这个小馋猫啊，除了这些，附近呢、还有一些重要的建筑，像盐业银行、交通银行、劝业场旧址，还有中国第一家电影院大观楼，里面挂着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剧照，还有著名的戏园子广德楼。另外呀、有不少的名人故居，往东走有很多会馆，要是往西再走走啊，楼宴。这可真是误解了他们啦。
1: 北京雨燕属于夜莺目雨燕科，是候鸟，每年春天来到北京定居繁衍后代，在秋天来临前飞走，一直飞到非洲过冬。1870年，一个英国人在北京发现了这个物种，并给它正式命名为北京雨燕。北京雨燕的飞行速度非常快，而且身姿灵活，它们的主要食物是飞在空中的蚊、蝇等害虫，所以雨燕是有益的鸟类。北京雨燕的爪子很特别，它的四根脚趾都伸向前方，不能像其他鸟儿那样抓握后站立在树枝上，只能勾挂在墙壁或者是野外的悬崖石壁上，它一旦落到地面上就很难再起飞了，所以人们经常看见它们住在高大的古建筑里，在梁环的缝隙里生存和繁殖。正阳门是北京雨燕的重要栖息地，鼓楼和天坛等地也有它们的影子。
2: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里就有一只叫妮妮的燕子，那就是雨燕。
0: 是啊，北京雨燕就是咱们北京的标志性鸟类物种，也是北京的生态符号呢。
2: 前门这里有趣的故事真不少呢。
0: 话说呀，前门大街两侧很多街道胡同都是斜的，这些胡同逛起来跟走迷宫似的。
2: 迷宫？我喜欢走迷宫。爷爷，我们快去走迷宫。
1: 前门大石烂一带是北京市的传统商业街区，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这里品尝美食、喝茶、购物、逛胡同，走累了还可以坐一坐当当车。哎，爷俩又准备去哪里呢？咱们下集呀，接着讲。

0: 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高洪波。阅读就像给心灵装翅膀，能带我们看广阔的世界。多读书啊，那些有趣的故事、有用的知识，都会变成你们成长的力量啊。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3: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4: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5: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6: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7: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8: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9: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1: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小朋友，马上就是大家最期待的讲故事环节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小喇叭经典故事。
12: 小兔彼得的故事。从前有四只小兔子，它们和妈妈住在一棵大树下的土洞里。老大叫弗劳普西，老二叫莫普西，老三呢叫棉花尾巴，最小的老四叫彼得。
13: 清早，太阳刚刚照亮田野，兔妈妈就把四只兔宝宝叫醒。起来吧，孩子们，到田野里跑一跑。不过要记住，千万别去麦克乔治家的菜园子。你们可怜的爸爸就是被这个麦克乔治捉去的。
12: 妈妈说完就挎上篮子走出了树林。她要为孩子们找好吃的东西去。老大、老二和老三呀特别听妈妈的话。他们沿着小路跑到田野上，一路上唱着歌，还采了不少新鲜的野果子呢。
13: 最小的
12: 萝卜吃，把肚子都吃圆了。
13: 这个小彼得呀，其实他家从来不缺青菜萝卜吃，可小彼得就爱吃别人家的东西。他觉得别人家的东西比自己家的好吃，你说多奇怪。小彼得吃的太多了，肚子都有点撑疼了，可他还不想住嘴，又跑到黄瓜地里，刚要摘黄瓜，一抬头呀，不好了，菜园子的主人麦克乔治就站在他前面。
12: 麦克乔治先生刚才正弯腰给小白菜拔草，小彼得发现他的时候，他正直起腰来。一看见小彼得呀，麦克乔治眼睛都瞪圆了。他抓起一把耙子就朝小彼得追了过来，嘴里还喊着：“嘿，抓贼呀，抓贼呀！”

0: 这可把小彼得吓坏了，他在园子里东跑西窜，想找到刚才进来时的那个门。一着急呀，他怎么也找不到门了。慌乱中，他把一只鞋丢在了黄瓜地里，另一只鞋又丢在了土豆地里了。小彼得可顾不上鞋了，反正丢了鞋更轻快。可是不好，在小彼得路过一棵小树的时候，树枝把他的衣服给挂住了，怎么扯也扯不下来，这可怎么办呀？小彼得只好把衣服扣子全解开，让小树去穿衣服吧，自己只有光着身子逃命了。小彼得使劲逃啊，眼泪吧嗒吧嗒的直往地上掉。
1: 这时候，麦克乔治先生不知从哪儿找来一个筛子，他要把小彼得用筛子扣住。小彼得拼命地跑，一直跑到一个棚子里。
0: 这是一个麦克乔治先生放工具的小棚子。小彼得一头钻进一把浇菜用的大喷壶里，哎呀，里面还有水呢。可小彼得哪儿敢出来呀？麦克乔治已经追进棚子里了，他在棚子里到处找啊找，一直找不到小彼得。
1: 突然，小彼得在喷壶里打了个大喷嚏，啾！这下麦克乔治发现了喷壶，他朝着喷壶就扑了过去。小兔彼得忙从喷壶里跳出来，窜上窗台，从窗子里逃跑了。
0: 麦克乔治是个大胖子，他怎么也钻不出窗子，气呼呼地回白菜地去了。小彼得跳出窗子，不停地跑呀跑，一直跑到气都喘不上来了才停下来，悄悄地钻进草丛。
1: 哦，又是麦克乔治，这会儿他正弯腰在葱地里除草呢。麦克乔治身后正是小兔彼得刚才钻进来的那扇下面有缝的门。小彼得看准时机，噌的一下窜出草丛，直冲那扇门跑去。当麦克乔治发现彼得的时候，小彼得已经钻出门缝逃走了。小彼得一口气跑回了家，唉，他真是累坏了，他一下子瘫倒在松软的草床上，连眼睛都没有力气睁开了。
0: 兔妈妈正好烧饭，他被小兔彼得的举动吓了一跳。妈妈知道小彼得准是又出去惹祸了。哎，他这已经是第二次把衣服跟鞋子丢掉了。
1: 晚上，小彼得发烧了，妈妈专门为他烧了热汤。睡觉以前，妈妈还喂他吃了药。
0: 看着可怜的小彼得，兔妈妈又伤心又生气。她一边给彼得喂药，一边说：好孩子，我希望以后你能听妈妈的话，再不要到别人的菜园去乱吃东西了。
1: 小彼得看着三个哥哥那么香的吃着妈妈给他们带回来的好吃的，真是后悔极了。
2: 妈妈，以后

0: 我记住你的话，再也不去那个倒霉的菜园子了。
1: 说完这句话，小彼得睡着了。不过他睡得一点儿也不安稳，不断地做噩梦，身上累极了。

0: 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
2: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记清华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艾斯林。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
1: 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7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城市，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
4: 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服，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
1: 思想。今年6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洪向华：
5: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14个坚持，
6: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第一。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天播出田间精细管户稳秋粮，筑牢全年粮食安全基础。

0: 材质总台记者朱敏、傅其恩、赵雄。
1: 不久前受台风美沙克过境强降雨冲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新墟镇早稻收割关键期遭遇洪水倒灌，全镇超60%稻田被淹，种粮大户蓝金贵。
2: 7月9日呢，水退了以后呢，政府立刻组织抢收，每天都安排有13辆收割机转天作业。到7月13日，1277亩找到，全部完成抢收工作了。
1: 为减少农户的损失，新墟镇农业专班分片包村，逐户建立受灾台账，分地块定制抢收、烘干、复产方案。新墟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韦冰秋表示，现在镇里全部完成抢收，成功率达96%，晚稻插秧已完成92.9%。
3: 我们后续的话，就是要重点抓好晚稻田间水肥的管理和病虫害的防控的工作，同时呢，也加强水毁沟渠的修缮，提升。
4: 是发布预警，做好物资储备和技术力量的准备，努力把灾害的损失降到最低，推进统防统治、联防联控和应急防治，减轻病虫危害，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8月15日正式实施，首个配套司法解释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时间效力规定，以引起生态环境案件的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为准。法律事实发生在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前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进行裁判；发生在法典施行之后的，应当适用法典规定进行裁判。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举例说，
7: 法典施行前发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等行为，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危害后果，有效采取生态环境修复措施，及时交纳赔偿金等情形的，可以适用法典第1056条第二款规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引导行为人主动履行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责任，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6: 时间效力规定明确，对法典施行前实施的行为，在法典施行后确定法律责任时，可以参照法典规定的过责相当原则进行裁量。
8: 用于眼周、睫毛、口唇等部位的化妆品，限定更严格的指标要求进行管控。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1000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
9: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台风白海豚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白海豚影响，东海海域今天夜间起风力将逐步加大。浙江省防指已于今天14时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随着台风不断靠近，台州温岭市沿海风浪逐渐增强。
11: 缆绳上面一定要看一下，它有分叉的话就是缆绳有损坏。如果
10: 石塘若山港区是温岭市抗风浪条件最优的渔港之一。目前若山渔港已有6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集结。随着台风逼近，更多渔船将陆续进港。当地执法人员开展全域巡检，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执法人员张旭勇
12: 检查有没有渔船堵塞了我们交通要道，另一个已经相排的渔船是否安全，还有一个是我们这个货船跟渔船的距离有没有保持过近，可能会有碰撞的风险，要排除掉。
13: 为做好防台准备，原定于8月5日启动的东海小开埠已全面推迟。在江苏南通启东市吕四渔港码头，原本整装待发的渔船全部有序停靠码头，渔民们正抓紧时间加固船体、检修设备。启东市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袁华：
14: 针对8月1日就已经出海的渔船，总共257艘上海州捕捞渔船的，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部覆盖传达到每一艘作业渔船。
13: 连云港市赣榆区对港区停泊渔船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渔政部门将持续密切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路径。

0: 和强度变化，并及时发布开捕时间最新消息。
1: 受台风影响，东海、近海部分渔场将出现十级以上阵风。在福建宁德霞浦县，全县800多艘在册渔船已全部就近回港避风。在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渔民和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正逐船检查缆绳、锚链。
2: 14.62，黄金消费量511.4吨，同比增长1.23%。
3: 我国目前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哈伊高铁今天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为2小时左右。
2: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湖北西部、海南西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云南南部、陕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3: 多地高温天气持续，辽宁沈阳、营口、辽阳、山东济南、德州、甘肃敦煌今天都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5号表示正在与伊朗接触，伊朗则表示双方尚未谈判。有迹象表明，
5: 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一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在外交谈判推进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数据也反映出当前能源运输的脆弱复苏态势，但仍远低于正常水平。根据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的数据，8月4号仅有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包括5艘邮轮和3艘散货船，而战前日均通航船舶约130至140艘。此外，美军弹药库存近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
3: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5号警告，强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明年底前使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口大约新增4900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6: 近日，北半球多地频繁出现创纪录高温，伴随着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增强，今年9月到12月达到峰值。但由于对未来收成周期的影响，许多地区的影响将持续到2027年。根据测算，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将包括中美洲和南部非洲，粮食不安全人口可能分别增加 83% 和近 75%。 东部非洲、南亚和东南亚也可能受到显著影响。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6号参加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其致辞中有关无核三原则的表态含糊其辞，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修达地方官员5号说，当地仍有约25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包括约11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希望将大部分未成年移民转移至西班牙本土。
2: 国际足联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 FFE 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国际足联日前公布提案，计划成立 FFE 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国际足联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
3: 阿根廷5号证实，其驻巴西大使将于近日回国休假。此前，巴西宣布将巴阿外交关系降至代办级。阿根廷与巴西关系近日持续恶化，阿根廷总统米莱因探望服刑中的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受阻，强烈批评了巴西总统卢拉。
2: 国际黄金价格5号涨超4%，盘中价格一度达到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3: 乍得政府表示，截至4号，其首都恩贾梅纳本轮霍乱疫情累计报告75例确诊病例，8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郭明，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经过1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米易的声明包括对通过该海峡航运路线的调整。此外，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届时渤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消息人士称，这一临时通航协议初定为期60天，由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红十字总会获悉，针对黑龙江、陕西等地洪涝灾害和救灾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均启动4级应急响应。据悉，中国红十字会已向黑龙江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冲锋衣、毛巾被、棉被等救灾物资共9000件，向陕西受灾地区调拨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共5000件，用于支持当地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今天，据宇树科技公告，在剔除无效报价以及拟申购总量中最高报价后，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议商定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150.80元。当地时间6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里以谈判进入第3天。黎巴嫩消息人士表示，在黎巴嫩军队解除真主党武装的进度问题上，美国表现出偏向以色列的立场。美方强调，黎政府军必须在解除全国范围内的真主党武装方面采取具体且明确的步骤，以此作为加速和扩大双方停战试点区域的前置条件。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我们即将迎来立秋节气，然而近期多地高温却没有消退，这就是民谚所说的晚立秋热死牛吗？那什么时候才能盼来秋高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明天我们将迎来立秋节气，那我们国家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凉风至呢，是指这个时候的风已经不像是暑天的热风了啊，天气开始呈现出转凉的趋势了。白露生呢，是指早晨大地上开始有雾气了。对于每年按时到来的立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样的感觉哈，就是天气现在还这么热，怎么就到立秋了呢？关于立秋的气温，民谚当中有早立秋冷飕飕，晚立秋热死牛，朝立秋冷飕飕，夜立秋热到头啊等等说法。那今年到底是不是晚立秋呢？我们查了一下，对于早立秋还是晚立秋，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分法。第一种分法呢，是以农历七月为参照，如果立秋的时候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已经进入农历七月了，那就是晚立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今年立秋对应的是农历日期的6月25号，就算是早立秋。那第二种分法呢，是以立秋的时刻来划分，0点到12点是早立秋，12点之后叫晚立秋。今年立秋的时刻呢是8月7号的19点40几分啊，又属于晚立秋了。那么今年立秋后的气温走势是怎么样的？气温受到早立秋或者是晚立秋的影响吗？什么时候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才能凉快下来呢？另外，离我们越来越近的台风白海豚将如何影响立秋时节的天气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了解一下。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李宁你好。
1: 负责您好。
0: 哎，明天呢就是立秋了，看到网络上呢关于今年立秋有一些说法哈，其中的一个是跟气温相关的，今年呢是这个晚立秋啊，闭眼秋，是按照立秋的时刻来划分的，也就是说这个晚立秋闭眼秋热死牛啊，就是天气比较热，而且呢今年立秋还落在一个中伏的阶段，就属于是秋包伏啊，民谚也说秋包伏热得哭。那从目前我们的预报来看，立秋节气之后我们国家气温还会像前一阵一样普遍的高温吗？有哪些区域的高温可能还是需要我们特别留意的呢？
1: 好的。那今年呢是8月7号立秋，其实在进入到立秋以前，在7月底到8月初这几天啊，这个高温天气也是非常的一个猛烈啊，不管是北方还是南方，都是被这样的一个桑拿天所笼罩啊，所以说有一段时间甚至东北这个热的程度啊，说是比广东可能也是不输，甚至还更厉害，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难测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

0: 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八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八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啊。那另外，北方的话，像是西北大部啊、东北、华北的朋友，那整体这个趋势哈、是往这个高温减少去走的啊。但是有一块除外，就是新疆地区啊，比如说这个吐鲁番盆地这一带，可能进入立秋以后，这种高温啊、酷热啊、这种干热暴晒的一个天气可能还会继续哈、我看了一下吐鲁番盆地，可能在今后7到10天的时间里面，可能这个气温还是在一个40度以上哈、所以说新疆啊、吐鲁番这一带的一个干热跟南方持续的一个闷热，可能会成为这样一个立秋节气期间啊，还要持续的一个天气啊。但是对于东北地区朋友来说，进入立秋以后，这个天气呢，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1: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前段时间的这个东北地区的高温，那所以这个东北地区的气温，如果我们和往年相比的话，是不是它确实要高一些？
0: 对，没错，不管是从高温的表现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均温啊，还有包括这个持续天数来看的话，比这个往年都是要剧烈一些的。而且呢，近期啊，东北地区这种气温偏高、这种偏热的一个状况，而且也是同期比较少见，一些地方甚至可以用罕见来形容的。那这一轮这个高温啊闷热，它特点就是第一，它持续时间比较长，然后呢湿度又比较大，所以导致一个体感闷热，再就是夜温也很高啊，东北地区很多地方甚至出现了一个热带夜啊，就是最低气温在25度以上，这其实在东北地区是不多见的啊，但今年出现了，不光出现了，而且破纪录了，而且还持续了好几天啊。那这轮高温的直接影响的因素是由于今年这个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它的位置是明显的偏北，所以它的强度也是明显的偏强，它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的话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1/4是进入立秋以后。
1: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
0: 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这样一个缓和的一个契机但是呢进入立秋以后，毕竟30天还没有一个结束哈，其实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其实暑热还是一个渐渐消退啊，或者说还没有全面消退的一个过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
1: 所以早晚立秋它跟气温的关系是不大的啊，因此我们也总因此我们也总能关系的观察到这种矛盾的现象嘛。但是说秋老虎这个事儿，这个事儿大家是有切身感受的。那秋老虎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0: 那造成秋老虎啊，它是否出现，它本身的强度是不是强，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夏季经常是老是听说啊，也是非常密切关注的一个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啊，其实8、9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2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啊。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

0: 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1: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0: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六到八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10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期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
1: 东北地区，可能接下来呢就会凉快一些。那我们如果从现在的这个整体预报情况上来看，今年我们大概全国大部分地区哈，什么时候才能够彻底的去消退这个暑热呢？
0: 立秋虽然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啊，但是立秋啊，它绝对不等同于入秋啊。事实上，刚进入立秋的时候，其实秋天的感觉并不强烈啊。
1: 是。
0: 那从24个节气的一个均温比较来看哈，立秋的天气热度啊是仅次于一年当中最热的小暑和大暑的。它其实在平均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啊。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2个甚至3个节气啊。
1: 应该说在四季分明的地方哈，我相信很多朋友很难不喜欢秋天，对吧？秋天大家都说秋天天气特别的好，然后呢有个词儿叫秋高气爽，这个爽啊其实就是跟夏天的那种潮湿的那种感觉相对立的。所以呢到什么时候这种让人感觉不是那么特别炎热的这种，而且呢还不是这么高湿情况的这种天气才能够到来呢？
0: 秋高气爽呢，其实就是说它不光是一种体感的一个感觉，其实如果用气象学上面数据来阐释的话，它有很多层含义。首先，降水减少，天气会变得干爽。对， 然后另外湿度降低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

0: 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相比啊，它的这个平均气压是要升高的啊，经常受到高压的控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蓝天白云，天空的颜值也很高，所以会有神清气爽的感觉。所以，秋高气爽它其实是有多重因素共同造就的，这样一个就叫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天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视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天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1: 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域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啊，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哈。所以说白海豚它虽然是7月27号14时编号截至目前它的生命史其实已经持续了10天以上了啊，所以它还是算是一个夏台风啊。而且从现在拿到一个统计来看，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生成位置啊特别偏东啊，大概是东经176.几度哈，这是有可能登陆我国的所有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的。换句话说，它几乎穿过了整个西北太平洋，5000公里一个奔袭，然后登陆我国哈，所以说它算是一个远客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远客哈，但是它确实是生成地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

0: 所以说出台风它的先天强度就强，那一旦它登陆的话，它带来的影响很明显就会更大。
1: 嗯，
0: 那另外呢，出台风还有一个特点，它的路径会更加的诡异多变啊，而且会更加的偏南一些哈。这也是跟这个季节秋季副高本身就会出现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南落或者说南撤啊，所以在它的引导之下，那出台风呢它的变数就会更大，然后它的影响就会更偏南一些，更偏西一些哈，北上的一个可能性会变小啊，所以说出台风它的危害更严重。那另外呢，这个季节冷空气开始活跃，它的环流一旦跟这个南下的冷空气牵扯上以后，就更容易激发强降雨哈。所以说从这诸多的一个方面影响综合考量来看，出台风确实是更加容易产生狠角色。
1: 嗯，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嗯，首先八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六到七个台风生成，其中两到三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八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1: 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四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 54%， 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3: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受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度呀，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2: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徐东群提示高温天气可能增加心脑血管、呼吸系统疾病等慢病人群的健康风险。
4: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衰退，服用降压药、利尿剂会进一步加剧脱水，高温大量出汗引起电解质失衡，血液粘稠度快速升高，血流速变慢，极易形成血栓，诱发脑梗、心肌缺血。为保障散热循环，心脏持续高负荷泵血，导致心率加快，容易诱发心绞痛、心律失常等风险。儿童呢，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2: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5: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1: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

0: 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1: 汽油会过期吗？
2: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器这个指标这种变质的情况的。正规的加油站呢一般都会有一套完善的这种油品的质量管控流程，也都会定期进行抽检，按照规范定期清罐，所以呢只有这些检测合格的油品呢才会对外销售的。那么大家日常加油的时候呢，只要去这种正规的加油站进行加油，这些呢也应该都是有保障的。
1: 不同标号的汽油可以混加吗？
2: 汽油标号呢，其实呢它是代表的是这个汽油的抗爆性能。我们常见的标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号。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0: 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杯奶茶。那我们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如今大家还需要贴秋膘这个事儿吗？
4: 其实传统的贴秋膘是因为到了冬季或者是到深秋以后呢，我们的能量供给不足的时候呢，尽可能让多吃一些高脂的饮食，让我们的脂肪有所堆积以后呢，就去抵抗这种寒冷。但是从现在的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说，我们现代的人，普通的人已经不需要刻意的去贴秋膘了，那么传统的这种贴秋已经不适合当下的我们的生活的状态，那么平时大家知道，其实我们已经吃了很多的大肉啊、油啊、精制糖，其实摄入应该来说普遍不单是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0: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4: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在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
0: 对，
4: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

0: 太大的关系。
1: 嗯，
0: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1: 啊。
0: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1: 嗯，
0: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1: 嗯，
0: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1: 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0: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1: 哎，
0: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嗯，
0: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1: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0: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1: 嗯，
0: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1: 对，
0: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黄金期，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
1: 嗯，
0: 就是我减脂多，
1: 嗯，
0: 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
1: 嗯，
0: 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
1: 嗯，
0: 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
1: 嗯，
0: 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1: 对对对，
0: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
1: 嗯，
0: 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
1: 嗯，
0: 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
1: 嗯，
0: 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它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
1: 嗯，
0: 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
1: 嗯，
0: 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其实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
1: 嗯，
0: 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嗯，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

0: 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觉得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
1: 嗯，
0: 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到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在吃，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
1: 嗯，
0: 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
1: 嗯，
0: 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
1: 嗯，
0: 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扫心生霜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
1: 嗯。
0: 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
1: 嗯。
0: 但是呢，其实，扫心生霜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是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
1: 嗯，
0: 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
1: 嗯，
0: 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散热其实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和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防台风工作。国家防总针对浙江、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黑龙江、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工作组在黑龙江协助指导防汛抢险工作。会商指出，近日黑龙江、贵州、云南、海南等地局地仍有强降雨，黑龙江松花江等大江大河干流部分江段还将较长时间超警，台风白海豚正持续向我国华东沿海靠近，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复杂。会商强调，要全面摸排并险水库、低标准堤防、养老机构、漫水路桥、在建工地、旅游景区、地质灾害风险点等重点部位情况，建立受威胁区域和需转移人员清单，加密监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强化对乡镇街道、村社区一线的预警校应和避险提示。要落实逐级包保责任，督促责任人下沉一线靠前指挥，抓实抓细台风防范应对，严格落实并险水库空库运行、非拦洪运用水库汛限水位以下运行等硬措施，加强堤防水库巡查防守和险情处置，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要打好抢险救灾组合拳，完善跨区域力量调动和现场统一指挥机制，在高风险区域预置救援力量、物资装备，提高三段情况下的应急保障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当地时间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作为对前一日以军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死伤事件的回应，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报复性军事打击，目标包括黎真主党的武器储存设施、一处指挥中心以及多处军事基础设施。当地时间6号，西班牙飞地休达地方政府主席比瓦斯表示，目前仍有3000至5000名非法入境者滞留在休达。他同时表示，上周发生在休达的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100人死亡。据美国《纽约时报》当地时间5号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秘密设立古巴工作组，准备投入更多资金、人员和技术。

0: 技术资源，加强针对古巴的情报和渗透活动。其现阶段主要任务是设法在古巴制造分裂，谋求对美立场强硬的古巴领导层被替换。体育方面，今天2026 WTT 横滨冠军赛在日本横滨文化体育馆进入第三个比赛日，中国选手陈毅惜败张本美和，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晋级男单十六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受白海豚影响，东海大部、黄海南部、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和长江口、杭州湾、浙江沿海将有6到8级阵风9级大风，其中东海中东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阵风12到13级。台风中心经过的海域或地区风力有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大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开打，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乒乓球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6进8，国乒选手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也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来第三场小组赛，对手是勒沃库森 U17 梯队，中国队取得了3连胜，击败了对手，稍后会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国际足联的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又有了新的进展，昨天国际足联在摩洛哥召开会议，会后再次就国际足联前进公司商业提案致歉，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
10: 主场啊原森体育中心进行的。本届比赛呢，就是有3场比赛放到了这个正式比赛场的内场，分别是呢是揭幕战是在海港的这个主场，然后呢另外一场比赛我们说就是原森体育中心这个综合体育场的这个内场，这是中冠球队上海泽先的主场。这场比赛和未来的决赛8月9号在这个海港的这个决赛呢，内场的决赛都是售票的，这门票呢是50、80、120。今天呢，大家通过这个转播的画面啊，也是看到了来了很多的球迷，有龙之队的，有上海本地的球迷，有这个我们说中国制造的，这整体的这个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就是这样一个 U17 的比赛，有很多人来去加油助威。这场比赛呢，这个之前的一个小组排名呢，由于中国 U17 的前场比赛是3-2赢了阿森纳的青年队和这个毕尔巴鄂的这个青年队3-2和1-0，所以呢已经拿到了6分，就锁定了本轮的小组第一的一个位置。这本场比赛不管输赢，我们都是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呢，我们的整体的一个排兵布阵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呢，因为我们知道这次比赛呢，这个福岛敏是征召了这个8名啊，这个新的运动员，相比较于在这个之前泰国的亚洲杯的这个 U17 的比赛当中的球员来说呢，是做了一些调整。你比如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有些球员现在海外啊进行留洋的呢就没来，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汪秋浩啊，还有这个顾博宇啊、李俊鹏啊，包括我们说张伯林这些呢，都是包括这个谢晋还有万象啊，这些都是这个多名亚洲杯的主力，有的是在海外留洋，有的是不需要再考察

所以本届比赛呢就没有去征召他们。那这次呢补了一些球员，像这个梅州客家的李佳润，蔚山现代的这个金冠成，还有这门将江雨涵，前面的这个于佳楠以及这个陈俊博，这几个球员呢是这次补进的。所以这场比赛我们看这个首发阵容化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这个赛事呢比赛的频次还是比较频密的，经常是连续的作战，所以呢中国队马上要打半决赛了嘛，所以这场比赛呢首发是变成了门将秦子牛，然后呢是汪一鸣、金冠成、赵冠成以及呢徐正鹏、肖晨曦、孔熙若、孙晨曦、边维豪、于佳楠和帅维浩来打这个首发。这里面大家发现了，这个前两场比赛呢都打满的这个周雨诺，这场比赛是轮休。另外呢，大家说的这段时间最火的这个球员，我们说这个高松元也是在这个替补席上啊，没有说这个开场的时候就登场。这场比赛在上半场进行过程中呢，从这个比赛现场来观察的话，洛夫森就是药厂这支 U17 队呢，整体的身材条件还是不错的，特别是他前面的这个8号、11号、7号啊，这7号这个杰米安，还有这个11号这埃歇耶，这两个黑人球员的身材条件呢，就你一看就是未来能打欧洲比赛的，就身材条件是非常好。我们就是简单说，看这个足球比赛，这些球员的条非常顺啊。然后这8号多，我们说傅道敏呢考察队员，但是很多时候呢让我们落后。第42分钟的时候呢是埃歇耶啊突破制造了一些混乱，然后是这个马杜卡获得了单刀球机会，但射门打高了，这球如果打进的话，中国队上半场就输2-0。就整体上半场比赛的话，中国队的表现不是很好，从数据啊，从这个控球率、射正数、射门数来说呢，都是全面落后的。所以说，这不是说中国队能力不行，而是我们说的有可能，傅道敏就想看看运动员们整体的一个，一些没有打过比赛的新人的一些状态。另外一点呢，就的确要雪藏一些阻力，要去打这半决赛。下半场呢，中国队啊，多少加强了一个进攻。下半场开始阶段呢，有一定的人员调整。最关键的一个变化点呢，是出现一张红牌。就53分钟时候啊，洛库森这球员的这个丹尼尔埃希耶，就上半场表现不错，这个球员替人犯规，他上半场其实就已经有次犯规拿到黄牌，那这次呢他又犯规啊，吃到了红牌。在从53分钟开始，中国队开始多打一人。然后第60分钟时候呢，中国队进行了一个最关键的人员调整，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大杀器啊，就是锋霸赵松元被换上了，换下这个汪一鸣。潘朝伟也是换下徐正鹏。这个时候其实中国队正好有个前场右路的一个进攻区的角球，上场之后这个球罚出来之后，那直接找到赵思源的头顶。我们说这赵思源第一下就顶到这个球了，顶到门前，队友跟进射门弹门柱，然后呢这弹的这个还比较斜，就弹到左侧这边，赵思源相当于呢投篮不进又抢个篮板，再顶到门前，这时候孔欣诺直接破门，1-1扳平。就相当于其实赵松元上场之后连续2次碰球都是用头部，但是制造了一个助攻啊。这还不是最精彩，最精彩的是回到中圈开球，61分钟开球，金冠成抢断直接给赵松元，赵松元呢在门前，有点像这个上半场的时候对方摆脱我们那个四防守队员一样，摆脱对方防守打进前，一支穿云箭啊，远射破门，打得非常的精彩。就相当于赵松元上场3分钟不到，一传一射制造2球啊，中国队2-1反超了库森。当然我们说的确也有对方啊，这个整体来说人员上少一人，因为这个年轻运动员啊，一旦少一个人的话，他从这个能力上和从这个对球的这个控制上呢都有一定的下降，并且他会急躁一些。自此之后呢，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呢就进入了中国队的这个控制的节奏啊。这个中国队整体上在下半场的时候呢，通过角球、定位球、前场的中路渗透、边路的这个传中，然后打对方的这个弱侧，啊，对方是换了好多人，但其实能力上，因为少一个人嘛，就是被我们摁着揍啊，揍了好长时间。唯一一个就是，对方有一次扳平机会呢，就是我们打的正酣啊，有一个必进球的机会没打进，对方打一反击，啊，对方是前场的反击2-1。传到右路，这时候李佳润呢是关键时候飞铲解围化险的这个险情，否则这球对方拿到球基本就是必进球的，因为门将已经失去位置了啊。所以说最后中国队呢是很好啊，这个2-1逆转了比赛，取得胜利。然后洛沃克森这场比赛也是1-0，这场比赛呢打药厂又是一个2-1，比赛很精彩。

0: 但是呢，我们要去很现实的去分析我们的对手啊。为什么说这个比赛很精彩？我们要分析呢？就我们知道，这个在 U17 这两年，欧洲很多豪门球员啊，一些好的球员其实已经跨级进入他的更高梯队了，乃至于他们的青训的常态预备队了。所以说，我们不能说这次来的 U17 就是他们的最强的这个年龄段的球员。大家去细想，亚马尔在17岁的时候都已经捧欧洲杯了，那他会在巴塞罗那 U17 还踢比赛吗？不可能。所以呢，就是这些球员有的适龄，并且有的队呢整体年龄还比较低。你比如说阿森纳，好多像这个15岁的这个森瓦内里的弟弟啊，这刚签这个学徒合同，对吧？有11年的球员，还有10年的。然后整体来说，像这个毕尔巴鄂竞技也好，也很小，就是16岁左右。所以呢，大家就是看到了我们U17这支队伍的这个成功，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个成绩。不是说咱现在就把这个欧洲一队都摁到脚下了，这个不能这么想一个问题。当然，另外一点还有一个就是，上海这天儿啊，实打实说，我觉得这些球队来了以后没适应两天，并且呢，就专注度没咱高哈。因为这两天我们也看到这些小球员去上海外滩呐、豫园去走一走啊，人毕竟来了也转一转，也没有特别这个集中的训练。我们这些队员特别认真。啊，这个组委会安排一些活动呢，大家都是闭门训练，什么也不参加，所以我们还是非常重视的。
1: 嗯，
0: 所以这一方面来说呢，大家表现得很好；一方面来说呢，还要理性客观的去面对这个比赛啊。那这次比赛呢，其实有几个球员是辅导米重点考察的，像门将呢，三场比赛换了三个人，对吧？像这个机场是秦子牛，之前的姜宇涵的登场，那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我们现在门将位置上呢，大家竞争很激烈。这个程胜涵1米9几的这个球员啊，补充到了这个中国 U17的这个战术体系中。因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比赛中，我们很多媒体就批评这支球队的定位球太差，就是几场比赛进到一个定位球。那程胜涵呢来了以后，两场比赛俩定位球，那是不是他这个投球破门会给他在未来的这个11月份的 U17的世界杯比赛中争得一个位置啊？这是有很大的看点。包括这次征召的李佳润，啊，这个陈俊博啊，整体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其他球员也是让这个辅导敏看到他一些特点，所以这是整个比赛的一个大概情况啊。
1: 好，三场比赛都小组赛都赢了，分别击败了阿森纳、毕尔巴鄂和勒沃库森的三个 U17的梯队。那中国 U17梯队现在确实体现出了让球迷朋友们眼前一亮的这个战果。我们感谢郝迪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继续连线到的是采访这次比赛的体坛周报知名记者马德兴。马老师晚上好。
2: 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刚才郝迪跟我们说了这场比赛的赛况，他说的时候我就在看球迷的留言啊，大家现在对这个我们的赵松元非常感兴趣。当然有的球迷相对冷静一些，说这个虽然这几场比赛状态很好，但不能说就一好百好了。但也有的球迷说，这个时候是不是赶紧得向欧洲推销他的实力，现在可以在欧洲立足吗？
2: 你这话问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嗯、因为现在这是球迷朋友们很关心的一个点、啊、
2: 因为你这个你在世少赛上打出来的话可能有更高的整个这种机会吧。
1: 嗯，
2: 现在只能说是那个有很好的机会，但是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还有一个问题，你去哪儿。我就是说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问题啊，也曾经跟他们整个就足协人提到过整个这个问题。赵松元是明摆的就1米94那个个摆在那边，你去西班牙去葡萄牙恐怕是不是有利于他的成长。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个很重要一个情况就是，这些年来西班牙有过中锋吗？葡萄牙有过中锋吗？就是他们会不会培养，尤其是这种高中锋的整个这种球员。以前大家都知道德国是生产高中锋的，你上德国就是说是那个可能就是说是那个就是比较合适的，就是说去德国。但是现在这几年来德国生产出整个这种高中锋吗？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不是说光去欧洲啊，
1: 嗯，
2: 就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说你要去欧洲啊，就是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能够发展，就是说是那个这个球队，然后能够有机会不断去比赛，同时呢能够那个教练会练能够帮你整个这种训练，这个才是关键。所以整个这个留洋不是说咱们就像

0: 咱们坐在这边聊天说的，你赶紧去欧洲啊，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去欧洲。
1: 所以球迷朋友的心态可以理解，但这个事情真的要把它推进起来，其实要注意的关键点还是有很多的。但是也想问一下，我们之前看亚洲比赛，在这支队伍里面，其实赵宗元都谈不上是绝对主力，这次的表现这么好，在您看来是状态确实赶上了，还是说本身他自己的进步就不容忽视？
0: 他不是说这次比赛亚洲杯的时候，你回过头来想，就是说五月份亚洲杯的时候，就是第一场输印尼，赵宗元不首发，最后一场打日本，赵宗元也不首发。所以为什么大家我从一开始就第一场比赛输了开始之后，我就说这个主教练，这个我当时为什么就是说是说这个傅道明不能要，后来不是就是大家都围着我来嘛，整个就是说说那个你不能这么讲，我就当时说话比较气愤嘛，输了球之后。但实际情况是什么东西呢？我就说又是一个问题，就是作为日本来讲，这些年来日本有过高中锋吗？有过超过1.9米的那种大高个中锋吗？日本教练会培养吗？本教练会用吗？然后中间那几场赵松元常常首发的时候不都赢了球了吗？你觉得这是巧合吗？
1: 就是其实我们对他的这个认知，本身能力的认知也处在一个需要更新的一个地方，是吧？
0: 对啊，所以就是说是现在整个就是说是赵松元整个这个出来了，就是说这次比赛不是说他有进步了，而是应该讲通过这次就是上海明日之星的比赛，现在的这支中国 U17 队必须要明确赵松元就是绝对的进攻中的核心。
1: 嗯，
0: 怎么你围绕着他来拟定技战术，这一点就不要再讨论了，也不要再争议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世界世少赛11月份的卡塔尔世少赛就是围绕着他来打。
1: 那除了他
0: 应该是这么的可能，应该是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来。
1: 好的，那除了他之外呢？刚才好地连线里面也提到说，这次比赛其实中国队也招进了不少最近几个月不在球队名单里的相对的新人，大家也在看他们的表现。您觉得在这些新人当中有可用的吗？
0: 有，我觉得就是说是那个，你比如说那个今天打的那个3号，尽管没有进球，金冠成，他就是一个很有益的一个补充啊，锋线上。也是身高1.9米，然后呢，这次呢，就是说是那个原先就是说亚洲杯参加亚洲杯的那个9号张伯苓没来，因为伤病没来。我觉得这个锋线上就是，我们就是说是需要想一下，这么多年来中国各级国字号，什么时候说锋线上有3个高中锋的？
1: 嗯，
0: 有过吗？有这么可以打这么富裕的整个这个牌的？所以这绝对是好事啊。就是你金冠成也好，赵松也好，包括就是张伯苓因为伤的，而且这3个人呢，就是说是特点各不一样，你教练怎么使用，怎么把他们用好，这个很关键。就是现在这支09年的那国青队跟以往不太一样的地方，以往我们说教练找不到人，说我要找好球员，我一个队伍11个人，我找不出来。现在这支队伍09年龄段的不是说11个人，是你手里面至少有16、17张牌，而且是差不多的。那么通过整个这届世界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说你要想取得一个好成绩，你手里面必须要有16到17张牌。我们现在中国国少队已经具备了，那怎么把他们整个更好的捏合，这是下一步要考虑的整个的问题。
1: 嗯，
0: 不光是整个这个锋线上，你包括就是说之前就是最薄弱的整个这个环节，就整个这个队里面最薄弱的环节其实是守门员的整个这个环节。那上一场比赛，不是这一场比赛，上一场比赛那个江雨涵就是2010年那跳上来的2.03米的，看了之后就是我感觉为什么不找进来，他比现在的整个原先挑进来的同为是10年龄段的那个江承恩明显感觉要好很多。为什么？就是你只要看他2.03米的个，你看他的倒地速度，就是说扑救整个这个反应速度，你就可以看出来高而不笨，

0: 两米，就是说是大家都可能记得，就是上一个两米的，就是那个山东泰山的那个
1: 于金勇，嗯，
0: 对吧？现在又有一个2米03的，就是青岛，就是说是在青岛海牛的那个，现在就是在梯队里面的。我觉得这个好好培养，不光是09能用，就是今年的卡塔尔世少赛能用，明年10年龄段的还能再用。以目前这种情况，索性直接用10的就完了。
1: 嗯，
0: 不光是这届用，下一届还能用。所以整个这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是我觉得，就是我说了整个这个门将，其他的还有刚才我也听了，就是说郝迪那个说的，很多人都能用，就是整个就是看你怎么选了，
1: 嗯。
0: 就看你教练怎么选择。现在的人就是这一届09年龄段队伍的人员情况，不是像以前的各级国少或者国青，我要挑11个人挑不出来，现在有富裕，那怎么办？就看你教练怎么用了，你包括就是我第一场比赛，这场没上的第一场比赛，就是说那个右后卫那个张俊豪，对张俊豪没有入选今年5月份的 U17 亚洲杯赛，我一直是耿耿于怀的。第一场就是说打阿森纳，最后就说赢了，包括阿森纳教练也讲了，眼前让他最亮的就是那个10号。这很能说明问题啊，但是就是傅昭明觉得他自己整个这个战术体系上他不要，他最后选择了那个汪秀浩，然后他回来之后自己其实私下后来结束之后U17亚洲杯完了之后自己也后悔就没带上，然后所以呢整个就是说那个7月份银川的时候就把他招回来了，然后银川的时候打尼日亚不就是他进的球吗？1-1平了，然后就是说是这次比赛又过来了，我觉得。到了11月份的世少赛的时候，20个人，应该再加一个21个，怎么都应该把他给带上了。所以现在就是说是怎么讲呢？对辅导民来讲，又是一个考验。考验什么东西？就是说现在这么多人，谁不带，可能都觉得可惜。
1: 是，
0: 这就是现在的整个这个队伍的整个这个情况。
1: 我们
0: 我觉得
1: 希
0: 这是
1: 望
0: 好事啊。
1: 教练能做出最后从结果上来看最完美的选择，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但这确实很难。另外想问您一个细节，就是看到了这个比赛的赛程啊，赢了这场比赛之后，很快明天晚上就要打1到4名的排位赛了。中国男足 U17 要对河床 U17 对吧？上海 U17 要打阿森纳 U17，就是前四名排位赛里面有中国国家队和上海队，相当于有2支中国的代表队。这个给我们是不是也介绍一下上海 U17 的这个情况？另外，前四名里面这个排位赛一天都不歇吗？这么紧密的这个赛程安排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
0: 他是这样的，这个今年因为今年已经是那个第4届了嘛，他前几年都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前几年呢，前几年都是8个队来参加，都是在1周之内全部打完，都是这种赛程，所以呢，就是不是因为针对中国队是，中国队没参加之前，前面3届也是这个样子的，都是这么安排的，就是说赶紧，因为各个队啊，现在这个各个队啊，就是说是集中力拉过来之后要回去，准备要新赛季了嘛。也要赶紧回去，都是就是一直就是这么安排的。
1: 那这个上海 U17 的情况呢？
0: 上海 U17 是上海梯队，然后呢，同时呢又招了几个在那个欧洲的，就是国青队没要的，他们给要过去了。然后呢，就是说是这次呢，整个过来呢，就是说是有一个情况，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相比较而言，就是说是。我们的年龄，中国队跟上海队的年龄呢，要比对方多少呢？大一点。为什么呢？就是欧洲整个新赛季开始之后，他现在呢，他是过了7月1号之后，所谓的 U17，就是他是2026到2027。那么 U17 呢，是指2010年1月1号以后，或者呢，其实呢，就是有部分球员呢是2009年9月1号以后。就是小年月了，就有09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像就是说是那个我们打的所有整个这个队里面，就是说对方就是都有09的，个别的几个就是说10月份、11月份、12月份的，完了之后呢，都是那个10的，就欧洲的赛季是跨年度，跟我们。

0: 相对来讲呢，就是说，欧洲过来就是说是长途跋涉有时差，相对来讲呢，我们要占点便宜，这个呢必须得要。
1: 也要重视起来，不要过于在世少赛开赛之前的备战给予一个特别高的一个乐观的预期。
0: 不会，这个怎么讲呢？就是队伍啊，现在很清楚啊，现在是需要打这种队，打这种队的好处呢，就是一个建立一个信心，去逐步去了解适应欧洲的整个这种队伍的整个这种情况，而且呢，你得考虑到就是说是人家到了U17，就是说2026到2027新赛季之前之后，整个人员全部都是重组的，他们到。 我们中国来参赛之前，换了一下子，总共就怎么讲？如果是算是新人什么之类的，总共是一下子有11个人。为什么？你们找新人，你们是队伍刚刚集中磨合，我们也是借着整个这个机会看嘛。
1: 嗯。
0: 然后等着就是说是那个这次比赛打完，就是8月9号打完之后，就是说是队伍回去，整个弄到9月份国家队比赛日程，我们可能重新集中。 到那个时候，我们是什么？把队伍拉出去，拉到欧洲，可能要去跟欧洲，就参加世少赛的整个这些队伍啊，打热身赛，或者是美洲的，去打一打热身赛，就是怎么讲呢？更进一步去适应和了解。那个时候，如果热身赛你还能有3连胜，那我们可以说，对11月份的世少赛寄予一些厚望。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咱们不要想得太多。
2: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好，就是先按部就班，一切反正都在计划当中。我们希望这支年轻的U17接下来的大赛好运。也谢谢马老师今晚的连线。选板材要环保，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全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3、2、1，野火！
5: 中共建国，延续奋斗，中国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6: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上海City不City啊？好
8: City啊。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9: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之声决胜时刻，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乒乓球赛场 ，WTT 横滨冠军赛今天开始进行男女16进8的比赛，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乒乓球前国手侯昀超指导。侯指导，晚上好。主持人您好，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决胜时刻。我们来说说今天中国选手的表现啊，陈幸同3比0战胜了帕瓦德。
10: 陈幸同3比0战胜了帕瓦德，陈幸同的状态好还是帕瓦德确实这个实力和我们有些球迷期待当中的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确实是啊，其实从两个人的这个打法特点来分析的话，其实陈幸同的整体的这个技战术能力正好相克于这个帕瓦德，我感觉啊是这样，因为帕瓦德这名欧洲的可以说是年轻的。 运动员后起之秀啊，年轻的法国的运动员，他呢其实整体的技战术风格呢，相对来讲打球比较凶狠，速度啊这种力量，但是呢稳定性特别的差，这个就是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在场上比赛，比如说今天状态好，今天的这个球比较对点，像我们说的可能节奏对的比较好，他的这种威胁呀、杀伤力会巨大，但是如果。

0: 今天可能这个对手的变化多，节奏很多，那他的这个失误率就非常的高。那往往呢，这个陈幸同呢是最稳定的。首先第一，实力雄厚，还有呢就是相对稳定，对吧？你这个帕瓦德跟陈幸同打，就明显感觉，其实第一局呢，第一局开局，帕瓦德的一些发球发这个纯的不转的，哎，给陈幸同制造了一些困难。第一局陈幸同拿下之后，为什么后两局全是两分，没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其实就是把帕瓦德的这个发球，他一发这不转的，陈幸同就推了他一个正手，就是推掉他正手，然后帕瓦德的正手呢稳定性不足，然后他的杀伤力也没有那么强，形成这种上旋的相持，那就来到了陈幸同的优点，就是最优的环节，那基本上你就很难去跟陈幸同再去打了，就等于就是说的，相当于就是陈幸同用他的这个技战术的优势在打帕瓦德的整体的技战术的劣势，所以说后两局就基本上咱们看这比分就非常的悬殊。
1: 以己之长攻己之短，这确实能克制住哈。但是另外一场比赛陈毅就输得让大家觉得哎呀特别的可惜，这眼看着都要赢了，怎么后面就被翻盘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大家好像知道上一轮陈毅好像就说这个肩颈的这个伤是吧，就有点实时的这个发作，是不是今天是输在这个伤病问题上？
0: 首先今天陈毅的发挥非常的好，这个咱们要说实打实的，今天的发挥非常好，但是确实也受到了他的这个颈部的这个受伤的一定的影响啊。确实前两局呢我们看到陈毅的这种发挥，而且呢从整体的这个技战术的分析上，陈毅还是占据一小部分的优势的，尤其是形成上旋的对抗。其实从前两局张本美和的这个战术就能感觉出来，其实张本美和前两局的战术不太敢去主动的跟陈毅去形成上旋的对抗，而且呢在上旋的对抗当中呢，陈毅死死的盯住这个张本美和的中间位，中间偏正手位啊，在这个位置其实突破得分很多，而且在形成上旋的相持当中，陈毅的正手的杀伤力和主动的得分的这种能力很强，正手的这种高质量他要比张本美和的正手的质量要高。其实前两局虽说都是只有两分的险胜，但是从整体的局面上来讲，陈毅是占优的。其实转折我感觉出现在第三局，第三局的开局其实已经给张本美和可以说逼到没有办法了，他第三局上来他必须要去搏杀，包括上来他要先发动，果然第三局上来其实张本美和的这个打得比前两局要更凶，而且呢拿到了4-0的开局。其实第三局我感觉陈毅的开局啊落后的太快，导致第三局其实后面陈毅的节奏有点乱，包括一些主动进攻的无谓失误，其实第三局没有咬住。如果第三局真的能咬住的话，这个比赛还不好说。但是呢这第三局就说的张本美和的这种转变，战术上的转变，包括一些这个他上来这种先发动加一些搏杀的力度啊，这个打乱了陈毅。但其实第四局陈毅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5-4领先，被判了直接判一分，两黄变一红，就是两个这个黄牌变成一个红牌，直接判一分。其实5-4领先这个我感觉也是一个转折，就是让陈毅呢打乱了一点陈毅的这个节奏。但其实后面很可惜的就是在9-7领先，然后呢一个多拍的相持，张本美和一个变直线，陈毅一个扑正手，脖子又感觉有点不舒服，确实那一下扑过去上旋的相持当中没有那么定，包括就可能信心没有那么强了，不像前两局。其实整场比赛陈毅前两局能赢下来，其实赢也赢在这个上旋的多拍的相持对抗当中，到最后一局输也输在了这个上旋的多拍相持对抗当中，就是你的心态变化呢，你相持当中的这种速度转换，包括你的质量一下降，那张本美和的这个质量就出来，就是你弱他强了，就变成这样了。
1: 我们再说说南线这边啊，南线这边陈元宇今天赢了西蒙高茨，向鹏拿下了俄罗斯的西多连科。其实很有意思，因为昨天温瑞博和周启豪输球的时候，很多球迷一度担心说，哎呀，这个四个人里面输了俩，再加上陈元宇打西蒙高茨，对方也是名将，向鹏呢打西多连科也不敢说就稳赢，说搞得不好会不会出现这个上来就中国男乒首轮都不能过关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大家是有这种担心的。今天

0: 两位男选手的表现一扫昨天队友的这个颓势，当然可能有不同对手以及状态等等这方面的因素啊，怎么评价这里边做出的这种转变？
1: 首先今天咱们这个国乒的两个男线上的运动员发挥的非常好，确实像陈元宇3-0战胜西蒙高茨，也没有想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西蒙高茨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运动员，而且呢非常能纠缠，变化非常多，其实特点也是很有特点的运动员，我们想呢可能是会很纠缠，就这个比赛打得会很焦灼，
0: 嗯，
1: 可能不会说的那么痛快，懂这意思，就是说他不会打得很漂亮，
0: 是
1: 啊，但是呢肯定这个比分会很焦灼，但是没想到陈元宇是3-0拿下，一个呢是今天陈元宇整个的这个战术的执行非常好，而且我感觉陈元宇也做足了这种困难的准备，因为对西蒙的这种球我们还是就是他整个的这个状态啊球啊他的风格我们还是比较了解的，所以陈元宇准备的还是很充分，我感觉能3-0拿下，证明首先一个准备充分，还有就是战术得当，啊，发挥的很好，3-0拿下也是很正常的。
0: 嗯
1: 啊，那向鹏呢？你看和这个俄罗斯的这个选手啊，四局比赛，基本上每局都打到8分或者9分，就是这个比分很焦灼。我感觉向鹏发挥很好的一点，整场比赛啊，向鹏把他的特点完全展现出来，就是他的跑动。他的正手能力，其实整场比赛向鹏的正手的命中率非常高，而且质量也非常的好，啊，打的也，就我感觉打得很流畅，而且还有非常可贵的一点，
0: 是，这个一方面实力在这儿，更重要的一点，就像您说到的，在昨天队友相继出局，大家伙儿表现出关切，以至于形成某种压力的时候，能够克服住这种压力，冷静的把专注度放在每一个球的争夺上，在这样的比赛过程当中，我觉得。国乒的这些在我们看来可能不是绝对主力的这些选手们，但今天经受住了考验，这可能是未来更大的一笔财富。也谢谢侯指导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国乒在 WTT 横滨冠军赛上最新的表现，谢谢。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足球方面的消息，要连线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2: Hello， 好。
0: 哎，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国际足联变卖世界杯股权事件的最新进展。其实这个话表述呢不一定完全的准确，但是大家都明白这个事儿的背景，我们也说了好多次了。这个事儿现在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国际足联昨天在摩洛哥啊开了一次会，说对于这次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发了一个声明。我看有部分媒体特意强调说，这个声明表现出国际足联尤其英凡蒂诺这边在退，就是认错了，表示了道歉了。这个描述在您看来客观吗？这个声明到底是怎么说的？
2: 首先这一个声明啊其实不长，但是信息量非常大。首先说呢，国际足联可以说是认错了，他认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是说他这个提案的产生过程犯了错误，但其实呢还是想继续推进，我觉得这个错误应该在这，他没有马上认错，马上没有告诉国际足联管理层的这个伙伴们说我这个背着你们搞了这个方案，对不起，但是呢他也没有有这样一系列的举动，我觉得他指的这个应对错误应该指的是这个，就没有第一时间灭火。对，而且他在这个声明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很有信息量的说法，就是在下一次国际足联理事会之前会搞一个内部审查报告，会提交上去，这个我们且看这个报告会怎么写。而这个报告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第一个是所有的这个国际足联的管理层都继续支持英凡蒂诺，至少是这一次到摩洛哥来开会的人支持英凡蒂诺，而英凡蒂诺呢同时也对国际足联秘书长以及其他的管理层对他们的工作表示满意。但其实呢前几天这个秘书长就瑞典人马蒂亚斯，他其实是给国际足联内部发了一封信，对这个事件表示遗憾，其实当时是隐含着对英凡蒂诺的批评，虽然没有点名啊，但至少可能这一次开会管理层内部达成了共识，就大家还是支持英凡蒂诺，而且强调英凡蒂诺是211个国际足联会员协会唯一选读出来的主席，那意味着在摩洛哥开会的这些人可能初步达成了共识，而且从事后流出来的一些照片，包括英凡蒂诺和这个秘书长马蒂

0: 亚斯两个人还是微笑的去看女足的比赛，这说明可能在前来开会的这些国际足联的高官里面，至少还是达成了共识，要一致对外。
1: 嗯嗯，您看这个事很有意思，我看今天这个有一些媒体同行的解读啊，就特别强调两点，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是这个说让国际足联承认自己做错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是也有针锋相对的声音，就觉得哎呀，这好比这个在饭桌上说我错了我错了，自罚一杯，说这事儿我自己说我错了，这是可能也就是个姿态，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可能有限吧，这也是一种声音，待会儿我们会详细讨论。第二个就是您刚才强调的这个特意强调了说我们来开会的都表示对他的支持和团结，但是特意要强调本身是不是也说明这个因凡蒂诺先生目前的这个管理出现了某种危机。我们也知道现在欧足联那边这个声音是比较大的，说你不合格我们得换人，这个声音好像越来越大，甚至有威尔士啊这方面的这个足协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发信说撤回对因凡蒂诺的支持。这个事儿到现在为止既然开了一个团结的会，能算就此按下了吗？
0: 肯定不能这么说。首先这个认错本身态度就不诚恳，这个声明里面有两点让大家很不满。首先这个声明说这个提案本身出台的过程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那我觉得这是睁眼说瞎话了，对吧？大家对这个提案意见这么大，你居然还说没有违反国际足联的规则，这怎么可能呢？还有一点，国际足联说在这个提案撤回之后大家就不能再质疑国际足联的诚信了，那我觉得这也是强盗逻辑。你这个事情本来就犯错这么严重，大家都在批评，那不可能说你提案撤回来我们就不批评你了。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声明说实话以公关的角度来看非常不诚恳，是吧？所以我看到世界各地的媒体吧，在这个声明出来之后一方面转载，另外一方面继续批评，包括今天还有一些其他的爆料出来，应该说对因凡蒂诺也是很不利。包括2021年不是欧洲超级联赛出来的时候也是人人喊打吗？
1: 嗯，
0: 当时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一开始隐含着表态了对欧洲超级联赛的支持，但是马上在大家都反对之后他撤回了他的态度。但是呢最新的爆料，早在欧洲超级联赛这个公布的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因凡蒂诺已经在暗地策划搞一个世界超级联赛，其实就是想拉拢欧洲的豪门，越过欧足联另外办一个赛事，也就是与欧足联分庭抗礼。这继续的爆料我觉得对因凡蒂诺是更加的不利，所以因凡蒂诺支持者召集在一起，当然不管怎么样秘书长继续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此前欧足联还希望他的秘书长也反省，甚至希望秘书长能召集一帮反对派，是吧？把因凡蒂诺搞下台，至少从现在来看，因凡蒂诺保住了国际足联内部的基本盘。
1: 那接下来大家很关心的一点，就这个连续剧下一集会往哪个角度去演呢？因凡蒂诺的连任前景究竟怎么样？是一直这么暗潮涌动，其实你也撼动不了我，我也推动不了你，但大家伙就在这儿较着劲儿，还是说其实有可能他的基本盘就是会慢慢慢慢的流失？
0: 首先啊，我们要有两个前提，首先看有没有更加重磅的爆料，就像刚才说的所谓世界超级联赛对因凡蒂诺肯定很不利，我们看有没有继续的爆料。另外一方面要看欧足联是否会用杀手锏。其实啊，虽然说圈内人都对因凡蒂诺的提案表示不满，但说真心话，如果按照原来因凡蒂诺的计划在9月19号投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有可能通过的，因为它确实是对每个足协的诱惑太大了，尤其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很缺钱的足协，对吧？其实诱惑力是很大的，因为它你马上可以拿到2000万，而且未来4年又能拿到2000万美元，那对于很多足协来说很有诱惑力。所以欧足联是用非常强制的办法说，你这个提案要继续的话我们就抵制世界杯，那可能 大家一看这个见势不妙，马上亚足联跟上，包括中。

0: 北美逐年跟上。当然这几个逐年跟上也是因为英凡蒂诺只是许诺给了各个足协，相当于绕开了各个足联，所以各个足联很不满。
1: 嗯，
0: 但是足联公开反对不等于下属的每个足协都反对，现在已经有很多亚洲的足协出面表示我们要继续支持英凡蒂诺，类似于像不丹这样的经济实力不强的足协，他当然想拿到这笔钱啊。所以如果没有这种继续性的事件继续让英凡蒂诺公关的话，我觉得他还是有可能能够连任国际足联主席。当然我们要看有没有更加这种戏剧性的事件，因为也有说法，就欧足联他准备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举动，就是说你如果英凡蒂诺你不下台的话，那我们以后抵制国际足联的所有赛事，包括在所有的大会我们也不出席，那你这个选举都没法搞。但我们想来就看欧足联愿不愿意用这个极端的手段。所以接下来我估计还是由英凡蒂诺会在这个幕后做很多的这个公关工作、交流工作，而且现在确实是也没有看出一个强有力的人选他来挑战英凡蒂诺的主席地位。
1: 是，但凡如果有这么一个强有力的人选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的时候，也许早就该出来说两句话了，是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有意思啊，就是一方面这个事儿肯定还没完，但另外一方面你想轻易的就撼动他的墙角又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这就是接下来看连续剧的下一集到底该怎么演，悬念所在，也是从所有足球圈和关心足球的球迷的角度来说接下来最好奇的一个地方，我们且静待事情的演变吧。也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这件事最新的进展，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陈亮。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总台记者当地时间6号获悉，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表示，在金佩泽西西洋还说，目前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联络非常困难。一些人利用穆杰塔巴的正常角色文称，佩泽西奇扬与伊朗最高领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分歧，称佩泽西奇扬可能辞职。伊朗总统办公室已多次辟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了解到，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2026上半年连锁餐饮企业发展情况简报。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被调查的连锁餐饮企业中，71.7%的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或持平。净利润方面，上半年58.7%的企业净利润

中央银行当地时间六号发布公告说，该国当天正式申请加入单一欧元支付区，这意味着波黑迈出融入欧洲支付区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当地时间六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此刻提示，北京市气象台今天20点发布气象预报，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35摄氏度。明天白天仍有高温闷热天气，午后至夜间有明显雷雨，短时雨强较大，沿山及浅山区有暴雨，请注意防范。以上是这一时段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安顿自己的内心，种种这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五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之后还有哪些现象能够体现出秋意的到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地理中国的一丹说节气，来一起感受一下吧。
2: 民间谚语说，七夕立秋两相连，这两个日子总计相接。当人们在七夕之夜遥望天边闪烁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的时候，心中也开始盼望着暑热终止，秋凉到来。然而在江淮一带，大约是在9月中旬，江南一般是在10月初，而在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区域则要等到11月之后。
3: 秋天的消息啊，往往是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你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异乡呢？这样的落叶让我们感受到秋天的气息，感受秋天的诗意。我很喜欢

0: 欢把叶子呢夹在书里，好像这样坐着的时候呢，就像完成了一个走进秋天的仪式。很久很久以后的某一天，翻开书，又见这片叶子，就会想到这个秋天。在这里，我们品味一叶知秋，这既是一种生动的符号，也是一种深刻的哲思。一场秋雨一场寒，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中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跟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生活。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啊、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1: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28星宿。漆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距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

0: 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1: 我们根据古云侯墓出土的这种漆件做的，
0: 和地平面的夹角正是当地纬度。28宿如同洒在天空的坐标，不均匀划分周天365度，可测量天体的赤道经度，记录日、月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
1: 28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的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脊 A， 对应一个小孔，插上一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星脊 B 这个相交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你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1: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立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0: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1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2: 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禅文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禅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禅羽化破窍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像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3: 心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4: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

0: 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赋予蚕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1: 自商周时期起，蚕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而蚕也因其特殊的自然秉性博得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喜爱，成为众多文学作品咏叹的对象。白居易在立秋日曲江一元酒中思念友人，故人千万里，心蚕三两声。唐代虞世南说蚕居高声自远，非是借秋风。
0: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蚕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2: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两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

0: 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啊。原作有多大啊？原作画心高197厘米，宽108厘米，也就是说将近有2平方米大。这是一张大画哦、
1: 缩小版
0: 啊，缩小版。这张画可是世界名画哦啊，在任何美术学院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英戏嘛，
1: 是
0: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1: 啊，这构图讲究了
0: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啊，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英戏，
1: 儿童画家、
0: 儿童画家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于世。
1: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0: 是啊，
1: 那谁画的？
0: 那是李松。
1: 哦，李松
0: 画的。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1: 对，
0: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主要是卖玩具。你看这个案子上的玩具，那真是林林总总。苏汉臣呢，画的东西呢，一般的都是比较富贵的，像这两个小孩，
1: 是
0: 大一点的应该是姐姐，
1: 对啊，
0: 小一点是弟弟，啊，在这个秋天的庭院里，正在聚精会神的做游戏。
1: 是，哎，左边还有这个题款呢，啊，写的什么呀？
0: 乾隆皇帝给这个画题的一首诗哦，
1: 写的什么？哎，
0: 庭院秋生落枣红，就是说的是秋天庭院里头枣红了，掉在地上，时来旋转戏儿童啊，啊，儿童把这些掉在地上的枣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岂只是为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2: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旋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这个东西放在这个尖顶上，然后一推就可以旋转了，
1: 就是你推一下我推一下，枣核尖顶着这个竹篾片，它很不稳定，看谁不小心推下来就算输了，
2: 对对对，
1: 是吧？
3: 孩子的秋天是游戏，文人的秋天却或许只是一间空庭。元代的时候，太湖边走出了一位画家，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倪瓒。

0: 倪瓒善画山水竹石枯木，他留下的画面上内容少到几乎令人怀疑他究竟有没有画完。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
1: 构图方式、画的墨色基本一致，没有近浓远淡之分。但是通过中间大片的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2: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会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1: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之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单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生活上，倪瓒是一个世节成癖的人。
2: 这个人特别好干净，说他那个衣裳啊老得换，而且呢他的各种服饰都要用蓝乌香，一种名贵的香料，来熏几次，熏得喷香他才能穿啊。到什么程度呢，说这他要一出门啊，邻居街坊邻居都知道，说这个倪先生出来了，就香味来了啊，香风袭人。
1: 倪瓒性格执拗清高，他对穷人乐善好施，对权势和富人避而远之。倪瓒对上门所画的达官贵人也是一概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紫芝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究竟是一场狩猎的胜利，还是那份属于秋天山林里的与天地共呼吸的自由与踏实？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体会一下吧。

一千年前的玉雕向我们走来，带着它主人的体温。我们从未如此接近，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温暖如初。

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鹿、山林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雨与水。

修炼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1000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1000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1000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2: 黑夜是凝滞的岁月，岁月是流动的黑夜。你停在门口，回过头，递给我短短的一瞥。这就是离别吗？难道一切都将被忘却？像绚丽的秋天过去，到处要蒙上冷漠的白雪。我珍爱过时，但也不畏惧这空旷的拒绝。只要心灵引着热血，未来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翻醒，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3: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上。1939年10月，在河北抗日前线，加拿大医生白求恩为一名伤员做手术时，左手中指不小心被划破，伤口感染，没几天伤口发炎，继发败血症，病情迅速恶化，一个月后不幸逝世，终年49岁。一道不起眼的划伤就让这位救死扶伤的国际主义战士英年早逝，实在令人扼腕。白求恩的战友美国医生马海德后来感慨说，如果白求恩的手指能得到一点青霉素就可以得救了，只可惜青霉素在医学上的应用晚了几年。关于青霉素的发现还得从1928年说起。这年9月，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刚刚休完假，回到伦敦的实验室，无意当中看到一个培养皿里长了一撮绿毛，绿毛周围没有任何细菌，形成一个无菌环带。弗莱明把绿毛分离培养，发现它分泌的物质能杀死葡萄球菌、肺炎球菌等多种细菌，他给这种物质取名盘尼西林，也就是后来的青霉素。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种抗生素。第二年，弗莱明把研究成果发表在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如今看来，这篇论文具有里程碑意义，但当时它超越了时代认知，没有几个人关注。再加上弗莱明一直无法培养出稳定产出的菌株，解决不了提纯的问题，多次受挫之后干脆放弃。就这样，青霉素在被发现之后沉寂了整整10年。直到1939年，牛津大学病理学教授霍华德·弗洛里正在找能抗菌的微生物，在固执堆里翻到了弗莱明的论文。他眼前一亮，和化学家钱恩等组成研究小组，从青霉菌里提取出了少量青霉素。1941年，研究小组在《柳叶刀》上详细介绍了青霉素的提纯和临床试验结果。这一次医学界震动，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每天都有大量士兵因伤口感染而失去生命。青霉素的横空出世，犹如一片

匹黑马，可如何让这匹黑马走出实验室大批量的生产呢？弗洛里拜访英国几家制药公司，但当时英国的化工厂不是被德国炸烂，就是服务于战争，根本无力生产。1941年夏，在洛克菲勒基金会支持下，弗洛里和钱恩远渡重洋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很快意识到青霉素的战争潜力，找来辉瑞、默克、施贵宝和李莱几大制药公司，联合农业部门和实验室一起研究大批量生产。1941年12月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拉入二战，青霉素作为战略物资，大规模生产被推入快车道。1942年，美国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斥巨资援助制药公司建青霉素工厂，把原材料和设备定为最高级别优先供应。1943年，美国实现大批量生产，年产量达到210亿单位，开始源源不断地供应欧洲战场。1944年，年产量跃至 1.66 万亿单位。诺曼底登陆时，盟军所有作战部队的急救包里都已经配备了青霉素。作为高效低毒的抗生素，青霉素在二战后期的临床使用挽救了成千上万士兵的生命，堪称比枪炮更有威力的秘密武器。彼时，这种秘密武器也引起了中国科学家的注意。1941年秋，弗洛里和钱恩的论文在《柳叶刀》刊出几个月之后，国民政府中央防疫处记政魏希就在一次例会的文献报告会上向同事们汇报了这篇论文。防疫处处长汤非凡对青霉素有极大的兴趣，他敏锐地意识到青霉素对战争必有莫大贡献。同时，青霉素属于生物学制品，正是他的专长，因此正想尝试一番。只是当时的中央防疫处刚刚重新搭起架子，不要说恢复元气，连医药实验基本的仪器设备都凑不齐。中央防疫处是中国第一个国家级防疫机构。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造成大量居民死亡。北洋政府于1919年在天坛神岳署设立中央防疫处，负责研发生产疫苗和血清，统筹全国卫生防疫。它是中国科学防疫的开端。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央防疫处奉命南迁，迁到南京仅一年多。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汤非凡带领中央防疫处辗转来到昆明。此时的防疫处办公地点借用云南昆华医院的一部分房舍，职工只有20来人，没有一个高级技术人员。从北平运出的设备本就不多，一路走一路散，刀山华侨，两人在汤非凡的带领下开始寻找合适的菌株。青霉素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真菌，我们常见的水果腐烂长绿毛了，通常就是因为青霉菌引起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青霉菌都能生产青霉素，要找到它们无异于大海捞针。汤非凡动员全处上下，从旧衣服、旧家具、烂水果等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收集霉菌，一时间防疫处出现了寻霉热，许多职工见到什么长了绿毛就送去分离鉴别，有人还亲自动手分离，分离了很多次效果都不太理想。一天防疫处大扫除，大家把床底下的东西都拿出来晾晒，血清是记左卢景汉的一双旧皮鞋晒在外面，汤非凡正好路过，看到皮鞋上长了霉，有点像青霉菌，就让朱继明和黄有为从皮鞋的霉菌中分离，居然分离成功了。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大家苦苦寻找的菌株就在这鞋上。除了本土菌株，防疫处还设法收集到一些洋菌株。1943年，美英对青霉素菌株的

管制有。成功分离菌株只等于有了种子，离丰收还很遥远。当时英美等国对青霉素的研究属于军事秘密，高度的保密。弗洛里等人的论文里关于提纯和纯化的具体步骤又不够详细，一切都得摸着石头过河。1943年，世界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受英国派遣来华考察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情况。到昆明中央防疫处考察时，他惊奇地发现这里有一个小型的青霉素实验车间。车间的简陋和科研团队的创造发明让他印象深刻。后来他在权威科学杂志《自然》上写了一篇特写。汤博士的工厂保持了高水平，虽然没有自来水，他的马厩和动物房都非常清洁。这个工厂只有一台锅炉，而且常漏，不安全，每晚用壁都要修理，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就靠它解决了所有的器皿消毒和蒸馏水供应等。一套重新利用废琼脂的设备代表了这个工厂的传统。它是一只破木船，放在湖里用来透析。没有商品蛋白冻供应，自己制造。胃没用完了，从自己养的猪里取。李约瑟的描述是当时中央防疫处的生动写照，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那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幸而没有发生意外，并非靠幸运，而是全处上下都对这台锅炉担心，保持着警惕。一天夜里，汤非凡从梦中惊醒，听到尖锐的滋滋声，马上意识到是锅炉。他穿着睡衣，来不及找鞋，光着脚就从卧室的窗户跳了出去。他跑到锅炉房，发现锅炉一块烧干，赶紧撤掉炉膛里的火，用水浇灭余烬，锅炉这才没有爆炸。除了这台旧锅炉，中央防疫处的实验室里试制青霉素的一切设备，用汤非凡的话说是百无一有。一开始，朱继明和黄有为用培养其他菌苗的办法试验，结果青霉却根本不吃这一套。反复试验摸索，发现青霉看似普通，实际上非常娇气。第一，适合它生长的温度为24摄氏度，低了高了都不行，必须专门建立一个恒温室。第二，它需要有足够的氧气，只能生长在液体表面，所以就动手设计了一台低温干燥机，委托昆湖电厂机械厂制造出来，这才解决了青霉素成品干燥的问题。黄有为一边搞科研，一边活跃在施工现场，每天穿着蓝色工作服，弄得满身油污。为了安装调试低温的美国农业部北部地区研究室，并到施贵宝、默克、李来等几家相关制药公司参观访问。后来1946年回国时，他还带了几株青霉素菌株。汤非凡与同村一直保持着书信的往来，从中获得美国青霉素工业化生产不少技术信息。1944年9月，中央防疫处历时3年，终于试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批青霉素粗制品。当时一共生产了5瓶，每瓶5000单位，分别送到重庆、英国牛津抗日前线急需的伤病员。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这位杨大夫叫理查德·史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17岁时他秘密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而被纳粹追杀。1938年年底，他告别亲人逃到中国上海。上海是当时世界上接受犹太人仅有的几个地方之一。理查德·史泰因在上海落脚之后，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
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

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席间，聂荣臻根据他名字的德文发音，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经在英国用于临床，美制的青霉素也大量用于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那么在延安的窑洞里，傅来和助手们究竟是怎样研发出青霉素的？抗战胜利之后，当汤非凡带着人马回到北平天坛旧址，等待他的又是怎样一片废墟呢？新中国是怎样在封锁当中建成自己的青霉素工厂的？又是谁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的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80年，由导演王军正执导、李玲主演的儿童影片《苗苗》在全国上映后，引发巨大反响。韩苗苗克服重重困难，成为一名受孩子们欢迎的老师的故事，让人大为感动。清新活泼的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随之广为传唱，成为一个新时代即将来临的象征。有着多年教师经历的少儿节目主持人董浩对此印象深刻。
1: 其实这个苗苗这个影片反映的正好是在74、75、76年77年这4年当中的我们全国的中小学教师的一种工作状况，这是一个历史原因，当然这个历史是一去不复返的。但怎么面对这些淘气包，片中李玲扮演的这个韩苗苗最后就抓住了三个最淘气的淘气包，甚至不怕崴脚啊，从那个很高的礁石上跳下去，如果我跳下去你们仨听不听我的，那个三个说听，你跳下来去，你跳下来我就听你的，砰一跳就掉到了三个好朋友。所以这也反映我们当时的，包括我在内，年轻老师啊，在那个年代也在设想怎么样做得最好，怎么样和孩子们交成朋友，怎么样把孩子的心抓住。
0: 电影主题曲《小鸟小鸟》也顺应电影真挚热烈的情感脉络，为观众描述了一幅春天里的画面。伴着花香，小鸟在属于自己的森林、草地、山岗、湖边自由地飞翔，这画面向人们告知了春天的到来。而孩子们最应该感谢的，无疑是让春光洒满心田的老师们。
1: 不管我们走到哪里，不管我们活到多大的岁数，当我们回忆往事的时候，回忆童年的时候，一定要从心底里发出一声老师您好。
2: 我该说些什么呢？我只知道当一个好老师很难。校长曾经告诉我，当老师的奥妙是心。我慢慢才懂得，这是一颗爱孩子的心。
0: 小鸟小鸟最初的电影原声音乐由李谷一领唱。

曲在80年代被收入小学音乐课本，伴随了一代代少年儿童的成长。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啊，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你要写不成，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就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而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上把他送出家门的时候，把钱粮票都送给他，希望他能够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这个时候我就想，迎着旭日，他嘱咐战友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

0: 第二集。
1: 部队的医院来给咱们免费看病呢，
2: 这是啊，
1: 免费。
3: 乡亲们，我们是白求和医疗队的，今天来给大家义诊，免费看病，免费送药。
4: 把手搓热了给俺看。哎呀，谢谢呀，
3: 习惯了。老乡，
4: 哎，
3: 您这是慢性结膜炎
4: 哦，
3: 平时要勤洗手
4: 哦，
3: 别揉眼睛。
4: 哎，
3: 这是滴眼液和口服药
4: 哦，
3: 每天三次，滴药前记得把瓶口擦干净啊。
4: 哦哦哦，哎，谢谢大夫，谢谢了啊，嘿、哎、嘿，谢谢。
5: 王哥，
3: 啊、
5: 哎，给人免费看病的那医生还在不？
6: 这不在这儿吗？
5: 啊，哎呀，那个大夫
3: 啊，
5: 你们一会儿看完病，能不能跟俺去俺家一趟？
3: 啊，
5: 俺爹眼睛上长个瘤子，前两天又摔了腿，实在是来不了。你看能不能？
3: 行行行、啊，你等一等，等我们把这几个乡亲看完了，马上就跟你去啊。哎、
5: 谢谢啊。
3: 来下一位，下一位，
6: 下一个是我。

0: 要不是他，我可能早就把小命给丢了。记得那次我擅自离队，
1: 还木头枪，让他拿着，先练手。
2: 啊？木头枪？
1: 咋了？你还能把真枪给他呀？他才8岁。

0: 刘诗月，
1: 到。来，给你。
0: 队长，这是这杆木枪，给你练手。啊！我要真家伙。哎呀，等你长大了再给你配真枪。
1: 这。
0: 刘诗月，
1: 到。
0: 你是一名战士，要永远记得听党的话。 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是。哎呀，哭哭啼啼的，服从命令，做好本职工作，听明白没有？
1: 是。
0: 小月子，你家世代行医，等你再长大些，组织上打算送你去学医。啊！你要尽快成长，到时候你就可以上前线救死扶伤了。
2: 一张照片，杨大哥，您放心，我一定想尽一切办法给您看病，要不然我刘诗月就对不起牺牲了的队长和战友啊。
3: 小周，
4: 哎，
3: 检查报告出来了吗？
2: 刘大夫都在这儿了，给。色素沉着，眼睑增厚，溃疡。来，左眼睁开往上看。哦。眼睑结节怎么这么多呀？刘大夫，
3: 这是。
2: 嘘。老杨大哥。哦。没事儿，没事儿啊，问题不大。哦。孩子。哦。
3: 过来，咱们到外边说。哦，大夫，我爹咋样？目前看起来，
2: 很像眼睑基底细胞肿瘤，肿瘤已经穿透了下眼皮，跟周围的组织粘连，问题不小啊。
3: 哎呀，大夫，你说的这些俺都听不懂，你就告诉俺，这到底是个啥病啊？啊？
2: 可能是眼睑癌，啊，还好，发现的早。那俺爹还有救不？你别着急，我得带他先回石家庄。走，咱们跟你爹商量一下。 老哥，你放心。
3: 我一定为你制定最佳的治疗方案。哦，只是你先得跟我回石家庄住院。哦，我们有车在山下，拉你一起回去。啊，住院？大夫，俺是不是得了啥大病了？那要是治不好，俺就不花那冤枉钱了。
2: 不不不，
3: 也不耽误你们功夫了。
2: 你放心，有我在，咱就不能放弃。
5: 正好你的腿也需要住院治疗，那听大夫的吧。哎，那俺听你的。
6: 爷爷，爷爷，
5: 哎，
6: 石月，
2: 老伴儿啊，
5: 哎，这都一个月了，你天天泡在办公室。 研究病情也要照顾好你的胃呀！啊，
2: 辛苦你了，惠妹。哎，哟，这么多好吃的！哈哈哈！哎，孙女怎么来了？今天不上学呀？
6: 哎呦，
7: 不上学！哎，
5: 瞧你这当爷爷的啊！

0: 怎么了？
1: 这暑假都放了一个多星期了。
0: 哦，是啊，
1: 你呀，不是门诊就是病房，好不容易休息几天，又把自己关进了办公室。哎，对了，你是不是又召集院里的眼科、病理科、麻醉科的专家们会诊了？
0: 怎么了？
1: 我还听说杨大哥肿瘤位置特殊，手术难度超乎想象啊。
0: 但是不切除，肿瘤很可能转移，危及生命啊。
1: 你知道院里人都怎么说你吗？
0: 说什么？
1: 说你胆子太大，同样的病例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都不敢接，你敢？
0: 这叫什么话？我们是军医，如果连我们都把患者推出去，怎么对得起我们穿的这身军装？
1: 那你有几分把握？
0: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在萝卜皮上练缝合的技术，那不是白练的，放心吧。
1: 那就好。诗玉，你安心工作，注意身体啊，我们先回去了。
0: 好，惠妹啊，辛苦你了，等我忙完了这阵儿，回家好好的陪陪你。
1: 你都说了多少回等忙完这阵了，忙吧忙吧，病人都等着你呢。
2: 奶奶，我想在爷爷这儿多待会儿。
1: 哎呀，爷爷正忙着呢，别打扰他了啊，咱们走走走走。
2: 爷爷再见。
0: 哦，再见再见。
3: 那是1994年，一个3岁的老区孩子和一位近80岁的烈士家属，唤醒了我尘封多年的记忆，让我对自己的人生有了新的思考。我在岗多待一天，就好像当年救我的老乡、帮助我的战友又多活了一天。这一出诊啊，就是20多年，直到2016年，院里因为一件事儿停了我的出诊排班。
4: 哎，大夫，
5: 来来来，进来进来。
4: 哎，好好好，
5: 来，请坐。
4: 啊，那个，大夫，我这个眼睛干痒、啊，那个断断续续好几个月了，换了2-3家医院看，都没彻底好。听说您看得好，这特地从县里赶来了。哦，对了，这是给您带的土特产。
5: 看病还带土特产，头一次听说。快拿走。
4: 好。
5: 来，头抬起来，我看看。
4: 哎。
5: 眼睑有点红肿，结膜有点充血。问题不大，就是普通的过敏性结膜炎。我给你开一瓶滴眼液，啊，按说明用，1个星期左右就能好利索。对症才管用。
4: 哎呦，我不是不相信您是老专家，可你这也太敷衍了吧？你这来一趟大医院，连个正经检查都不做，药还这么便宜，我心里不踏实啊。要不您再给我开点进口的消炎药？
5: 真不用，过度医疗对病情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还白花钱。
4: 那不行，万一耽误了病情谁负责呀？
5: 你，
4: 我这大老远跑来，您就这么打发我？
5: 你这同志，你
4: 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些土特产？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大红包？我告诉你啊，你要是不给我开好药，我投诉你！我告诉你，
5: 你这孩子，哎呦！等等，我吃颗药。
6: 哎，大伙儿啊，都来听病理啊！我大老远从县城赶来，不明秋衣，结果只给我开380的理由。哎，谁不要不负责任？你们说是不是？
7: 同志，这是医院，请保持安静。
8: 刘老。刘老，您没事吧？快去叫主任！
9: 哎呀，刘老，您怎么样啊？

0: 没，我没事，稍微缓一缓就好。刚才有点着急。
1: 哦，好好好。这位同志啊，刘老是我们院几十年的老专家，诊疗经验非常丰富，他开的药肯定对症。
2: 3.8块的药。
1: 哦哦，您要是不放心，我们可以安排3天后随访。
2: 可是，
1: 但是，请你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
2: 我怎么尊重啊？3.8块的眼药水能治好，那不是天方夜谭吗？谁不知道你们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啊？新闻里天天曝光，你们倒好，给开3.8块的药水，这是反其道而行之，还是一推了之啊？
1: 你，这是部队医院，你要是信不过也不会来，对不对？既然来了，就好好看病，在医院高谈阔论，听你的还是听医生的？
2: 我，反正3.8块治不好，我上别的医院去了。
3: 哎，你说这，
1: 哦，刘老，您80多岁了，血压一直不稳，今天这个事儿啊，也提醒了我们。你先回家好好休息，门诊暂时不安排了，身体要紧呐。
0: 哎呦，我没事，这就是个小插曲。
1: 不行不行，刘老，这次您得听我的，院领导反复交代了，必须把您的身体放在首位。啊，护士长
4: 来了，
1: 赶紧送刘老回家。
4: 好，
0: 我不回去。手术台和病房就是我的战场，让我闲着比生病还难受。
4: 刘老，咱们走吧，我送您回家。
0: 我，那天回家的路上，医院领导给我打来电话，为了照顾我的身体，经研究决定停了我的门诊，让我回家静心养老。可我怎么静得下来呀？抗日战争的时候，我跟着医疗队在山洞里破庙中给伤员缝伤口，解放战争的时候，我背着药箱跟着部队打太原穿火线，一穷二白的年代，我和同事们挤在漏风的诊室里，琢磨着怎么用最省钱的法子给老百姓做手术。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只要我还能拿起听诊器，我就想为老百姓再做点事儿啊。那些天我一起床就在干休所旁的护城和平遛弯儿，越遛心里越不是滋味儿。
5: 刘医生啊，
6: 哎，
5: 吃饭没啊？
6: 吃了吃了。
5: 身体还好吗？
6: 好着呢，好着呢。
7: 刘老爷子，
6: 哎，
7: 有玩呢？
6: 随便走走，
7: 好好溜达，哎，好好溜达溜达，注意身体。
6: 哎，好，谢谢。哎，
8: 爷爷，这娃回来了。
6: 嗯，
8: 阿姨做了您最爱吃的贴饼子和熬菜。
9: 刘老回来了，吃点水果。
0: 不吃，没胃口。哦，去医院。你给你奶奶喂稀饭了吗？
8: 喂了，按您的吩咐加了肉松。爷爷，您没胃口也得吃啊，人是铁饭是钢，您不能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歇着不好吗？您都80多了，天天做门诊多累呀。而且我奶奶在病床上躺了10几年，我爸妈又在外地，您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办啊？我每天开车来看你一趟，不就是担心您的身体吗？
0: 哎呀，我身体好着呢。你说这时代变了，连看病的规矩都变了，3.8块的眼药水
10: 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8: 爷爷，医患关系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您也别往心里去，也别太着急。再说了，去公园溜溜弯，打打太极多好啊。
10: 我这双手是用来给人看病的，不是用来打太极。
8: 看病看病，您是这么想的，可别人不这么想。人家会猜刘老八十多了还坚持不离岗，是不是舍不得手里的权利？
10: 你
8: 是不是离休后工资少了，待遇不如现在？
10: 你怎么能这么说呀？
8: 哎呀，你总不能天天去跟全世界解释您早没什么权利了。科主任现在是您学生的学生，您是义务出诊，一分钱不拿。您医术精湛，科室需要您，舍不得您，患者更需要您。
10: 你
8: 可是爷爷，您就是累出个好歹也堵不住瞎揣测人的嘴。再说了，您就不能把时间都分配点给我奶奶吗？我奶奶她就不需要您老人家了。
10: 你奶奶？
9: 是啊是啊，刘老，惠妹老师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多年了，她更需要您。
10: 是啊，我这辈子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这身军装。
11: 带一只兔子回来了呀？啊，你这是把家当养兔场了吗？
12: 惠妹，现在晋察冀老兄笨办法有的是，明天我就把行军床搬到实验室去，先从解剖学入手，你好好帮我养兔子，等我实验方案有了定论了，就回来接他们，我一定会闯出一条路来，你信不信？
11: 信，信！你要是没这股子劲儿啊，就不是刘世月了。哎，我先给他喂点青菜。

0: 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眼科的刘世月主任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与实验，成功研发出全国首创的泪囊穿刺造影术，填补了国内技术的空白啊。有了这项技术，眼科医生就像有了精准的眼部作战地图，诊断准确率将从40%提升到90%啊，大大降低了手术风险和病人痛苦。让我们再次为刘医生鼓掌。
1: 感谢院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当年在战场我没能扛枪冲锋，留下了些许遗憾。如今科研是我的新战场，通过科研战胜病魔，帮助病人解除病痛，为更多人寻回光明，这就是我的动力，我的武器。唯有以此才能报答党和人民的培养。
0: 消息告诉您啊，北京军区选调了32家医院的眼科医生进修学习，鉴于您在学术上的严谨态度和突出成就，院党委决定派您去。
1: 感谢院领导，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二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

心》由伍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顾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小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氏月孙女由李叶萌演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欢迎您随时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某银行恩施分行发布的一则网点试行午休的公告引起了关注。公告显示，从8月3号开始，辖内所有网点试行工作日午休，上午的工作时间是9点到12点半，下午是2点到5点啊，这个时间是对外营业的。而在12点半到2点呢，会暂停全部的人工柜面服务，自助设备、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保持运行。
1: 有网友就支持了，表示说没毛病，柜员终于能顺利吃个午饭了。也有一些网友呢，则表达了担忧，说上班人群啊，只有中午有空跑去银行办理业务，不能轮流错峰休息吗？你看这两类群体的诉求各不相同，让银行网点午休试点的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
0: 四号有媒体记者在该银行恩施分行就观察到，现场确实在试行午休，但是实行的是有条件轮休，网点不关门，保留大堂经理值守，自助设备、智慧柜员机在正常运行。
1: 嗯，事情发酵之后啊，多家媒体跟进评论，有评论提出留一个窗口行不行，指出一刀切暂停柜面有把内部管理成本转嫁给群众之嫌。也有部分网友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公职窗口普遍执行午休制度，不该单独苛责银行。
0: 保障劳动者休息权是社会进步的应有之义，柜员理应享受到合理休整的权利，这一点呢不存在争议。但是银行也并不是纯粹

0: 普通的商业机构，它还承担着基础公共金融服务的属性。矛盾焦点其实也不是要不要午休，而是如何午休。
1: 劳动者权益与便民服务本来就不该走向对立。午休试点可以继续探索，但要摒弃简单化一刀切的思路。结合网点客流特征，恩施是地处湖北西南山区，相对于一二线城市的银行网点，午间客流相对稳定，是不是可以探索
0: 如何相得益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塔里木河是我国最长的内陆河，每年八月迎来丰水期。七月以来，结合上游来水情况，塔里木河启动了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
0: 现在正好是七下八上的主汛期，科学调度水资源，引水固沙护林，是筑牢新疆荒漠生态屏障的关键举措。塔里木河源流叶尔羌河正式启动了生态输水和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刘飞。刘飞，来说一下今年塔里木河上游来水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是在叶尔羌河汇入塔里木河干流的最后一座渠首艾里克塔木渠首，是叶尔羌河水量调配的一个咽喉的关口。那今天现场看到渠首的泄洪闸的闸口啊，是正式的开启了，滚滚的叶尔羌河河水呢顺流而下，一路绵延350公里，将会抵达塔里木河。那在流域的过程当中啊，是根据水流大小进行胡杨林的养下游塔里木河输送生态水是3.3亿立方米，也是胡杨林生态补水的主要水源了，也承担着农业灌溉、城乡居民生活用水的一个核心水源的作用。主持人，
0: 那另外目前胡杨林引洪补水工作进展的怎么样了？
3: 那这段时间呢，进入到主汛期之后，其实驻守在这里的工作人员呢，都是非常的这个压力很大。大家除了这个紧盯水位之外呢，还要清理河道的淤泥和漂流的木桩，特别是卡在闸口或者桥洞的这种大型的木桩，它需要现场的锯断、打捞清运以后，防止阻塞河坝引发险情，而且并且每天都要进行河道的巡护。其实他做的这项工作，也是为胡杨林引洪补水做了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那叶尔羌河灌区啊，是全国第四、新疆第一大的灌区，灌溉面积达到了1100万亩，年均供水量达到了51亿立方米，覆盖喀什地区沿线的生活和工业用水。那千里的河水其实滋养着片片的绿洲，南疆啊也是新疆核心的粮棉产地和特色林果的生产基地，稳稳保障当地的粮食供给。那目前啊，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是联合下河国有林管理局呢，抢抓汛期来水的这个充沛的窗口，完成胡杨林的引洪补水前期筹备工作。这两天我们也是沿线跑了一下，在干流的堤坝上已经开辟了多个输水点，那将有一处输水点启动胡杨林的生态灌溉工作，我们也会继续在现场带来跟踪报道。主持人，
0: 好的，刘飞。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旅途新相遇。
1: 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地处长江南岸，山清水秀，四季分明。东晋陶渊明曾在此种菊隐居，北宋黄庭坚也在这里留下了沧江百折来，即此始东流的名句。
0: 近些年这座小城更是惊喜不断，古人类遗址华龙洞重见天日，安徽省首个天文气象研学基地星空之城亮相，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到这儿来沉浸式的感受及考古科学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休闲假期。今天的旅途新相遇，我们就一块来解锁这座宝藏小城。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方秀琴、叶璐的报道。
4: 你喊一声你好东至人，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5: 你好东至人。
6: 暑假开启，钱亚飞带着6岁的儿子江浩南自驾130公里直奔东至，第一站就来到了姚渡镇的华龙洞考古遗址公园。
5: 嘿，真骆驼。
7: 30块钱一圈。30块钱一圈。
6: 研学老师钱仲尧介绍，1988年底，当地一位村民找石头垫羊圈时，意外发现了带有古人类生活痕迹的石块，沉睡已久的华龙洞遗址就此被唤醒。30多年来，这里陆续出土了20多个古人类个体化石，其中一具完整的13岁左右的女性头骨化石还被考古。

0: 古杰称作冬至姑娘。这些发现填补了东亚中更新世晚期人类演化的关键空白。
1: 这是老虎的牙齿，
2: 是这个小一些的，
3: 那个比人大呀。
1: 这是大鹅牛的牛角，
2: 我这个比这个那时候要长一些。
0: 在全新建成的考古探喷馆，考古场景被1:1真实还原，小朋友们能沉浸式体验完整的考古流程。江浩南和妈妈换上装备，戴上护目镜，穿上胶靴，拿起小铲子，一秒变身考古学者。钱仲尧说，基地用 3D 建模、互动装置这些高科技手段，把原本枯燥的考古知识变得生动可触。项目专门贴合青少年兴趣设计，说不定一次有趣的体验就能在孩子心里种下考古的种子。
4: 我有很多孩子对于尤其是化石修复啊，他是比较感兴趣的，这样的话可能学生们对于考古这个专业可能会更加的深刻，然后啊，可能对未来呀人生的那种成长也是有启发的。
5: 这个太阳的黑子像这个蛋黄上那个黑黑的小圆圈一样，
0: 午后，江浩南和妈妈登上海拔115米的星空之城天文气象研学基地，这里所有项目都能亲手摸、亲手体验。江浩南很快就盯上了天文望远镜，透过镜片，太阳黑子的轮廓清晰可见。基地负责人助援现场科普：
6: 你看看上面是不是有小小的小黑点？太阳黑子主要是太阳表面的磁场活动形成的。
2: 这样看倒是还有一点。
6: 这个。看的时候会发现太阳黑子好像看起来很小，但其实它一个可能比地球都大。
0: 研学基地负责人助援说，基地会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设计玩法，让科学探索更有悬念，更好玩。
6: 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搞一个什么，比如说我是外星人呢、或者是那个找出损坏气象设备的人员、这样的一个剧情。但是针对我们这个初高中学生呢，我们可能会去介绍这些关于这些科学知识的这个原理，或者是它的这个历史文化。
0: 研学最后一站，母子俩驱车十多公里来到安徽省级研学旅游基地东柳古文化区。这片占地约20,000平方米的文化区，由东柳老街、陶公祠、秀峰塔等组成。1240米长的老街依江而建，青砖小瓦马头墙，猪脚飞檐鱼悬梁，明清古建筑的徽派古韵扑面而来。
2: 它这个屋顶跟别人的屋顶不一样，因为我们学校画画的时候都会画这一种屋顶。这个屋顶叫什么？
7: 这个屋顶它是属于一个马头墙的一个徽派建筑，是我们典型的徽派建筑的一个标志。
0: 导游潘露告诉江浩南，东柳古文化区里的陶公祠正是为纪念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修建的。历史上，陶渊明、黄庭坚、辛弃疾等文人墨客都曾驻足东柳，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
8: 他们可以读懂“采菊东篱下”背后的东柳故事，感受千年书香底蕴，还可以认识东柳老街的历史，了解长江古渡口文化。
0: 夕阳西下，暑气散去，东柳老街的夜间时光开启。江浩南和妈妈换上传统服饰，看当地特色六兽灯、文南瓷灯展演，体验木活字拓印。江浩南拓印了福字和心想事成，小心翼翼装进相框。
2: 一个福字，一个心想事成，我把那个都装起来了，用相框装起来，然后还认识了马头墙。知道了徽派建筑，而且晚上可以在草坪上参加篝火晚会。
0: 篝火暖光照亮了孩子意犹未尽的笑脸。钱亚飞说，这趟旅程最珍贵的礼物。
9: 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部署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科学素养。领航行动提出包括生命健康、生态环境等在内的六大探究主题，并提出义务教育阶段科学类课程的课时要求和评价方式。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行。
10: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又要增加新科目，又要考试了呢？对此，教育部表示，不增课时，不加考试。那么什么叫科学教育做中学？这个课怎么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

0: 朱敏的综合报道。
1: 此次发布的指南明确，领航行动重在整合、拓展、深化现有科学类课程，聚焦真实问题，开展跨学科项目式学习。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已经进行了先行探索。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科学学科教研组长、科技总辅导员施昭珍指出，落实双减中的科学教育加法，想的不是加课时，而是让每一个孩子，不管他将来是否成为科学家，都能在小学阶段拥有一段真正的科学探究经历。
2: 一至五年级人工智能
3: 星期是有一节科技拓展课。
1: 领航行动六大主题各个贴近生活，紧跟科技前沿，并附带具体操作手册和课时的具体要求，帮助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像工程师一样动手创造。那么这些课最后怎么考核呢？教育部明确，科学探究实践表现性评价以纪实性方式记录，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档案，不另作考试要求。对标国家课程标准，江苏出台中小学科学探究实践活动目录，保障实验教学课时，杜绝讲实验背实验，实现单科授课向综合实践转变。江苏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副处长陈斌，
4: 把学生的实验操作能力纳入综合素质评价，纳入中考的评价，引导更多的学校关注重视孩子包括实验操作能力在内的科学素养的培育。
1: 从看实验到做中学，领航行动将从今年秋季新学期起实施。很多学校正根据新要求对相关课程做出调整。浙江省安吉兰润天使外国语实验学校中学部教学校长池奇介绍，
5: 我们新的学年里头呢，还将继续研究一个话题，就是气候变化与人类未来。
6: 还有一些生呢，可能对某个领域特别有兴趣去钻研的，那么我们会组织这样的小团队进行深耕。
1: 那么家长如何帮助孩子创造科学实践的环境呢？专家建议准备好可能需要的材料，比如矿泉水瓶、弹簧、灯泡等等，同时提供安全指导，开展实验前熟悉材料特性，电器尖锐工具需要家长指导使用，在遇到瓶颈时引导孩子自主寻找答案，比如查阅资料、设计对比实验等，培养主动反思的习惯，鼓励孩子多提问，不要怕失败。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机遇与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8: 如果我们把地铁线比作城市运行的血脉，那么列车就是跳动的脉搏。只有列车安全可靠，千万乘客才能出行安心。可以说，地铁检修的工作不仅是在守护列车，更是在守护城市运行，乃至守护生命。如今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上演，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
0: 这位地铁检修队伍的新成员都有哪些新本领？和老师傅们的配合怎么样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的是公司来了智能新同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9: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

0: 高清实拍定位图。
1: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就是今天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0: 话音刚落，张欣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1: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0: 北京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列车一回库，列检人员常常需要弯腰钻进狭窄的检修地沟，对列车做细致的检查。张欣说，现在这套系统包揽了列车的部分基础筛查，师傅们体力负担轻了一大截。
2: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我们有个师傅身高1米9，那更是直不起腰，这汗水啊就顺着额头往下流，那真的很快全身就湿透了。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3: 生成这个报告，它会对咱们人工的检修起到一定的这个辅助作用吗？
2: 会有指导和辅助作用啊。比如说这个在某些时期啊，某一类故障高发了，我们就需要对这个问题隐患进行一个排查和排除，相当于我们给系统喂了相关的数据，但同时这个系统也能反哺我们相关的日
0: 程。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这也让人工现场复核的作用变得无可替代。
4: 我们这边有一个叫三脚架，系统反馈是有裂纹，但是我们实际去现场看的时候发现，其实是因为它有空调水溅到上边，是一道水痕，但是它的强光反出来之后可能看着跟裂纹一样。
0: 其实不止地铁检修，在交通领域，公路巡检、铁路列车养护等也正在从老师傅凭经验判断向靠数据说话转变，检修效率大大提升。日前，交通运输部会同相关单位发布了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将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航运、智能建阳等10大方向组织实施超百项试点，集聚超千家创新主体，形成一批场景级解决方案，加速典型场景率先突破，推动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应用。如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更新迭代速度越来越快，那么未来老百姓日常出行的安全能不能完全托付给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5: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思维方式和创造性的思维方式，未来最终实际上还是一定得有人托底的，即使有一些人从固有岗位上退在幕后了，把最辛苦的反复重复的劳动替代掉，但还是需要人来协调机器以及他们的冲突矛盾和突发事件，最后人的经验教会了机器，机器的全面性又促进了人的进步。
0: 眼下面对技术革新，主动拥抱变化已然成为一线从业者守住职业竞争力、实现岗位升级的关键。张欣说，
2: 当然人也要主动学习新技术才能用好这些新工具。就我想，随着咱们未来智能运维工作的逐步深入吧，然后我们可能更需要这复合型的人才，未来一定是拥抱新的这个科技吧，融合新的这个场景，进行一个工作的适配和优化。
0: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卸下了一线劳动者一部分的重复工作，而人的经验、匠心与创造力始终是智能设备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浙江、江苏全力迎战台风白海豚，农业渔业方面有何应对措施？
0: 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上海公布一批保健食品虚假宣传案例。
1: 一案说法：儿子去世，母亲想要继承87个游戏账号遭拒。司法实践中，游戏账号使用权能否被继承？账号内虚拟物品所有权又归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直奔我国华东沿海而来。从最新的预报来看，尽管后期路径仍然有较大的变数，但影响我国已成定局。今天，浙江省海洋监测预报中心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浙江省防止决定将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1: 受台风影响，浙江温岭石塘沿海风浪加大，渔政执法人员加大港区巡查力度，帮助渔民加固缆绳、核查锚泊，全力确保在港渔船安全防台。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温岭台记者王怡。王怡，目前温岭渔政部门都采取了哪些具体的防御措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根据我了解到的情况呢，温岭石塘海域从2天前就进入了渔船回港的高峰期。目前呢，仅若山渔港就已经有超过900艘渔船在此集结避风了。因为是台风来临前的关键窗口期，我注意到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的执法人员呢，已经分多路深入我们港区了。他们现在最核心的任务呢，就是协助渔民加固缆绳，检查锚泊状态。现场呢，渔政执法人员在不断提醒船老大们注意缆绳的磨损情况。像这样通过规整排布编队呢，让船只紧靠在一起，能大大减少风浪中的碰撞风险。船老大陈清明呢告诉我，他们船上所有的安全措施，包括抛锚、固定工作都已经全部到位了。现在所有的人员都已经按照要求呢撤离到岸上了，确保人员安全是第一位。
1: 嗯，好，那我们现在想了解一下，随着大量渔船扎堆进港避风，港区管理也会面临压力，有哪些突出的问题需要关注和及时解决呢？
3: 哦，确实如此啊，主持人，您提到的这个呢，是目前防台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巡查中，执法人员发现呢，除了渔船，港区内还有一些货船停泊在那里。若山渔港虽然是温岭抗风浪条件比较好的最好的渔港之一，能容纳1500艘船，但避风船只过于密集，就容易产生摩擦和挤压。在跟随执法检查时呢，执法人员张旭勇就指着一艘名为德丰游二的货船呢告诉我，像这类货船如果跟渔船靠得太近哦，由于他们船体结构呢和吃水深度的不同，在大风大浪中呢极易发生挤压。
0: 部门迅速行动，组织指导广大渔民开展渔船加固工作。原定于8月5号的横杆脱虾等4类渔船和渔运船小开捕计划也推迟出海生产。接下来详细的情况，我们来连线的是江苏台记者刘正泽。正泽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嗯，正泽，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江苏沿海各港口防台风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受台风白海豚逐渐逼近东海海域影响，原定8月5号开启的这样一个专项特许捕捞出海的时间是同步推迟了。那么在连云港干预期，渔政部门是迅速行动，靠前部署，组织指导广大的渔民全面的开展一个渔船的自查自纠加固防风工作。

0: 船，合计是183艘，目前已经明确全部暂缓出港。那么我们也是从启东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针对8月1号已经出海作业的257艘沙海蜇的捕捞渔船，有关部门也是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务必在台风来临前全部返港避风。那么现阶段台风防御回港避险的各项通知已经全覆盖传达至每一艘作业渔船，来全力保障好辖区内的渔船与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1: 郑泽，刚才咱们还说到后续还要继续开捕哈，那这个开捕的时间现在有定论吗？
0: 是的，最近这段时间，不管是准备出海的渔民，还是说盼着海鲜上市的市民朋友，其实都在期待这样横杆拖虾四类渔船正式开捕的时间。那么不过受天气影响，原定的开捕安排要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调整，大家可能还要再耐心等待几天时间。接下来各地渔政部门呢，一方面将持续开展隐患回头看，不断细化应急备勤的举措，另一方面呢，也会持续密切的跟踪台风白海豚移动的路径和强度变化，及时去发布开捕的时间的最新消息。
2: 你还能不能吃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朝向荣的求证。
3: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4: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
5: 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
4: 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3: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6: 根本洗不掉。
3: 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7: 我平时都是加个2-3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
8: 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3: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配，往往几滴足够，绝不会出现网络短视频中倒入小半瓶的情况。这样做既不符合国标对色素用量的要求，味道也不会被顾客接受。
9: 符合国标的植物性色素，一般来说一两滴就够了。颜色太重的话，就是都不建议去做，也更不建议去吃。食用色素好的非常贵的，
10: 一小瓶可能100-10块钱，对不对？一个蛋糕才多少钱？不应该这么去夸大，其实说倒半瓶的色素进去。
3: 沈阳市烘焙协会会长马尚武进一步证实，一般情况下蛋糕胚都不会用到色素，最多加可可粉制作巧克力味蛋糕胚。正规蛋糕店的裱花部分即使使用色素，量也非常小。
11: 一般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
12: 好吃那些高度加工食品，包括添加有大量合成色素的食品。
1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5: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
2: 骗局展开了一场专项行动，并集中曝光了一批典型案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胡一伟、程义林的报道。
16: 昙花虫是护肤培元的，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17: 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18: 的。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9: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18: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志愿的。
7: 今年4月，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依托检察院移送线索，对辖区6家依托私域直播社群开展虚假营销的企业开展集中统一执法行动。在一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消费者主动向执法人员介绍其产品所谓的功效。上海闵行区市场监管局新庄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游说，现场部分老人还是专程来门店无偿帮忙的志愿者。
5: 当时现场大概有10余名老人，他们也是在跟我们在介绍。

0: 产品的一些作用。当时我们去的时候能够感觉到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1: 经查，一款老年人口中和诺奖有关联的保健食品根本不具备直播间所吹嘘的心血管疾病治疗功效，另一款宣称具有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的虫草粉实际只是普通食品。上海市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赵卫峰介绍，这些产品的引流手段通常包括虚构病例和亲情沟通，
2: 用一些免费鸡蛋啊，这种等于说吸引客流，然后把它拉到群里面，他们呢会包装和虚构一些病例，讲某个张三李四他可能原先呢有某种疾病，通过吃了这个产品之后呢，几个月就达到了完全的康复，会以一种亲情沟通的这种方式去拉近跟老年人的距离，使得老年人对于他传播的这些信息有一个依赖和信任。
1: 目前闵行区市场监管局已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分别责令六家当事人立即停止虚假宣传违法行为，并给予55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3: 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
1: 此次上海发布的典型案例中，经营者在平台和私域直播中伪造身份背景，进行伪科普、伪测评、剧情带货等虚假宣传的套路也值得关注。上海市杨浦区市场监管局新江湾城市场监管所副所长宋仁佳介绍，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在对互联网平台广告进行检查时，发现杭州掘墓科技有限公司组织员工假冒医学生身份，制作并发布了2款减肥产品的测评广告，内容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
4: 它里面有一款药品呢，只需要配合饮食以及其他运动去使用，不是光服这个药品就能够达到这样效果的。而另外一款呢，它其实只是普通食品，在广告当中他们是宣称就是单独使用都能够达到减肥效果。
1: 杨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发布违法广告，没收广告费用，并处罚款，罚没款合计38万余元。上海市市场监管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处处长陈燕提醒消费者，如果遭遇夸大功效的不实宣传，请完整留存宣传视频、截图、交易记录等线索，通过12315热线举报，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消费权益。
5: 那么保健食品是要经过严格注册和备案，它有一个蓝帽子的标志。普通食品的话是不能宣称有任何功效和治疗功能的，同时要看清保健食品的相关的一个注册文号，它可以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网站上进行查询。
6: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现在的网络游戏都有充值的环节，这些充值呢，有的可以获得游戏中的各种道具或者是代币。
8: 嗯，
7: 那有这样一个问题就出现了，玩家的游戏账号、角色属性、皮肤、装备这些花钱买来的东西，是不是也属于个人财产？日后能否作为财产被继承呢？
8: 那么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最近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例。独任审理此案的法官张英洲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专访。用户对游戏账号享有的是什么权利？这种权利是否具有可继承性？我们来听报道。
9: 2025年5月，陈女士36岁的儿子小谷因重大疾病不幸离世。小谷常年在家打网络游戏，十几年间陆续在一家游戏公司注册了87个实名认证账号，并通过各种方式提升账号等级，获取游戏中的收益。办完儿子的后事，陈女士偶然听说游戏账号也能变现，便找到游戏公司，希望能继承儿子的游戏账号换些钱补贴生活，但被游戏公司拒绝了，无奈起诉到法院。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介绍，
10: 游戏公司拒绝的理由主要基于3点考虑。一是依据双方签订的用户协议，游戏账号及账号内的虚拟物品的所有权归公司所有，用户仅享有有限的使用权。二是公司认为二是游戏账号具有人身属性，不应纳入可继承遗产的范围。三是游戏公司对于古某是否还有其他继承人，陈女士是否是唯一的继承人，还存有顾虑。
9: 庭审中，陈女士的诉讼请求很明确，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她继承儿子名下的87个游戏账号，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为自己。诉讼中，小谷与前妻所生的女儿，也就是陈女士的孙女 女，经其法定代理人出具书面声明，确认自愿放弃对岸社游戏账号的继承。法院审理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网络虚拟财产，而我国民法典首次确立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原则。虚拟财产的认定需要具备财产的三大属性，即可支配性、价值和使用价值。张英周分析，
10: 本案中经审理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
9: 游戏账号虚拟财产的属性认定了，可继承性如何来判断呢？依据民法典，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这87个游戏账号作为小谷的遗产能否被继承？法院综合考量后认为，岸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
10: 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谷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9: 法院认可了游戏账号可继承，到底该如何继承？法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5日内协助陈某办理实名认证信息变更，
10: 在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明确主张权利的情况下，判令游戏公司协助办理的虚拟财产同样也需要提前规划。
9: 张英周强调，作为网络服务的运营商平台，在制定用户协议时，不能够通过格式条款实质剥夺或限制用户的法定财产继承权。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这个暑假，电车露营成为了旅游圈的新潮流。依靠驻车空调、外放电灯配置，不少自驾者把车变成了移动客房，一晚的电费不过20-30元。有观点认为，这种低成本旅居模式正在分流传统酒店民宿的客源，甚至还有人提出说，电车露营正在干崩暑期酒店生意。这是真的吗？我们先去江西萍乡武功山景区一探究竟。来听总台记者丁飞、于小阳、江西台记者李先的报道。
11: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12: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11: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12: 电车呢，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11: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
13: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

0: 就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1: 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今年的五一假期，全国高速公路日均新能源车占比24%，同比增长33%。庞大的新能源车主群体正在成为自驾出游的强劲新动能。那么，面对着电车露营的新趋势，各地该怎么来接住这波流量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3: 开电车出来露营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做个饭啊，看个电影啊，充个电呢，都能直接的用。尤其现在天热，打开空调也不用担心费油和那个尾气，睡觉也很舒服。以前露营准备一大堆的装备，搬来搬去，然后也特别不方便。现在呢，在大自然中就可以露营了，
2: 让露营从搬家式繁琐变为轻量化随性，这正是电车露营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核心原因。当前，随着电车露营热度攀升，各地也积极完善配套服务，为这波新潮流保驾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电车旅居爱好者前来享受大山里的慢生活。基地负责人陈燕介绍，
4: 我们每个营位后面都有独立的水和电，还有洗菜盆呀、淋浴间呀，配备了一些晾衣绳。我们的快递的话就直接是入我们的营地，他们开着车来就直接就可以不出营地也能生活一个月。
2: 那么这股露营新潮流真的会动摇传统酒店住宿业的根基吗？江西萍乡武功山风景名胜区党委宣传统战部宣传室主任刘家乐认为，真正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5: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2: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6: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
3: 气爽的日子呢？此外，立秋贴秋膘的食材您准备好了吗？秋膘要怎么贴才更健康呢？还没进入到农历七月，那么就是早立秋。反之呢，如果立秋的时候
4: 啊，进入到立秋以后啊，马上立秋就到了嘛。那进入到立秋以后，在天气变化变凉爽这一块，跟立秋最应景、最贴合的这个区域呢，也是东北地区啊。因为东北地区在最近差不多快10天的时间里面，真的是太热了哈，包括。在白天，其实辽宁很多地方还是出现了这样一个同期非常罕见的一个炎热天气。那好消息就是，七日进入立秋节气以后，随着暖湿空气带来前段时间桑拿天这个暖湿空气啊，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南撤啊，所以东北地区近期这种持续闷热天气将会有望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啊。但是对于华北、黄淮，然后再往南方啊，像江南、华南很多地方来说，可能这个高温。还会继续哈，在很短期的时间里面还看不到像东北这样有一个明显缓和的一个信号啊，所以说立秋以后出现了一个高温炎热天气，我们民间通常把它叫做秋老虎哈，所以最后一段时间可能南方地区的朋友们还要继续在这样一个继续跟秋老虎打交道，还是要注意这个防暑降温。那而且从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8月4号刚刚发布的一个8月气候预测来看啊，在8月份，我们国家可能还会将经历4次明显的高温天气过程啊。那在立秋节气期间的话，能赶上2轮啊，第一轮是7号到9号，第二轮呢是11号到14号啊。那另外呢，在8月下旬可能还会又有2轮高温天气，但8月下旬的话，可能高温天气这个重心啊就转移到南方地区了啊。所以说。对于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们来说的话，今年这个8月哈，不只是在立秋啊，可能整个这个8月份，还是会继续跟高温天气打交道。高温啊，桑拿天闷热将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缓和的变化。
3: 应该是值得松口气了哈。您刚才也特别提到了，
4: 甚至直接掌控到了东北大部地区，所以带来了这样一轮持续久，然后程度又比较猛烈的一个高温天气哈。比如说，这个辽宁多个站点也都是。刷新了这样一个同期的一个记录哈。比如说沈阳市的夜温最低气温一度是超过了29度哈。29度这个夜温放在夜间是非常非常闷热的哈。对于东北来说，其实29度，即便是在白天，在阳光下出现，可以叫热的哈。您想象一下，出现在夜间，这应该是一个体感非常非常闷热难耐的一个程度了。那辽宁呢，甚至一度有3/4的国家级气象站啊，都出现了持续至少3天以上的一个高温过程。所以说这个体感闷热啊，持续时间长啊，湿度大呀，都是这一轮热的一个突出的一个特点。那另外呢，大陆高压也起到了一个助纣为虐的一个作用啊，双方高压的一个联手叠加，所以形成了这样一个稳固掌控的一个高压带啊，就使得这个热量像被一个盖子扣在了这个区的上空，热量很难散发，就导致这个高温持续时间也是比较久。就是我们前段时间媒体里面好多朋友也听到一个热穹顶的一个效应哈，这使得这个高温也是进一步出现了一个加剧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这种形势要发生变化了，就是进入立秋以后。
3: 那前段时间出现的这个高温。

0: 跟之前我们说到的这个所谓晚立秋还有什么秋包袱之类它有相关性吗？另外之前也说到说这个相对应的一个说法是早立秋凉飕飕，那这个立秋的时间点它真的是跟气温有关系吗？
1: 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是您也介绍到了哈，那今年到底是早立秋是晚立秋，其实按照两种民间说法来说它是有点矛盾的哈。如果按照农历现在还在六月，它应该是早立秋，但是如果按照时间节点啊，您看它是晚上七点多才进入到一个立秋节气，它好像应该算晚立秋啊。所以说不管是早立秋也好晚立秋也好，它其实更像是一种比较有趣的一个文化现象啊，不能把它当做气象规律来讨论哈。所以说它的早晚跟立秋接下来到底是凉爽还是持续酷热其实并没有明显的直接的一个关联哈。所以到底立秋以后热不热，出老虎走不走啊，这个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今年就是说副高撤退了去的一个谚语文化现象啊，它跟后面是不是真的热得哭啊，还是要看副高的一个表现哈。那至少天气系统啊，它尺度非常大，它在夏季决定了我国暴雨的分布还有这个高温是否出现，那就是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后面我们简称副高，它是算是一个核心推手啊，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它的强大与否，它的位置南北的一个关系，直接关系了我国高温和暴雨的一个分布啊。那在秋季啊，其实这个副高它正常的趋势应该是往南撤，然后是减弱的。但是如果它比较强大，它南落的比较慢，或者说它掌控的范围依然很大的话，那在它的掌控之下，江南华南还是会在它的一个掌控范围当中，甚至如果它再度西伸北台的话，那它掌控的区域里面就又会变成一个高温盛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有没有秋老虎，高温多不多，强不强，还是要看这个副高的表现哈，看它掌控的范围大不大，看它掌控这个位置偏不偏北，是这样子。那另外呢，就说是还有一个因素不能忽略，那就是冷空气啊。如果暑热迟迟不退啊，那就说明冷空气怠工了，冷空气没有来，它的缺席是造成这个高温迟迟不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哈。如果冷空气频繁的话，频繁南下的话，那自然这个高温呢、暑热啊，也就会被击退了嘛。那另外呢，在这个时节啊，我们关注到，其实八九月份还是一年当中台风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啊。这个南方地区的朋友可能会比较熟啊，就是说在台风登陆之前，如果是刚刚接触到这个台风最外围的一个环流，就是本体影响还没有展开的时候，它的最外围其实是下沉气流区啊。所以说有一个很生动的说法，就是说还有两天台风才登陆，但是在陆地上吃到了台风的下沉，就如同吹到了像是空调的外机一样，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加剧高温炎热天气的一个程度哈。所以说它算是一种火上浇油啊，它不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降雨先展开啊，其实台风到来之前有可能会先是加剧陆地上的一个高温啊。那另外呢像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了，局地的地形啊、地理位置啊，还有一些就是大的一些厄尔尼诺啊，这样的一些气候背景的一些影响之下，其实也都会成为这个影响秋老虎的一个众多因素哈。所以副高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但是也会受到其他因素联合的一个影响。
0: 其实呢，对于我们来说哈，立秋节气就意味着哎，秋天已经来了。但是好像说在这个气象专业上，入秋的标准是有严格定义的，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才算作真正在气象学意义上入秋了呢？
1: 好的，那为了方便气候统计啊，我们通常把六到八月份啊这样子做气候统计的时候算作夏季。但是其实我们国家范围这么大哈，你想幅员辽阔，不可能每个地方是同时进行一个季节一个转变的哈。那为了更好的研究每一个地方的这样一个天气气候特点，所以我们在针对具体的站点上，在气象学上判定入秋，我们是有一个严格的国家标准的哈，气候季节的一个划分标准。它其实用的是后温法，它这个标准呢是基于以五天作为一个单位，然后来取滑动平均气温来进行一个界定哈。如果五天滑动平均气温它已经是达到了大于等于十度，而且是小于等于22度的一个区间内啊，而且呢这个趋势稳定住了，它并不是只取五天啊，它是连续取几个序列，这个滑动都满足了这个要求。

0: 了才会判定入秋。所以说其实入秋就意味着这个地方气温整体是下行，而且它大概其已经稳定在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区间之内啊，那才算入秋。那而且呢近些年随着气候变化啊，一些异常天气也是越来越多，咱们这个标准呢也是在进行一些修订啊，也有一些细节在补充啊。比如说我们已经确定这个地方入秋了，但是它跟常年平均入秋日期大幅偏早，比如说早了15天以上，那后面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还要观察它是不是有这个又重新回到夏天的一个可能啊。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在算法上来说的话，它是非常长的一个程序哈。如果我们要决定判定一个地方是不是真的入秋了，我们至少要等到9天或者是10天以后，我们才能知道这个结果哈。所以说咱们日常看这个天气预报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地方有可能将要入秋或者说正在入秋啊，那我们会用艺术一点的一个手法，就是说这个地方它一只脚已经踏进了一个秋天的门槛，就是说它这个过程正在发生啊，但是真正要落到科学统计的一个落听的话，这个其实还是要稍微的再等几天。
1: 是
0: 给大家解释一下。
1: 所以这个科学统计的这个数据包括标准也会慢慢的跟我们的体感会相适配相匹配哈，不会让人觉得很突兀。
0: 气温的一个排名当中啊，高居第三位啊，所以也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嘛。所以说呢像今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刚刚踏入立秋了，那其实全国大部地区它天气的一个主的基调其实还是热啊，但是呢我们盘点一下，就是说是进入立秋以后哪些地方会有可能会开始变得凉爽呢，那就一定要往北看啊，往这个高纬度地区去看啊，比如说新疆北部的山区啊，还有这个东北比较偏北的地方啊，进入立秋以后它会开始有变得凉爽的一个感觉啊，然后呢闷热基本上就结束了啊，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基本上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像是华北平原再往南啊，基本上还是一个暑热继续盛行的时候，体感还是在一个盛夏，这个时候其实入秋还完全没有被提上日程啊。那什么时候才能进入到这样一个暑热消退？北方可能还要再等一个节气，那南方可能就要等两个甚至三个节气。第一啊，体感上会比较舒爽，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秋季跟夏季它的体感也都是在高温线以上的啊，就如同这个隐形高温。那之所以有这种情况，还是跟这个夏季风非常，那到了这个10月底到11月冷空气加强了以后，它影响的势力更偏南一些啊，那南方的朋友们也会开始体验到干爽舒适的一个秋高气爽的感觉哈。所以说大家稍微的再等一等啊，再等一下啊，已经在不远处了啊，有希望。
1: 看来还得再等一等。那在秋高气爽真正来临之前啊，我们看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夜间进入到了48小时台风警戒线。那这个台风它的最新情况怎么样？可能会对我们国家哪些地方造成影响呢？
0: 好的，那截至目前哈，最新的一个消息来看的话，它现在是离这个浙江沿海最近的直线距离，其实还在1000公里以外啊，但是已经快接近1000公里了。那对于我国的影响，应该说要从7号才会开始陆续展开。那首先是海上的风浪率先增强，那从7号夜间开始到8号，那陆地上，比如说浙江沿海啊这附近这一带沿海地区的风雨影响也将陆续的展开。那由于这个白海豚在靠近大陆的过程当中啊，它本身它现在是维持一个强台风级别的一个下限啊，就是说后面如果它的强度再减弱的话，那就要降到台风了啊，但是目前还是维持一个强台风一个级别。那在靠近陆地的过程当中，它的移速是放慢的啊，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它有登陆我国华东沿海的一个可能性啊。那从今夜间刚刚升级发布的一个台风黄色预警的内容来看啊，它有可能是在9号下午到10号早晨这个期间啊，有可能登陆这个华东沿海，那最大可能是9号夜间登陆浙江沿海啊。那从目前预报的强度来看的话，它可能登陆强度是不如红霞台风啊，所以说大家也要提高警惕，但是呢也不需要过度的一个恐慌啊。那现在其实比较大的一个变数，也是气象部门也是一直在关注的啊，就是说它登陆以后怎么走啊，因为它登陆以后 往后期看的话，它其实是有可能它的环流会出现一个跟冷空气结合。

0: 的情况啊。那应该说一旦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后续带来的降雨影响持续的时间就要更长一些。
1: 是。
0: 那目前来看的话，我们重点关注在登陆以后它给陆地带来的一个降雨的影响，它后面不排除会北上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对于我们国家的影响可能啊就要往后一直推到13号甚至14号啊，所以说它后面带来这个影响持续时间会比较长。那后续的话它带来的这个重点的影响区会跟它进入陆地以后的一个路径密切相关啊，这个我们是保持密切的一个关注。
1: 嗯，那这儿问一个细节哈，就是这个白海豚它算是在立秋之后登陆的，那所以它算是秋台风吗？
0: 嗯，夏台风和秋台风的一个统计哈，我们还是以这个季节作为一个标准，就是说6到8月生成的就叫夏台风
1: 啊，
0: 然后之后生成的才叫秋台风啊，秋台风。
1: 秋台风当中为什么就经常好像印象当中有那种威力特别大的狠角色哈？除了
0: 从结构生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更加，
1: 那在立秋之后有哪些地区我们还需要特别的去注意防汛哈？另外呢，现在还是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那我们从降雨的方面来讲，在立秋之后这个汛情会有所缓解吗？
0: 嗯，首先8月份是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盛期，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巅峰期啊，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台风活跃就是立秋以后是不是会引发强降雨引发汛情的这样一个关键的一个影响量啊。那八月的话一般会有6到7个台风生成，其中2到3个可能会登陆或者带来明显的一个风雨影响哈，强度总体是偏强的，所以今年这个8月还是要重点关注台风的影响。那另外呢，就是说是立秋以后这个汛情啊，旱涝并存，台风活跃哈，多点并发，所以说现在我们国家的一个防汛的一个当前的一个现状啊，就是说虽然过了七下八上的一个关键期，但是在整个八月甚至八月之后的一个秋季依然是防汛的一个关键期哈，防汛这压力还是很大。
2: 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5: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虽然就立秋了，但是目前暑热还没有退去，我们国家多地正持续经历难熬的桑拿天，气温居高不下的同时，不少地方的相对湿度也超过了 60%， 体感闷热。高温热浪可能带来健康风险，包括北京、辽宁等地在内，部分省份疾控和气象部门近期密集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对户外作业人员、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提出了高温健康风险分级健康提示。那酷暑天气之下，要如何做好防暑工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以北京为例，八月前五天已现4个高温日，五日午后，北京市观象台气象观测温度触及35摄氏度的高温线，且由于湿度较大，达到54%，体感温度超过40度。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首席专家穆建立解释，近期北方部分地区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导致桑拿感十足。
7: 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副高外围暖湿气流的输送到这个地方上，导致了地面的辐射强烈，从而使得空气中的气温增高，湿度增大，风速又比较小，水汽很难来蒸发它，从而形成了这个闷热的天气。在城市里头呢，可能是

0: 洲城市的热岛效应，高楼密堆啊，然后柏油马路了等等的辐射的热量比较大，都会导致它的温度增高的这么一个情况。
1: 每到高温日就会有质疑，认为实际温度远高于气象部门的预报温度。也有不少博主测试地表温度，显示其远高于气象预报温度。为什么人们感觉到的温度和天气预报不一致？气象部门真的会不报高温吗？穆建立说，天气预报的气温有全球范围内的统一标准，是经过科学测算得出的。地表温度、体感温度都可能受到较多因素影响。
0: 气象上来说，报的温度主要就是把表示空气冷热程度的这个物理量称为空气的温度，它指的是空气流通不受太阳直射，距离地面2米高的百叶箱中测出的温度。地表温度指的是地面实际上的一个温度，也就是在地表面的与空气交界处的这个温度，主要是受到太阳直射的影响。体感温度指的人体所感受到的这种冷热程度，除了它跟气温有密切的影响外，还与风速、湿度、云量、降水呀、太阳辐射有非常大的关系。不同的地表类型，体感温度影响很大的。比如说在正午的时段，

0: 汗腺发育不完善，自我表达能力弱，新陈代谢旺盛，活动量大，水分储备少，更容易发生中暑。
1: 根据疾控和气象部门联合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老人、孕妇、儿童、心脑血管及呼吸系统慢病人群在高温天气下应避免在高温时段外出，注意补水，身体不适时尽快就医。户外人员要特别注意防范热射病等危险情况发生。
0: 户外作业人群可以关注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信息，合理制定户外作业安排，减轻劳动强度。在中等强度作业活动中呢，应每15至20分钟喝一杯水，也就是200到300毫升的水，及时摄入含盐和矿物质的餐食和饮品，使用防暑降温用品。若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口渴、多汗、心悸、面色潮红、皮肤灼热等中暑先兆症状时，立即移至阴凉处休息，适量喝水降温。病情严重，应即刻就医。
1: 及时补水有利于防范身体不适，但夏季喝水也有讲究。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副主任程文丽提醒，户外作业大量出汗人群要适当提高饮水量，注意少量多次补水，不建议短时间一次性大量饮水。
2: 夏季失水呢是隐性的，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会丢掉一些电解质。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大量的一次性饮水会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这些胃肠道反应，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
3: 高温之下，我们会给自己防暑降温，但也会特别关注食品是不是会更加容易腐败变质。但是呢，您有注意过汽车的食物，也就是汽油，它是不是会过期呢？炎炎夏日，是不是也会加速汽油的变质呢？关乎夏季的出行安全，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国石油石油化工研究院高级专家鞠亚娜。
4: 汽油会过期吗？
5: 汽油放久了呢是会过期的。判断汽油耐不耐放呢，我们主要还是要看诱导期这个指标。那么汽油中含有的这些烯烃组分呢，特别是其中的微量的二烯烃，它的化学性质非常的活泼，很容易和咱们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产生胶质。而这个呢也是汽油放久变质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至于汽油能存放多久，这些呢不光要看汽油本身的组成结构，储存温度、储存环境、海拔气压，还有咱们日常车辆行驶的工况等等，这些因素呢都可能会影响保质期。
4: 夏季高温会加速过期吗？到车流量比较少的加油站是否更容易面临汽油过期问题？
5: 那么高温呢是会加速咱们号呢有92号、95号和98号汽油。我们还是就是建议我们日常加油的时候要按照车辆的使用说明书进行规范加油。这个主要是因为加注低标号汽油的车辆混加这种高标号汽油的时候会增加用车成本。95号以及以上的标号的这些车型呢应急
6: 全省新闻超链接。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到了立秋，在饮食方面，我们国家有一个习俗，可能很多朋友都听过，叫贴秋膘。从字面的意思上来看，这个膘指的是饱含油脂的肥肉啊，用在人体身上呢，则主要是指皮下脂肪。那么贴秋膘是不是一定会有一个肥肉转移的结果呢？这个秋膘到底该怎么贴才科学呢？接下来关于立秋我们就来聊一聊贴秋膘。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金医生您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3: 哎，说到立秋呢，传统一些的，大家都知道贴秋膘这个事儿嘛。近几年兴起的叫什么呢？叫秋天的第一。
7: 没有这个饱和不饱和的问题。其实我更多还认为是摄入是普遍的超标的。
3: 嗯。
7: 所以呢，这个时候的话呢，在我们盲目的去贴秋膘，可能只会造成我们的能量的一个过剩。
3: 嗯。
7: 那么最终的话呢，导致我们的肥胖啊，包括血脂代谢的异常。那么其实完全是不需要这种所谓的在贴秋膘了。
3: 明白了明白了。但是其实很多朋友一听有贴秋膘这个事儿吧，我觉得还是挺开心的。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在吃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心理负担可能会少。

0: 少一些，会觉得没关系，反正我是在贴秋膘嘛，大家都在贴，对吧？所以呢，很多朋友在一听贴秋膘这个事儿的时候，会想，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这个大鱼大肉啊？甚至可能我还需要买一些这个补品啊等等补剂之类的。那在您看来，最常见的贴膘的误区可能都有哪些？就什么样的做法其实是过度了呢？
1: 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讲那个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就是很多人觉得贴秋膘呢就应该大鱼大肉，所以这个常见的误区当中，第一就是贴秋膘的话呢，就是顿顿的大鱼大肉，多吃肥肉。
0: 嗯，
1: 那么大家知道，就是大量的这种肥肉高脂的饮食以后，最容易造成你的血脂代谢异常，包括体重的增加，所以呢，绝对不是提倡大家去大鱼大肉去贴秋膘。
0: 嗯。
1: 第二个人的话呢，很多人会觉得哦，那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贴秋膘。
0: 嗯。
1: 那么我们其实更多强调，其实对那些超重的或者是肥胖的，本身已经有高血压、高脂血症那些人，或者
0: 是
1: 已经有代谢异常的那些人，这个时候呢，其实真的要慎重，不要再贴秋膘，以后加重了身体的代谢的负担。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个贴秋膘的话呢，老百姓当中，尤其一些老年人会觉得，比如说我们大鱼大肉的背后，就是熬汤。
0: 嗯。
1: 就是我吃汤的时候呢，就是喝汤的营养比肉更有营养。
0: 对对对。
1: 那其实我经常会说，肉汤当中啊，
0: 嗯，
1: 它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营养成分，更多的是在水当中，
0: 嗯，
1: 就加了一些盐啊、油啊、嘌呤啊，对吧？
0: 嗯。
1: 所以呢，大部分的营养和嘌呤是在这个汤当中去了，所以呢，其实浓汤当中大量的脂肪，其实对秋膘来说真的是不是好的一个事儿。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些人会认为这个误区呢，就是我秋膘贴的目的是为了冬天不怕冷。
0: 啊，对对对。
1: 其实我把秋膘贴的越多，冬天就越不怕冷了。那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冬天的寒冷和不寒冷，抵抗能力啊，是和你的基础的代谢和肌肉有关。
0: 嗯。
1: 而和脂肪之间没有太大的关系。
0: 嗯。
1: 其实我们觉得怕冷的就不怕冷的那些人，相反是他的脂肪不多，而肌肉比较好
0: 啊，
1: 那些人的话，那我的基础代谢力也很好，
0: 嗯，
1: 那我也能够很好的去抵抗这种寒冷。同时呢，其实你会发现，有肌肉的人到了冬天不太感冒，哎，不太生病，
0: 嗯，
1: 相反，其实相对来说，你的身体抵抗力会更好。所以这些误区的话呢，一定要很好的去纠正它。
0: 嗯嗯。其实刚才我们都说的可能是一些负面的这个例子哈，而且现在我们说到这个三伏天还没结束呢，那结合现在这个天气特点来看，如果比如说有些朋友哎觉得还是想贴一贴哈，那个这个贴秋膘到底要怎么贴才能更健康呢？相对的，
1: 其实三伏天还没有结束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你的胃口可能还完全没有恢复，
0: 哎，
1: 所以呢，仍然我们还是坚持在三伏天的话呢，大家清淡的饮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强调一个七八分饱，就是不要吃得太饱，那么让你的胃啊有一些喘息和恢复的一个时间。那么同时还是在了秋，就是因为三伏天我们大家会发现更多的是在这种空调房间，那么不太出汗，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建议大家三伏天没有结束的话呢，适当的出汗，对于我们的整个的身体代谢来说还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嗯，
1: 当然在三伏天的话呢，我们要避免做大汗，尤其是这个高温天气之下，在阳光直射下的话呢，我们热射病和日射病其实都非常常见的，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营养是科学合理的，同时一定要搭配或者配合我们相应的一个运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呢，其实在这个秋天或者来之前，在三伏天很好的把你的身体健康把它维护好，那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儿。
0: 嗯，刚才呢是说的是饮食哈，其实现在还没出伏呢，网上关于三伏天是减重黄金期啊，包括比如说一年当中掉秤最快的日子就是现在了，哎，就这种说法让很多朋友动了哈。我们比如说靠这个高温，靠比较热，然后呢我们就出汗，然后所谓躺瘦这样的想法就有了。那这个三伏天减肥这个事儿真的是事半功倍的吗？现在还能抓住伏天这个减肥的黄金期吗？
1: 三伏天减肥呢，其实很多人可能有一些不太这个科学的说法。
0: 嗯，
1: 所谓的三伏天减肥，它就比如说我大热天我出汗，
0: 对，
1: 哎，我出了一点汗以后呢，汗腺排泄后觉得，哎，我体重瘦了半两或者瘦了一斤，大家就，
0: 嗯，
1: 哎，我体重下来了。那其实呢，一定要认真的就是理解这个事儿。
0: 嗯，
1: 那三伏天其实大家会发现，因为你在高温的环境下，那我人体一定会大量的出汗，
0: 嗯，
1: 维持这个正常体温。

0: 以这个时候呢，我的基础代谢率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也就是在同等的活动量之下呢，你的燃脂的效率会更高。那么既往的话呢，其实我们没有很好的这种生活环境，比如说到了夏天以后呢，我们没有降温的，我们没有空调，其实整个的话呢，人的食欲会下降，对吧？你的食欲下降以后呢，哎，我吃的少了，那我的体重当然就会有所降低。所以呢，其实三伏天对减肥的促进作用，其实和一些生理是有一些关系的。但是呢，其实我们说减重的环境下，就是所谓的减重，就一年四季你都可以抓住任何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相应的一个减重。那么在这个时期的话呢，这种三伏天的减重，我们临床上经常看到很多人，就是我出汗多，就是我减脂多，汗液大家可以看到一定是水分，
1: 对。
0: 那么这个水分其实出了以后，你很快一杯水喝下去，液体一补上，
1: 体重又回来了，是吧？
0: 哎，对吧？这是一个。第二个的话呢，到了这个三伏天呢，觉得我们大量的水果上市了，对吧？我用水果来减重，那其实我们也发现了，水果并不能很好的去减重。尤其还有一部分人把水果打成果汁以后，
1: 对对对，
0: 大量的果糖摄入以后，其实并不能很好的减重，同时还会加重了脂肪肝的一个生成，所以呢，其实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这个三伏天其实可能掉的一部分人，当然你的食欲减少，可能就说体重下降，但更多的一些人是出汗以后的水分的流失，
1: 是，
0: 那么他其实并没有很好的进行一个减重。那么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很快进入伏天，那么这个黄金期要不要加紧呢？我其实还是觉得完全可以利用所有的时间来进行科学的一个减脂。那么当然其实加上一些出汗，然后呢适当的，因为饮食清淡了吃不太下去的话呢，多吃一些清淡的食物。我们经常会说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低盐低脂低糖，包括多喝水，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减重的一个辅助的东西。那么同时的话呢，大家可以还是要合理的安排一些运动，包括你的足量的饮水，刚才讲了，那么保证一个睡眠，那么也是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1: 马上立秋了嘛，立秋之后在饮食上有没有哪些所谓的坑哈需要我们避开？比如说我们看到网上就有人说立秋之后啊，哎，你就别吃西瓜了，还有说呢立秋之后你要少辛啊，增酸，所以这些说法都有道理吗？
0: 西瓜不要吃的话呢，这个说法立秋后我们觉得啊，可能有点太绝对了。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知道的立秋以后到冬天我们还有西瓜的吃，对吧？
1: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工业生产了以后，传统的话呢，因为西瓜的性质相对的偏凉一些，那么立秋以后呢，大家知道我们的人体的阳气就开始收敛了，那脾胃的功能相对来会说会差一些，这个时候呢，尤其是夏天我们冰镇的西瓜对胃肠道的刺激可能就是比较风险比较高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呢，我们不是说绝对的禁忌，那么对一些人群来说可能也相对来说，比如说体质偏热的脾胃渐强的那些人群的话呢，其实还是可以吃的。那么当然其实注意一下不要太过于冰冷，这样的话呢避开空腹或者睡前去吃，还有的话呢放在冰箱的时间太长以后呢，也要注意这个冰西瓜的这种卫生的条件，不要引起消化道的一个症状。
1: 是。
0: 那么其实主持人上他提到那个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它是我们中医说的秋季的养生的一个逻辑。那么其实是可以有所这种遵循的。但是呢其实少辛增酸的话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对我们身体可能有些好处，比如说秋季吃一些葡萄啊山楂，对吧，它的酸性维生素可以提高我们的免疫力，增加胃肠道的功能。但是要注意，比如说你本身胃酸就多的或者有溃疡的那些人，你们也要注意，包括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对吧，水果当中的酸味其实也可能对血糖代谢有影响。
1: 是。
0: 所以还是就是我们没有说绝对的哪一个东西找一个季节是不能吃的，就是合理的安排好。
1: 好，我们再来说这个大家建议吃什么哈。我们知道这个立秋之后天气会逐渐变得更加干燥嘛，所以呢很多朋友会想，哎，我吃点这个所谓润肺防燥的东西是不是更好哈。所以呢像这个所谓喝梨水啊，包括吃银耳，在这个时节就特别的流行。所以这些东西它真的在润肺防燥这个方面管用是吗？
0: 中医呢它强调的一个叫白色是入肺的这个原则，所以呢其实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就白色的润燥的食材，比如说像银耳啊，刚才雪梨啊，百合啊，这些东西的话确实能够很好的其实释放一些润燥的一些成分。那么当然其实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就是太辛辣的、油炸的、重油的，因为它会引起你的口干包括干咳的症状，本身到了秋天以后秋燥，那么其实你在吃一些辛辣的食物包括油炸的食物，可能会加重这种我们这种口干或者干咳的这些症状。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的话呢，可以白色的这些食物可以相对可以多吃一点，第二的话呢还要科学的补充水分。那么到了秋季以后确实干燥，所以尤其很多人在空调房间当中，
1: 是
0: 它上热其实上水分的上出也很多，所以呢其实还是大家可以多喝一些水，少量的多次的，我们一直强调了，就是在非高温的天气下，一般来说女性1500，男性1700，当然在高温的条件下你再加上一些出汗，
1: 是
0: 再加上一些空调，可以把这个水的量再增加一些。那么当然大家可以加一点蜂蜜，对吧，这样的话呢其实对大家来说有一些润燥的一些功能。
1: 好的，那我们也谢谢金辉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0: 谢谢。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何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中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根棍儿的设置。在北京顺义区的一个小学的门口，大家发现了一排长椅，但是这个长椅啊是一根横杆，大概就相当于我们手掌宽度的一根棍儿，但是就是这根棍儿让大家纷纷的点赞，成了网红。这根棍儿呢设置在路边人行道的绿化带边缘，就在小学门口，很长看不到头，显然家长们来接孩子的时候等候的时候可以坐着歇歇脚，背后还有一根长的钢管可以当作简易的靠背。那么它拉成很长的一根横杆呢，正好隔开了绿化带和人行道，也是一个安全隔离护栏，路人走到这里一样可以停下来喘口气，而且它还不挡路。一根棍长椅，路人网友都觉得眼前一亮。大家为什么说建议推广？这太巧妙了。轻质钢管材料，成本呢没多少，技术含量也不高，但是一种设计兼顾了两种功能，而且同时实现了安全、便利、节约好几样诉求。就这么朴素，就这么简单，简单到有人说怎么早没想到啊。好的公共服务比的是谁更懂人心，接孩子家长需要一个能坐的地方，大家喊全国推广是对这份巧妙设计的最大肯定。不过咱们也得说，要推广也不是要一根棍通全国，肯定是要看条件的，特别是周围老百姓有没有这个需求。我们更希望推广的是这种走心的思路，不是大张旗鼓就在微小之处，不主打气派好看，但满足我们的需求刚刚好。一根棍儿，这是北京话，这个儿化音其实也表达了他的可爱和大家对他的喜欢，把普通人的小需求当回事儿，这份态度真的值得推广。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化妆品有新标准了，咱们日常抹的面霜、涂的口红、给孩子擦的润肤霜、防晒霜，这些化妆品的安全底线全面升级了。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第一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发布，将在2028年正式实施。我们国家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从卫生到安全，这是我国对化妆品全产业链安全要求的全面提升。而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原料和产品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比方说，儿童化妆品的标准今后会有多严格？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当中哪些指标走在了国际前列？它又会怎么守护咱们的颜值安全？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来了解一下。
1: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2: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同比增长2.8%。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
3: 实施分类限量管理，设定每克和每毫升产品中不超过1000个菌落单位或100个菌落单位2个管控指标。
1: 如安福东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安福东表示，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在对比国际标准的基础上，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1: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3: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八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1: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7.5%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4%至5%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3: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1: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要求更严，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2: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1: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

0: 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1: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盾等。
0: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安福东说，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国家药监局对原国家标准化妆品卫生标准进行了全面修订，形成了新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标志着我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上升到安全标准。
2: 化妆品早就已经不再是小众的消费品，对很多人来说啊，这是生活必需品。标准跟不上产业发展的速度，安全就可能出现问题。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给企业画出了清晰的红线，也给消费者吃下了定心丸。从 1.1 万亿市场规模到6000多家生产企业，行业越壮大，安全底线就越要筑牢，让颜值经济真正建立在安全的底线上，才是中国化妆品行业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底气。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进入暑期，您的朋友圈有没有被各种露营照片刷屏？要说今年的露营啊，画风还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大家露营，帐篷啊、睡袋啊、炊具、吃的喝的东西不少，像搬家似的。现在不少人直接开着新能源车就出发了，车一停，空调一开，外放电一接，煮饭、烤肉、照明、充电就全搞定了。睡在车里一晚上，电费呢才20-30块钱。这种被称为电车露营的新玩法火了。根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4897万辆，占到汽车总量的13.19%。有人说，这么低成本的过夜方式，恐怕这是要把酒店民宿的生意都抢了。甚至有观点认为，电车露营正在干崩酒店市场。那么真实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这股新潮流对传统住宿业究竟是冲击还是锦上添花？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到各地去瞧一瞧。
4: 凭借万亩草甸和云海日出，江西萍乡武功山一直是自驾游客与徒步爱好者的热门打卡地，常年稳居当地暑期户外游榜单前列。暮色降临，山脚下的停车场灯光点点，几辆新能源车有序停放着，车窗拉起遮光帘，车尾的放电枪连接着排插，小煮锅和露营灯依次亮起。来自长沙的游客肖晶晶今年选择开电车自驾武功山，没有预定山下民宿。
5: 我在网上看了看，去武功山的那些民宿呢，它的价格也是几百块钱，有的甚至上千元了。我们开新能源汽车过来呢，车上本来就有驻车的空调，开一晚上空调的话也就耗电十几度，就20-30块钱电费，车上还可以外接电源，可以烧水泡茶，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新奇的体验，也不是我们舍不得花钱，就是喜欢这种自由自在比较随性的节奏。
4: 记者在武功山景区走访发现，选择电车过夜的大多是年轻自驾群体，他们把车辆当作旅途的休息载体，而并非全程与世隔绝。登山门票、山间小吃、山下农家菜馆依旧是他们的消费选项，只是把住宿这一环从酒店房间转移到了车厢之内。不过肖晶晶也坦言，车内住宿也有短板。
5: 电车它毕竟空间还是有点小，没有那个独立的卫浴，遇到像暴雨啊闷热的天气，它的体验感确实是会大打折扣。像我们如果连续在车上住了2晚的话，还是会愿意去住民宿去好好的休整一下，洗个热水澡的。
4: 江西武功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烨向记者透露，近年来武功山各露营基地里电车自驾的游客占比逐年提升，每到周末节假日，不少电车车主会开进营地，利用营地的公共卫生间、洗漱设施，搭配车辆自身的外放电功能，体验轻量化露营。
6: 来我们营地的电车游客主要是分为两类，一部分是纯粹的来车上睡，然后借用营地的配套， 另一部分电车只是代步的工具，他们依旧会租帐篷，然后住在我们房车的营位上。我们增设了更多的新能源充电的点位，公共淋浴间，提供营位、水源。我们把这些电车的自驾群体转化为我们营地的服务对象。
4: 这股电车露营风潮为何迅速升温？在辽宁沈阳工作的霍先生，每到周末便会约上三五好友，开着电车到城郊露营。在他看来，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字：方便。
7: 做个饭啊，
4: 护航。贵州省毕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依托高海拔生态气候优势，把花期后闲置下来的停车场打造成了汽车露营基地。基地内设有728个汽车营位，配备集中快速充电桩，水电直达每个营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吸引了大量受到影响的，更多是主打简单过夜、同质化严重的经济型住宿。
7: 旅游消费是分层的，追求舒适卫浴、安静睡眠、家庭度假、团建出游的游客，依旧会选择酒店民宿。电车露营其实只是给年轻人提供更多一种选择，两者并不冲突。我们也积极引导本地酒店民宿找准自身定位，不要去单纯的拼低价，而是要提升服务特色体验，针对自驾游游客推出充电、简餐、短时休憩等增值服务，借助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
4: 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电车露营是露营旅游发展的新方式，对于酒店业态不是替代，而是一种补充和完善。
8: 电车露营是汽车科技在旅游场景中的应用，通过供给创新创造了新需求，激发了部分游客的精致露营、生活体验、旅游休闲等融合的消费需求。电车露营对于酒店业态是一种丰富和创新，是补充和完善，它不是简单的替代。中国超大的国内市场需要也容得下更多的包括电车露营在内的供给创新，进而创造更多的旅游新需求。
2: 电车露营火了，有人觉得酒店业要受到冲击了。实际上看这个事儿真的没必要紧张，电车露营的短板也明显，比如说空间小，没有卫浴，碰上暴雨桑拿天气，再喜欢自驾的朋友也得乖乖找酒店来洗个澡。市场从来也不是被新事物吓死的，与其盯着别人的外放电接口来眼红，不如咱们自己把功夫做深，特色做出来，服务跟上去，给自驾游的游客加个充电桩，备个简餐，留个歇脚的地方，那客流自然就留得住。中国的旅游市场这么大，容得下车顶的星空，也容得下酒店的暖灯，百花齐放，那才是真的热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不建议买深色蛋糕的话题上了热搜，您可能也在短视频平台刷到过这样的视频，所谓的蛋糕师往白奶油里面倒小半瓶黑色色素，调出的奶油发苦，吃完啊舌头牙齿都染黑了。接下来呢，评论区里一片哗然，有人说再也不敢买深色蛋糕了。可是正规的蛋糕店真的会这么做蛋糕吗？食用色素真的是半瓶半瓶放吗？记者走访了多位资深烘焙师，还请教了食品科学专家，真正的深色蛋糕是怎么做出来的？食用色素到底安不安全？给孩子吃蛋糕又该注意些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9: 热搜视频中，有自称是蛋糕师的人现场演示，如果想定做黑色蛋糕，需要往奶油里加入大量黑色食用色素，不仅影响口感，还容易摄入过量色素，有食品安全隐患。
10: 黑色的蛋糕千万不要买，加这么多色素才变黑，这样的奶油你敢吃不？它一点奶味都没有了，现在吃到嘴里都是苦的。
9: 还有的视频展现，添加大量黑色食用色素后才让奶油变成黑色，不仅味道苦，这样的颜色还很难洗掉，
11: 根本洗不掉。
12: 你吃完这种蛋糕，你舌头都是黑的，好几天都洗不掉。
13: 到底是要加多少的色素才能达到这种效果呢？
12: 又加了这么多啊，再调一下，还是不黑，灰色的，
13: 已经发苦了，色素加的太多了。
9: 此类视频往往在算法推波助澜下获得大量点击，比如第一段视频中，博主获得30000点赞，3300多条评论，其他视频往往点赞量不超过30。第二段视频博主的其他内容往往只有个位数点赞量，但这一色素蛋糕视频点击量5000多，转发破万。 制作黑色蛋糕真的需要添加如此多的色素吗？糕点师林先生从业20多年。

0: 他说想做黑色蛋糕有多种正常的方法，他从未见过加半瓶色素的做法，这样做的蛋糕根本没法吃。
1: 肯定夸大了呀，那口感肯定都会变了呀，他都不想做人家第二次生意了吗？加那么多，人家市面上都有卖那个超级黑超级红的呀，都有啊，放个四五滴都足够了呀。
0: 林先生介绍，如果把蛋糕胚做成黑色，可以用墨鱼汁、植物炭黑等方式，还有最简单的做法，如巧克力、可可粉，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颜色，往往要通过色素来调色，但此类颜色都是点缀，加几滴食用色素就能实现。
1: 我平时都是加个两三滴，一般做那些颜色的话就滴一滴一两滴就够了，那种亮红色什么的可以用那个红心火龙果，那直接把那个汁弄出来就搅拌就可以用了。
0: 鞍山市烘焙协会副会长詹成成告诉中国之声，有时蛋糕店会遇到顾客拿着网红蛋糕的图片要求定制，黑色蛋糕往往用可可粉就能做出效果，但要达到一些网红照片展现出的亮黑色，实际上并不一定好吃。
2: 就是黑可可粉肯定不能是那种非常深的那种深，就是有的时候顾客看到网上一些非常爆款或者网红蛋糕，它的颜色非常非常之鲜艳，就是已经不是说以色素能调色来的了，它可能是拍照的时候加了一些滤镜，然后顾客拿到我们这一看，哎，我们一说，哎，这个东西我们做不了。
0: 詹成成介绍，即使蛋糕需要食用色素进行调，
3: 用的这种色素啊，都属于是凝胶类的色素，它不是这种廉价的这种液体色素。用的这个量，常规来说呢，它也是用牙签蘸一点点儿，基本上呢配合这个奶油的这个500克，然后进行混合搅打，它用量极少，然后呢它呈现的颜色呢，它也会比较淡的。
0: 马上午介绍，如果客户真的要黑色蛋糕，用碱化可可粉与植物炭黑一般能达到要求，无需像网络博主那样大量添加色素，
3: 就是要一个纯黑的，而且呢又黑又亮的这种，他也会用一种复合的一种方式来做，他会用到这种高强度的碱化的可可粉，第二个呢也会用到这种植物炭黑。如果说这种用量特别大的话呢，他会吃到舌头上，舌头会发黑，牙齿会发黑，而且呢就是它会有明显的这种苦涩这种味道，不是那种常规的蛋糕的吃法。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告诉中国之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对蛋糕裱花中食用色素的用量有明确要求，黑色食用色素又是用亮蓝、赤藓红、柠檬黄等色素调配出来的，所以像网络博主展示的那样倒入半瓶色素应该已经超过了国标要求。
4: 每一种色素是有使用限量的，比如说亮蓝它就不能超过25毫克每公斤的使用量，诱惑红、赤藓红等最多是50毫克每公斤，柠檬黄、日落黄等最多是100毫克。而且合成色素等食品添加剂还有一个可接受膳食摄入量这么一个概念，缩写叫做 ADI， 它是说每公斤体重可以最多摄入多少这些食品添加剂。那么按照 ADI 来说呢，年龄越小体重越小，那摄入量的限制也就应该是越严的。吃一角黑奶油的蛋糕它还不太容易超过许可量，但是如果要是每天吃大量的这种黑奶油的蛋糕，那么我们就要考虑了，儿童他可能会有一定的健康风险。
0: 范志宏建议，除了色素问题，我们还应该注意的是长期摄入蛋糕这类高糖高脂食品可能带来的危害。
4: 日常生活当中，儿童的确应该比成年人更重视食物的营养质量。你要如果真的是吃那么多种含有各种合成色素的食品，那么除了这些色素本身之外，是不是会吃进去大量的糖，吃进去大量的脂肪，那么膳食的营养质量一定就会比较低，这样就会影响到他们的生长发育。所以说这些深色的裱花的奶油蛋糕，孩子是应该严格限量的。孩子的家长也要注意，就是日常让孩子要以新鲜天然的食物为主，少吃那些高度加工食物。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日常做

0: 坐地铁通勤的朋友，您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列车跑完一天，晚上回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在北京地铁运维一线，一场智能化的变革正在发生，传统检修工作迎来了智能检修员。这位能为列车快速做全方位体检的新同事有什么本领？他能竞争得过老师傅们吗？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去地铁运维的一线找找答案。
1: 晚上九点，北京晚高峰的人潮渐渐散去，车流慢慢疏解，一列地铁二号线内环列车缓缓驶离站台，直奔太平湖车辆段。这时对乘客来说，一天的出行结束了，但对列车来说，夜班体检才刚刚开始，只有逐项排查完隐患，第二天才能稳稳载着市民穿梭全程。当列车驶入车辆段标志性的入库咽喉区，轨道上方一套横跨整列车身的龙门架设备静静等候。当列车驶过感应单元的瞬间，强光完整包裹整列列车，高清线扫相机随即投入运行，从上到下，从前到后，上千个关键零部件被全方位无死角快速捕捉拍摄，海量影像数据顺着光缆实时传输到后台机房，依靠智能视觉识别与大数据算法快速比对。走进太平湖车辆段列检值班室，夜里这里常年灯火通明。北京地铁运营三分公司太平湖维修中心副主任张鑫正坐在工位前，静静等候列车的全套智能体检报告。大约五分钟后，系统显示这趟回库列车转向架齿轮箱存在油渍，同步附上高清实拍定位图。
2: 我们工作人员每天都要确认这个界面，像这几个列车都是齿轮箱底部有油渍的异常情况。
1: 话音刚落，张鑫指尖轻点鼠标，屏幕上弹出分类操作界面。依托成熟的智能运维系统，不仅能精准识别异常，还能智能判别隐患等级。
2: 你看，对于体检报告里展现的内容，我们会把它分持续关注、马上处理、不是故障这三类情况来进行处理。就是像这种油渍情况，我们就要持续关注齿轮箱状态，进行动态跟踪。
1: 地铁二号线全线配了50组列车，每天绕城运行400多圈，日均检修任务量不小。这套智能系统上线之前，所有车辆外观检查全靠人工完成。张鑫说，
3: 以前太平湖维修中心要完成30多组列车日检，检一组车就要耗时40分钟，特别是夏天，我们列车刚进段，那会儿电机还在发烫，我们每次检修必须戴着手套。这个地沟里很矮，你也感受到了，这不透风，我们都是弓着腰在里面。那么使用这套系统之后，它就实现了一个标准化检查，图像可以进行保留，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的追溯，质量倒追，也可以进行一个数据统计，定期定时生成报告。
0: 这套360度车辆智能全景检测系统是张鑫和团队还有设备企业一同打磨出来的硬核智能装备，也是地铁运维实打实的超级智能检修员。相比人工肉眼排查的局限性，这位新同事可以说是功能全面、性能强悍，可以自动精准识别车身零部件松动、脱落、破损、变形、缺失、外挂异物等等数十类外观异常问题，而且适配全场景恶劣天气作业，全年365天不间断稳定作业，相当于一个全年无休、不用轮换、不会疲惫的检修辅助工。不过啊，和这样一位新同事相处也不像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讲述。
2: 我们这个系统当时使用之初呢，存在很大的这个错报和误报情况。最开始系统还不会识别故障，我们就拍下列车不同类型的故障样本喂给大数据，然后从而帮助这个系统更快提高一个识别准确率，目前已经稳定在95%以上。
1: 从钻地沟找问题到学会看终端检测报告，这样的工作转变曾让不少检修师傅一度难以适应。列检维修工王思航就跟记者聊起自己刚接触这套智能系统时的手足无措。
4: 刚开始我可迷茫了，说实话也不相信这机器，就觉得我干这么多年了，他能给照清楚了。结果后来就通过培训啊、学习这些相关的知识啊，再包括上手我再多练练，然后一点点的这个人和机器配合，就慢慢就适应了。
1: 张鑫说，一套智能系统想要真正贴合现场需求、稳定好用，离不开班组里不同年龄段师傅相互搭把手。

0: 偶长短互补。
1: 我们团队里边岁数大一点的有45岁的，年轻的20多岁的小伙子啊，都有，大家各个分工不同嘛。老一点的同志呢，他们这个现场的检修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他会提供更多的这种现场问题的一个指导，帮助了我们的整个智能运维建设一个快速提升。那么数据的这个积累啦，包括怎么去带着大家去应用这套设备啦，这可能是年轻人的这个强项。
0: 当然，算力强大、筛查高效的智能设备并非万能。王思航告诉记者，由于受光影成像、现场环境、检测视角的局限，系统还是会出现视觉误判。同济大学交通学院车辆与载运系教授周劲松认为，
2: 机器上它是纯经验主义，它缺乏崭新的、
0: 无法替代的核心竞争力。从被动适应到主动突围，从体力劳作到智慧赋能，这场发生在地铁运维一线的岗位蜕变，正是 AI 时代各行各业就业转型最朴素最真实的答案。
3: 这样一个超级智能检修员的加入，让检修师傅从弓着腰钻地沟变成了看终端报告，列车检修效率也上了一个台阶。对乘客来说，这是更安全更准点的出行保障，对从业者来说，这是学习和拥抱新技术的必然选择。但是说到底，人工智能再强大也只是辅助工具，新技术不是来取代人的，而是让我们从琐碎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判断力的事。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叠加，才是这场变革的终极答案。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9: 弹射器准备完毕，
10: 二号位最后准备，
11: 二号位允许起飞。
12: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召开紧急会议，就近期国际足联前进计划方案引发的争议进行了讨论。会后，国际足联发布官方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承诺确保此类情况不再发生。秘书长及国际足联领导层成员表态，全力支持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外界质疑持续要求其辞职的呼声升高之际，国际足联试图通过内部团结来稳定局面。那这场由世界杯投资计划引发的风波能不能就此平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3: 当地时间5号，国际足联领导层在摩洛哥举行危机会议。据会后发表的声明，国际足联领导层多位高级官员重申了对主席因凡蒂诺的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将不会辞职，而是继续留任国际足联主席。关于此前已撤回的商业方案，声明承认该方案推进过程中存在错误，并表示无意让国际足联理事会和会员协会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但这一过程本应以不同方式处理。声明同时承认，在方案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相关处理也存在失误。国际足联表示，已就有关问题向国际足联理事会和211个会员协会致歉，并将对相关程序进行审查，进一步改进决策机制和内部沟通，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据英国方面消息，国际足联近日发布一封由因凡蒂诺及秘书长格拉夫斯特伦共同签署的信函，承认在推出世界杯投资计划过程中存在失误，并就相关错误公开致歉。据了解，这是因凡蒂诺自宣布后又撤回拟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计划以来首次公开道歉。国际足联表示将开展必要审查，并在国际足联理事会下次例会上提交相关报告。不过5号的会议召开之前，各方反对因凡蒂诺的声音达到了顶峰。葡萄牙传奇球星路易斯·菲格等足球界人士，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加拿大总理卡尼等政界人士都公开表示因凡蒂诺应当辞职。国际足联内部也有多名员工以离职表达不满，他们说国际足联内部的决策流程缺乏透明度。前欧足联媒体总监、资深体育媒体人佩德罗·平托认为，这桩涉及200亿美元的庞大交易完全绕过了各大洲际足联以及欧洲主流协会的管理层。欧足联及其55个会员协会对此感到被欺骗与背叛，因此一致决定不再姑息因凡蒂诺的管理方式。
4: I was a former communications director at UEFA. I saw firsthand all the work.
5: 我在担任欧足联媒体总监期间，欧足联与利益相关方之间会有协商程序，以确保做出重大决定时各方立场都被考虑。国际足联的计划不可接受，因为这个计划实质上是因凡蒂诺核心圈子中的少数人做出的决定，且该计划一直被保密，直到被英国一名记者曝光。即使这项计划获得了零星支持，但绝大多数的会员不仅反对推进这一计划，同时认为决策过程缺乏透明度，管理能力缺失。下届国际足联主席选举已经进入倒计时，我从不同信源得到消息是，因凡蒂诺面临的辞职压力正越来越大，他需要承认犯下了重大错误。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位曾法院审理之后认为，暗设游戏账号属于生产经营类的虚拟财产，而非社交类的财产，使用权益可以继承。那法院呢，判令游戏公司于判决生效之后15日内协助当事人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这个案子最近在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审结，我们来听听主审法官、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庭长张英洲的一段解释。
6: 本案中经审理

0: 认定网络游戏账号、角色数据、虚拟道具、装备、游戏币等均依托网络数据形态存在，具备相应的使用价值和财产价值，依法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本案涉及的游戏账号是玩家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培育形成的网络虚拟财产，账号本身具有使用价值和流转价值，因此属于具有财产利益的民事权益。玩家通过充值、代练等劳动投入所培育的账号使用权，以财产利益为核心的内容，虽然账号经过了实名认证，但是该认证仅为账号使用的身份规制要件，并非专属于古某本人，具有人身依附的属性且不可转移、不可继承的身份性的权利。同时，双方用户协议并未排除自然人死亡后其继承人继承账号使用权的权利，且法律本身也并未禁止此类财产的继承。
1: 那么这个案例有没有更普遍的参考价值？除了游戏账号，网络世界还有比如说社交账号、自媒体账号、数字藏品、云盘资料等等，这些都可能是虚拟数字遗产。什么条件下谁可以继承？数字遗产继承通道怎么样才能够更清晰？这段呢，我们请出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一起来聊一聊。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朱威老师，先请您讲讲啊，就是这一次为什么这位母亲可以继承孩子的游戏账号，法院判决的他的核心依据是什么呢？
3: 你看啊，他这里说的是一个继承账号，那毫无疑问呢，这个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呢，自然人去世的时候，他的所有的合几十个账号的继承的权利。
1: 这次我还注意到，就是法院特别说了是对游戏账号的一个使用权，他这个强调是什么意思呢？
3: 这听众朋友也可以仔细看一下，不单纯是游戏账号，你几乎所有的网络账号，你使用时候点我同意的时候，那个网民协议里面都明确规定，账号的所有权是归平台的，每一个人注册使用的时候，每个人拥有的是账号的专有使用权，这种专有使用权一般来说是排他性的，那如果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被别人用了，原则上是不可以的。所以你会发现，那继承的过程中呢，它不能超过原来被继承人所有的这种权利，所以被继承人就玩家使用的本来就是专用的使用权，那么继承的呢，它也是专有使用权。
1: 但这个案例当中，它是游戏账号啊。我们讲这种虚拟数字遗产，其实我觉得种类是非常多的。有的比如说可以看到别人的页面，它是社交账号；有的游戏账号，像这个是有运营可能。那自媒体账号就更是了，包括数字藏品，它可能每一种类别不一样。那哪些可以继承？怎么继承？现在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明确的依据呢？
3: 这个目前为止没有统一的明确的依据啊，未来呢，就是像数字财产这种方面的专门的法律，我认为呢，也应该加快立法的速度了啊。其中分为几大类，第一大类呢，是涉及到虚拟财产本身，涉及到比如说现金呢，比如说涉及到这个有价值的可以变现的这部分的财产的范围，这个呢当然是可以继承的。比如说啊，我有个账号里面有涉及到一些钱财啊、数字货币等等，当然可以继承的，没有问题。第二大类呢，它属于这种可以变现，但是呢又不是直接是货币或数字货币。比如说啊，像这个母亲这个案子中，她继承的游戏里面的账号，其实账号本身呢是否可以交易是存在一定争议的。但是有一点，如果按照游戏里面的协议，账号里面的虚拟财产如果允许交易的话，虚拟财产本身是有价值的，所以这部分当然也是可以继承的。我举个例子啊，比如游戏里面有的游戏装备非常值钱啊，有的游戏装备卖几万块钱甚至更高啊，装备就是虚拟财产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这部分也当然可以继承了。那第三种类型呢，就是高价值的这种账号，这种账号不是社交账号，有的时候他用社交账号来进行表现出来，但他不一定是社交账号。比如说啊，在某些网店中高价值的这种平台内经营者的账号啊，或者高价值的这种短视频的账号，就是比如说他是一个大网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粉丝，那这个账号其实价值是很高的。这部分现在的通过现在的判例来判断，这部分账号的专有使用权是可以继承的。什么情况下是很难继承或很难被支持呢？就是纯粹具有人身性质的这种社交媒体账号是很难被继承的。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号、我们的 QQ 号，这种情况现在判断起来还不好说，因为这种账号里面涉及到有大量的人身的生前的意愿，包括一个人去世之后他的隐私利益得到保护的问题，很难去放到法定继承里面。但是这个事情你要一分为二的看。

0: 啊，比如说一个人的微信里面，他有很多的零用钱啊，或者他有很多的图片呢，相关的回忆，这个是要求公司把这些东西给继承人是可以的。但是你要一下子拿到这个账号的使用权，如果被继承人生前没有允许，没有把账号密码给这个后面的这个继承人的话，平台我觉得是很难把这个作为遗产进行继承的。
1: 就像您刚才讲的，将来如果有专门的立法，它可能也要解决很多细节上的不同的问题。
0: 这类案子的判例呢，不一定就是可以一刀切的，而且这个案子，我相信随着它的这个发酵啊，对它的争议可能还是有的。有的人会担心呢，就一个人一旦去世之后，他的所有社交媒体账号都纳入到法定继承范围，那么有可能会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意愿，或损害到被继承人生前的隐私利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处分自己的这个意愿嘛，对吧？所以这种情况还是比较特殊的。但是像这种案子，像本案中啊，它涉及到的游戏账号是虚拟财产的范围，我认为这个案子判的原则上没有太大问题。
1: 那现实当中，因为不同的平台，它确实现在看起来对这个转让或者继承它的规定是不一样的。有些平台它是出于说我是实名认证的，包括隐私安全，它在用户协议当中它就明确写了禁止或者限制继承。但是对家人来说呢，有些他们也很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账号来了解他去世的亲人呀等等。您觉得这种规则将来有可能会更明确或者厘清或者改变吗？
0: 这个规则呢，应当完全交到使用者本人。我建议不要有其他的法律强制性规定的，因为有的人他就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有的人他不希望自己的账号被继承。所以你看到很多平台实际上它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熟悉的像微博啊什么平台，它有的时候这个人去世之后，他会把整个的这个变成悼念账号。我记得之前还媒体讨论过，就悼念账号，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尊重被继承人自己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好的模式。就是现在的技术可以说发展得很快哈，但是一个立法或者是人文关怀，如果及时跟得上的话，就应当是更加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如果没有生前意愿的话，我认为呢，这种情况呢是可以通过司法判例的方式来完成的。而且这种判例呢，我觉得呢不应当有太高的指导性意义，因为每个案子是不一样的，每个账号的性质也不一样的。我认为呢，最大的一点就是要尊重被继承人的生前的意愿。但有的平台呢，他事先把规则说好了，如果被继承人他生前就已经做好了指示，比如说这个人去世以后，账号不允许任何人继承，即便是他的继承人通过司法的方式想拿回相关的账号，那么我认为呢，这也是不应该被拿回来的。但是呢，什么情况下除外呢？就是这个账号里本身具有一些，比如说数字货币啊，或者是可以变现的这一部分，这部分应当依法被继承的，这部分应该写到法律里面去，应该细化。但是有一些具有人身属性的部分，原则上是不应当被继承的啊，这个呢也应当作为一个底线放在里面。特殊的例外是什么呢？就是被继承人有自己的自由意志，他在生前就已经明确说了这个账号是可以继承，这种除外。那这种情况还要被之前的网民协议等相关的东西。
1: 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8月7号就是立秋了，它标志着秋意已至而暑热未消，天地万物从繁茂转向收敛。对古人而言，在这个夏秋之交的时刻，往往会生发出极为复杂的心绪，那是对生命的敬畏与超越，对安宁祥和的向往，以及在时光流转中的敏感与期盼。他们会在生命的蜕变中寻找精神的标高，在万物敛藏的世界里安顿自己的内心。

0: 种这些复杂的情绪，虽然或许没有被史官记录在正史里，却留在了古人的诗歌中，刻在了文物上，一件件流传至今的青铜器、画卷、玉雕，为我们拼凑出了一幅完整的古人立秋心境图谱。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循着这些文物的线索，拨开岁月的痕迹，去感受千百年前那一缕秋思如何静静流淌在器物与笔墨之间吧。在节目的开始，咱们先来聊一聊立秋这个节气本身，看看它与其他节气相比究竟有什么不凡之处。立秋在24节气中排位第13，它以秋为名，却常常落在三伏天里。于是在这个节气里，人们厌倦的暑热还没有完全褪去，期盼的凉爽不知何时会到来。更何况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入秋的时间各不相同。按照气象标准，连续5天的平均温度在22摄氏度以下才算是秋天。据此，秋天到来最早的黑龙江和新疆北部8月中旬入秋。一般年份里，北京9月份开始秋风送爽，而当秋的脚步到达天涯海角的海南三亚时，已经快是新年元旦了。但是不论时间早晚，秋天的信息总是由落叶最先送达，所谓一叶知秋嘛。那么除此之外，立秋，
1: 然而在24节气之中，立秋虽然象征着秋天的开始，但同时也是
2: 落叶告诉我们的，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树对温度反应很敏感，在古时候皇宫里的梧桐叶一落下，就会传来声声呼喊，秋来啦，秋来啦。今天我们看到秋天的落叶是在哪儿呢？是在长城上，是在黄河边，是在老家，还是在
1: 是人们在立秋之后的直觉。其中的原因是由于这个时候来自西伯利亚的冷空气进入中国境内，与来自海洋的暖湿气流相互交锋，形成降雨。随着暖湿气流不断向南退却，各地从北到南依次迎来秋凉。这时也是民间贴秋膘的日子，夏季的暑热常常令人食欲减退，所以进入秋凉后会适当进补。在素称冀州水乡的河北文安，苏桥熏鱼是当地贴秋膘的佳肴。而在浙江海盐赶浦镇，当地人用古法酱油烹制羊肉，驱散体内的寒气。
2: 秋意味着什么呢？这世界那么多人，不同的人呢，对秋有着不同的认知。当秋风吹进校园，新生就要入学了，同学们在这里可以遇到终生难忘的同窗。当秋风吹到文人的案头，引发了诗人的灵感，这时节是诗性勃发的时节。这些四季的诗文中写秋天的恐怕是最多的。当秋风吹到田园，正是乡村最忙碌的时候，秋收啊，秋种啊，秋管啊，繁忙的农事让我们看到了乡村的景象。有农谚是这样说的，说是一入秋，庄稼一起揪，棉花一入秋，高低一起揪。你看揪这个字啊，提手旁加一个秋字，就是秋天乡村的典型的图景。你想想啊，在秋天的田野上，一双双手忙碌着揪着。秋天让人最容易想到的词就是成熟和收获。立秋前后啊，很多地方都有晒秋的民俗。

0: 张家大哥搬出了木架，李家的大姐呢拿出了竹匾，房间卧后的空地啊，房顶上的平台啊，都成了晒台。红辣椒、绿豆角、黄玉米、紫茄子，还有白萝卜。你看，只见大姐切丝儿，二姐呢切片儿，大姑穿串儿，三姨剁块儿，大家欢欢喜喜的就把秋天的收获呢，全都晒在了太阳底下，就成了色彩斑斓的丰收图。这太阳晒啊晒啊，就把那些新鲜的瓜果啊、蔬菜呀、啊，都变成了果干啊、菜干啊、腌菜呀、啊、酸菜呀、啊，晒呀晒就晒出了一种特殊的味道。这是什么味道呢？这是太阳的味道，这是秋风的味道，这是时间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1: 初后凉风至，二后白露降，三后寒蝉鸣，是传统的立秋三候。立秋时节开启了秋日之门，但三伏天并没有随着立秋的到来而结束。虽然早晚已经呈现出一丝令人舒适的凉爽，但整体气温转凉却要等到农历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
2: 尽管我们已经习惯了节气的存在，可是您是否想过，古人最初是怎样确定历法，让立秋成为一个可以被精确计算的日子的呢？当这个节气如期而至，暑热与秋凉交织在风里的那一刻，他们的心中又该翻涌着怎样的思绪？是看见第一片落叶时的怦然心动，是听到寒蝉鸣叫时对生命轮回的一丝敬畏与思索，还是在秋日的庭院家树之间忽然涌上心头的那份淡泊与自守？同一个秋天，同一轮节气，又会在不同的文物里留下哪些截然不同的情绪？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秋风词》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0: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很久以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抬头仰望星空，通过长时间的观察，为原本没有坐标的星辰标记了位置。在此之后，他们又将这些星辰与坐标转化成了指导农时的历法。正因为有了历法的存在，春夏秋冬的分野和二十四节气得以明晰，我们的农耕文明也因此有了根基。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以土地为生的民族，这种对时间的精准把握是非常重要的。它能够决定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每一步都关乎族群的生死存亡。有这样一件器物，它曾经被先民们握在手中，用来观察与刻画时间的维度。它是如何承载起一个民族对时间的敬畏？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一起去了解一下。
7: 天上本没有刻度，看的人多了，便划分出二十八星宿。七木圆盘边沿刻有星宿名称和巨度，另一只圆盘盘面标示北斗七星，边沿一圈365个小孔，两盘正中钻同心圆孔。
8: 我们根据古陵头目出土的这种漆件做的复制件，在用的时候应该是把它重叠到一起，原来是应该中间有一个指针这样的一个东西。怎么来用它来进行观测呢？它的关键呢是桐木出土的另外一件东西，看上去它跟一个盒子一样，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构。这个盘它正好可以卡在这个位置，这样还二十八宿盘的使用原理结合一点现代手段做了一个演示装置。这个指针在那个天球上面穿过星体 A， 对应一个小孔。

0: 根小针，转动我们的视线，通过晶体壁这个香蕉的地方呢插上一根小针，这两个针之间有多少个小孔，一数就代表相距度数。这样的一些观测呢，对于中国古代历法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1: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先民仰望天空，低头思量，看似简单的初始，经过数千年积累数据，改进工具，人们探索宇宙运行的规律。
0: 这个呢，就是汝阴侯墓当时出土的另外一件漆器，在用的时候呢，可以把它打开，篦耳呢把它竖起来，作用呢是和这个小棒配合，主要是用来测量四个最重要的节气。
1: 夏至，北半球太阳照射角度最高，日影最短，白昼最长。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冬至，日影最长，白昼最短。再一次夏至到来时，太阳经历一个回归年。结合月亮盈亏周期为一月，差值每19年增加7个闰月。以天文定历法，观察气象、物候。汉代人将一年分成24节气、72候：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应天顺时，耕作有节，黎民生活有保障，农业文明基石得以建立。这份阴阳合力沿用至今。木已腐朽，漆皮残存，时空仍在漫天繁星中延伸。太阳不过这2000亿颗亮点中的一粒。天行有常，周而复始，如期而至，是为天地之信，以利万民，生生不息。
2: 有了节气，秋天便有了准信儿。但古人在立秋时节的内心波澜，却并不是从圭表中读取的。古人心中对秋日的认知，往往来自一声蝉鸣。俗话说，立秋有三候，这第三候正是寒蝉鸣。可古人听蝉，听到的远不只是振翅之声，在那些悠长的鸣叫中，他们捕捉到了两样东西，一是高洁，二是重生。于是他们把这两样东西刻在了最为庄重的器物上，比如青铜鼎的腹部、青铜盘的边缘，甚至是随葬的玉器之上。蝉纹出现在这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承载。有人从蝉饮秋露中悟出了清廉，有人从蝉羽化破壳悟出了轮回。一枚小小的玉蝉，寥寥几刀，却刻进了生命蜕变的全部秘密。蝉鸣一声，高洁与重生同时抵达，这才是立秋时节第一缕真正的秋声。那么寒蝉作为我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意象之一，还会寄托古人哪些思绪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新闻直播间栏目，一起通过几件和蝉有关的文物来体会一下。
3: 心形、尖口、圆眼、三角身体，这件珍藏在山西博物院青铜分馆的商代晚期青铜礼器翼鼎，腹部装饰着多个三角形的蝉纹。而这件出土于山西绛县衡水彭国墓地的西周青铜器彭基盘，两侧对称分布着一圈蝉纹。
4: 它的蝉纹装饰不仅体现了当时人们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崇拜，也展示了工匠们高超的雕刻技艺和艺术创造力，承载了古人

0: 能赋予蚕的高洁寓意，是精神追求的艺术化表达。
1: 自商周时期起，蚕便被古人观察并赋予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形象广泛出现在各类文物之上。晋献侯夫人墓的西周玉蚕，雕刻技法简洁，寥寥几刀表现出蚕意的轻盈。
0: 蚕的生命历程比较独特，它从幼虫到成虫需要经历一次蜕变，这种蜕变在古人眼中被视为一种神奇的重生过程，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和轮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蚕的意象经历了从自然观察到文化象征的升华过程，这种由物及理的认知过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智慧的生动体现。
2: 接下来我想带您去感受一幅宋人绘制的图画，这幅画很大，近2米高，画面上有一块顶天立地的山石，只为衬托下方两个不足盈尺的孩子。这幅画名叫《秋庭莺戏图》，作者是两宋时期的画家苏汉臣。画中描绘了秋日里的庭院景象，菊花开了，枣子红了，两个孩子在玩着推枣磨的游戏。推枣磨是古代一种用枣和竹篾制成的平衡游戏，形似推磨，孩子通过推动竹篾让枣旋转不掉，谁转得久谁就更厉害。乾隆皇帝给这幅画写下了庭院秋声落枣红的诗句，秋意就这样悄悄躲进了一颗枣、一个指尖、一场游戏里。那么这份属于孩子的天真秋趣，当流转到文人画家的案头，又会沉淀出怎样截然不同的情绪？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著名书画鉴定家、书法家金运昌老师的讲述。
3: 这幅作品叫做《秋庭莺戏图》，哦，啊，是北宋、南宋之际的大画家苏汉臣所作，原作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这是一幅大大缩小了的复制品啊！原作有多大？啊，袁先生他可是动了脑筋。您打眼一看，第一眼您看见的是什么？
4: 后面有一座
3: 是这块石头
4: 假山吗？
3: 是，哎。就是实际上是
4: 一块大石头，
3: 哎，这个山子石是顶天立地。这个在园林造园艺术里边有个讲究，叫一柱擎天，这不是一般人能用的啊。嗯啊，咱们我记得恭王府有这么一个，嗯啊，另外呢有菊花，秋庭莺戏嘛，
4: 是
3: 秋天的庭院，啊，在左下角一个春凳上，有两个小孩在做游戏。这块大石头他把这两个小孩给衬出来了，就是以石头的大来衬小孩的娇小
4: 啊，这构图讲究了，
3: 啊，这构图太讲究了，嗯，就是你一般人想不到的。苏汉臣呢其实他是北宋宣和画院的一个代诏，就是专业画家啊，这应该说是宋徽宗调教出来的人，嗯，所以不是一般的画家。那么这个北宋灭亡之后，他跟着高宗又南渡到杭州，又是南宋画院的开院的元老，张德端呐，啊，什么王希孟啊，这都是他的同事。他为什么不像这个这么有名呢？因为他搞的这个画科比较专，就是画这个莺戏，
4: 儿童画家，
3: 啊，儿童画家，嗯，特别会画小孩的专家是谁？是宋代的一个苏汉臣，嗯，一个叫李松，这两个人都有很多的作品流传一世。
4: 我记得有一个图画是叫《货郎图》，
3: 是啊，
4: 那谁画的？
3: 那是李松。
4: 哦，李松，
3: 李松特别擅长画货郎。
4: 对，
3: 宋代的货郎就是针对妇女儿童的，啊，一个是卖妇女用品，首饰啊，这个水粉之类的，嗯，主要是卖拾起来用它做游戏，丹青举止传神许，啊，那么苏汉臣的水墨丹青，嗯，岂止是

0: 儿童传神，栩栩如生呢？关键他还教我们做人的道理。
1: 嗯，
0: 寓意原存相让风，就是说这里边呢还存了一个人们要相礼相让的这样一个意思，这是出自一个典故。
1: 嗯，
0: 啊，就是南朝的时候啊，有一个叫王泰的人，他呢跟孔融一样，孔融不是让梨吗？
1: 嗯，
0: 他是让枣，所以呢后来人呢就把这个让梨推枣作为一个成语，让梨是孔融，
1: 嗯，
0: 推枣是王泰，并且呢由这个推枣的故事衍生出了一个婴儿的游戏，
2: 叫什么名字啊？叫做推枣磨。
1: 这姐弟俩玩的是推枣磨吗？
2: 对对对，就是它的制作的方法呢，就是中间那是一颗枣，实际上把上半部分衔去，露出它的那个尖尖的枣核的那个尖儿，然后底下插上三根小木棍，做成了一个它的这个台子，再拿一个竹片，两端各再穿上一根枣，这是形成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平衡木一样的东西。然后把
3: 人们在画中往往只能看到近处一座空亭，三两棵树，远处一抹苍山，中间则是大片大片的留白，连水纹都只是寥寥两笔。他是在通过这样一种画风来书写自己内心的平静，让自己的人生放空。然而正是这种空，让倪瓒笔下的秋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在他留下的名画《秋亭家树图》中，亭是空的，人是不在的，但每一个看画的人都能在那片空白里安放下自己的秋天。相传乾隆皇帝对此画钟爱有加，称其为绝世逸品。倪瓒这样一位画风极简、一生践行平淡天真的画家，究竟又是如何将文人的淡泊与坚守凝聚在这样一幅秋日图景中的呢？就让我们通过这幅《秋亭家树图》一起去了解其中的答案吧。
4: 《秋亭家树图》为纸本墨笔画，它纵134.1厘米，横34.3厘米。《秋亭家树图》描绘的是江苏无锡太湖边的秋景，画中分为近、中、远三景。近处是低坡，坡上有三棵树，

0: 次时，都是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达到艺术效果，也就是我们常见的一幅画中墨色。无锡市人，从小生活在太湖之滨，倪瓒的绘画都是以太湖为背景，内容非常简单。他一生绘画的景物主要有三种：竹子、树木和石头。将这三样放在一起，加上简单的远山近亭，再加上倪瓒独创的构图方式，就是他独具特色的山水画了。
1: 我觉得呢，倪瓒的本事不在于他绘画的东西多，而在于呢，他创造了这个意境和这个理论。别人的意境呢，是要那种险峻幽深，他恰恰是要创造一种平淡天真，以简洁为贵，以平淡为贵。
0: 倪瓒的画景物寥寥，结构单纯，空白很多，但是却开创了中国文人画意境的先河。画中空疏处，各中尽是诗。倪瓒也被誉为最善于处理留白的画家。倪瓒曾说，仆之所谓画者，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正是这种不追名不逐利的精神，使倪瓒的画作空灵典雅。秋亭家树图笔墨简洁，清新旷达，有清代画家形容它是无画处皆成妙境。倪瓒用笔轻轻着纸，似松散而真力内涵，耐人寻味。这幅画虚实相生，超脱的意境淋漓尽致的充溢画面。相传清朝的乾隆皇帝对《秋亭家树图》钟爱有加，他多次拿出这幅画作欣赏，称其为绝世逸品，并且在上面盖有《御书房鉴藏宝》《三希堂经鉴玺》和《乾隆鉴赏》等多个印章。倪瓒的画简淡隽永，那么他为何能开创中国山水画的新画风呢？这还要从倪瓒特殊的身世说起。倪瓒出生于江南富裕人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同时由于家境富足，也使倪瓒养成了清高孤傲的性格，在盖避而不见。怪异清高的秉性使倪瓒有了江南第一怪的名号，这也使他在绘画上追求风格的特立独行，从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新天地。除了北京故宫的《秋亭家树图》，在无锡市博物馆也藏有一幅倪瓒的山水画《苔痕树影图》，画的正是倪瓒的老三样。迎面一棵老树顶天立地，树根下一方老石，一株嫩竹，竹子画得很稚嫩，树石很苍老，形成鲜明对比。在台北故宫也藏有一幅倪瓒同样风格的画作，叫《子之山房图》。倪瓒特有的构图方式使整幅画作柔美婉约，表达了江南文人的美好情怀。倪瓒的山水画以独特的意境和鲜明的主题呈现出独特的美，为中国画坛增添了一道炫目的光彩。

0: 秋日里，江南的文人选择在空庭家树间品味淡泊，而如果我们向北，去往北方的山林里，会看到截然不同的景象。在古代，北方的游牧民族有着四季狩猎的习俗，其中春秋两季尤为盛大。这些狩猎活动既是生存的需要，也是对祖先传统的纪念。不仅如此，这些游牧民们还将珍贵的狩猎技艺雕刻在了玉石上，佩戴在肩头或腰上，表现春天狩猎的玉佩使用了雄鹰捕捉天鹅的图案，而表现秋日狩猎的玉佩则使用了虎、鹿和山林的主题。千年之后，当我们再次捧起这些温润的玉石，似乎仍能感受那个秋天山林里的温度和秋风。当古人将这样的图案雕刻成玉佩时，他们想要铭记的，
1: 通过一块玉彼此握手，你已叶落归根，尘归尘土，只有这玉芒温暖如初。春水玉，透闪石材质，由公元十世纪的北方游牧民族制作并穿戴。器物正面刻画一只天鹅，脖梗弯曲成一道弧线，身体漂浮上升，张开鲜亮的羽毛，恰如一只舞蹈。可细细看去，它的头顶盘踞一只猎鹰，这是海东青。海东青勾住天鹅的头皮，尖嘴瞄准了天鹅的双眼，只削一刀就可以结束天鹅的生命。天鹅顺从而平静地接受必死的命运，微张开嘴，似乎正发出哀鸣。玉雕题材的残酷，暗示着佩戴者生存环境的漂泊。那时受季风气候的影响，契丹、女真等游牧民族保持四季狩猎的习俗，居无定所。先民们打造弓箭，驯化鹰犬，渔猎山林，制作出以狐獗天鹅为主题的春水玉，和以虎、

为主题的秋山玉，春雨雨水，秋猎于山，生于天地，归于自然。这些动物图像曾佩戴于一千年前先民的腰间，缝制在人们的肩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风起时，人起舞，把鹿画在肩膀，肩膀就成了山，把鹰刻在腰间，腰肢就成了天。他们以海东青自比，歌颂先祖与族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玉佩里曾涌动的是一千年前先民的体温，看久了也会感到温暖。谁飞翔在天空，又被谁困在玉石中？谁捕捉了天鹅，又被谁捕捉于永恒？谁伸出了爪子，抓住本来就是一体的头颅？谁张开了翅膀，掠过已消失一千年的春风？生命从未终止，只是不断开始。那时的猎鹰坠入此刻的视野，它一直在挥动翅膀，一直在飞。

0: 从圭表定天时，到蝉鸣见高洁，从宋人画中的童趣，到倪瓒笔下的空庭，再到北方游牧民族佩在腰间的秋山玉，这一路走来，我们好像跟着古人的脚步重新过了一遍秋天。听一声蝉鸣，看一片落叶，在空空的亭子里坐一坐，把心安顿好。也愿您在匆忙的生活里，偶尔能像古人那样为自己留一间空庭，存一份安宁。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顾城的诗歌《秋天》，由姚珂为您朗诵。
2: 爱就没有凋残的季节，秋风摇荡繁星，哦，那是永恒在天空书写。是的，一瞥就足够了，我已该深深把你感谢。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晓东，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立秋。风吹一片叶，万物已惊秋。虽然暑气还未完全散去，但早晚的风里已经开始有了丝丝凉意。四季更迭，万物收成，愿您在这个秋天

0: 收获满满，心境深安。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三十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十二集。
4: 方兄如晤，老易与妹等情形料兄悉知，我等既已入院，绝与之抗争，内心甚为安宁，最坏情形也不过一死而已。天气严寒，望兄等珍重，并请转告父母大人，幸自设位妹灵等。
3: 陈千里翻过信纸，找到一段密写，字很小，而且写在正面那段文字背后，很难被发现。所有同志决心已定，头子事已败露，有内奸。这是狱中同志送出来的，是凌问和董慧文两位同志。老方指点陈千里看信纸下角几个很不起眼的墨点儿，位置或数量敌人伪造不出来。头子是什么？接头的方式就是牌九和头子，每个人都会带上几只骨牌，人到齐了就凑成一副牌九。正式开会时，老开会拿出一对头子，我也不认识老开，所以就用这个方法。敌人还不知道老开的事情，但是他们知道头子。头子有谁知道？这件事我大意了，我不应该把头子告诉别人，我自己也会去，所以完全没必要跟大家说。我那时候只是觉得只要会议一开，大家就都知道了。我仔细回想，有好几个人知道头子，我不知道老易会不会告诉凌问，这是个接头暗号，他们从各条线上临时调进这个小组。我告诉他们，开会时拿出头子的人就是上级派来布置任务的同志，也许他们会在狱中告诉别人。陈千里几乎让人难以察觉地摇了摇头。这封信取信安全吗？我们租下了徐家汇邮局137和138信箱，138正好在137下面，隔板有个机关，轻轻一拉，137的信就掉下来了。就算有人在旁边监视，也不容易注意到打开138信箱的人。还是太冒险了。陈千里再一次仔细检查那封信。我的交通员是崔文泰，实际上是他去取的信，今天早上刚交给我。先说说那些参会的同志吧，我负责地方党组织工作，这些人我都很熟悉，都受过严格考验。凌问是个女作家，参加过左联，认识不少人，她丈夫牺牲了，我觉得她应该安心当个作家，我们党也需要这样的同志。但她说要继续丈夫未竟的事业，甘愿冒风险从事地下工作。梁史超参加过南昌起义，反围剿时受了重伤，只能送到上海，秦川安同志就是为他治伤的医生。魏大夫组织上特地派他到房屋经租处工作，很多秘密联络点都是从他手里租下的，如果他出了问题，那地下组织早就暴露了。易君年同志 民国十八年七月，组织上把他调来上海，弄老方。我同意，他们愿意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李汉的哥哥，
4: 条繁琐。
3: 这几年，国民党疯狂发展特务组织，地下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敌人发现，各系统不断遭受损失，很多同志因为原先的工作条件被破坏，上下级关系失联。他们怀着极大的革命热情找到党，然后被安排到其他条线工作。按照纪律，在新的工作系统里，相互之间不应该提到过去。可是，同志之间的忠诚和信任，才是大家开展工作的基础。易君年，他的情报来源可靠吗？老易来上海时，大革命失败两年了。地下组织处境艰难，组织上把他调来，就是为了重建情报网。这些年，他一点一滴做工作，为党组织提供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4: 老方补充道：“
3: 有一次，因为来不及通知执行任务的同志，他亲自出手惩处了叛徒，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具体说说。”
4: 陈千里第一次让老方感觉到他对话题有点兴趣。
3: 组织上做了调查，那个叛徒十分危险，老易处置果断，做对了。后来特务大肆报复，老易的情报网有一位同志也牺牲了。是这样。
4: 陈千里一步步复盘着老方讲述的线索。
3: 营救现在做到哪一步了？组织上通过十九路军的关系，军法处已经让我们提交铺保文件，我正在安排计划，让秦春安担保梁世超，他开了家私人诊所，在上海有很好的社会声望。他也是小组成员，去菜场参加了会议，让他出面合适吗？按理说确实不能由他出面，但他说小组里其他人都不认识他，梁世超一直在他的诊所里帮忙，由他担保，名正言顺。秦医生是从德国医院出来的，多年来一直在租界行医，结识了不少达官贵人。只要不是被敌人当场抓住，或者证据确凿，敌人也不能在租界里随便抓人。
4: 老方忧虑地说道：“
3: 另外几位同志的铺保还没有落实，我正在设法安排。”但相互之间以前有横向工作关系吗？老方也站起身来，一边朝门外张望了一下，一边下意识地拿起旁边的剃刀，手指提着刀刃，刀柄在小桌上轻轻地敲。凌问和魏达夫是易君年的下线，是情报网的内勤，我特地挑了老易，有谋略也很勇敢。老方看了看陈千里，我觉得他和你从某些角度看还真有点像。我们花了很大力气疏通营救，他们应该这几天就会从龙华释放，到时候你跟他接头，你们俩也许合得来。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陈千里打断了老方的话：“

0: 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1: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2: 第十二集，
3: 红军正迎着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走去。航空照片和情报分析被立即送到蒋介石手里，蒋介石终于确信中央红军已经突围而出。蒋介石的困惑和恼怒几乎无法用语言形容，虽然那支被围困中的部队突围是预料之中的事，且毛泽东绝不会等到国民党大军兵临瑞金城下时才做打算，可他们竟然如此轻易地突破了重重叠叠的封锁线，50多万的重兵，9000多个碉堡，成百上千的飞机、大炮、坦克，花费金钱无数，伤亡官兵数万，费时数年之久，可最终还是让毛泽东就这么走出来了。红军的突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计划呢？关于这个问题，蒋介石和他的参谋们有过数种设想。从中央苏区所处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红军向东突围，那么国民党军就要从三面向东压缩，把红军赶进福建，然后一直逼到海滩上歼灭。如果红军向南突围，肯定是要走，因为位于川陕地带的红军已经把围剿他们的四川军阀刘湘打得狼狈不堪，刘湘不得不提出引咎辞职，而且有确切情报说萧克的红军残部已与贺龙的部队在湘西会合，如果毛泽东走萧克那条路，朱毛红军就会与贺龙、萧克会合，那样的话局势可就严重了。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10万元，限期首级者赏洋5万元，生擒或杀死彭德怀等以下者各赏洋10000元。1934年10月25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发布了把朱毛红军消灭在第二道封锁线的作战命令，同时以南昌行营的名义向全国发布重新更改的赏格，生擒毛泽东朱德者赏洋25万元。蒋介石的悬赏布告发布在中国的各大报纸上，有好奇的外国记者就此顺着世界历史的线索调查了一番，找寻能够找到的所有有据可查的悬赏公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悬赏是迄今为止以政府的名义针对某一个人的最昂贵、

最诱人的悬赏。虽然悬赏公告发布了，作战命令也发布了，但中央红军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走向哪里？蒋介石仍在各式各样的猜测中。于是南昌行营关于围剿中央红军的部署便以问号开了头。查匪徒此次南窜，系权力他窜，亦仍折回老巢，或在赣南另图挣扎，刻下上南断定。为歼匪于第一线以东地区已不可能，自应歼匪于第二纵线及万安、遂川、大汾镇横线中间地区之目的，另为机动之部署。经详商拟定，一、先电合建迅就上述纵横两线加强攻势，严密布防；二、令李云杰集结遂川援助罗林，巩固赣州以北江防；三、周浑云纵队抽调16个团集结太和，薛岳禄抽集12个团集结龙岗；四、匪如他窜，即以薛州、会两里、李云杰、李升达进剿；如回窜，即以周纵队会罗里，由赣州东进，薛禄仍服原来任务。五、东路及陈诚应加速向长汀、宁都分进。渡过桃江的中央红军依旧分成三路，在广东东北部边界折向正西，沿着岭南山脉巨大的山谷向湖南方向行进。这里山深林密，溪流湍急，人迹罕至。在山谷两侧的密林中，偶尔会突然响起零星的枪声。集结在广东边界各个要地的粤军，甚至能够从阻击阵地上看见红军的队伍蜿蜒而行。那些挑着担子的红军和民夫一路都在他们精良武器的射程之内，但是他们没有接到实施攻击的命令。粤军官兵趴在草丛中，看着如此大规模的行进，不禁目瞪口呆。10月26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西进道路，如

0: 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1: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如何正确看待学习。今天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习应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然而呢，我们看到今天的孩子们学习卷得很厉害，从小就要报各种辅导班、补习班，还有各种考试，学习的压力也很大。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什么是学习，如何正确的看待学习。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在于修身养德，明理达行。荀子指出，学习应该兼顾礼法修养、言体得当与内心的端正。在劝学篇中有两句话，既生动形象地阐释了学习的持续性与重要性，也揭示了学习对人格修养的深远意义。第一句话是，君子曰，学不可已矣，亲取之于蓝而清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学习是不可以停止的，

靛青是从兰草中提取出来的，但它的颜色呢比兰草更青。冰呢是由水凝结而成的，但是它比水呢更为寒凉。第二句话，故木受绳则直，金臼立则立。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致明而行无过矣。说的是木料啊，因为有墨线才能够直，金属制成刀剑需磨砺才能够锋利。君子广泛的学习，并每天啊反省自己，智慧啊便会愈发的明晰，行为也会没有过错。荀子的这两句话啊，他以生动的比喻阐明了学习的价值啊，不仅仅在于知识的获取，更在于塑造完善的人格。荀子他还说呢，学也者礼法也，学习不仅是知识的累积，也是学会做人做事，掌握处理复杂问题的智慧和能力。学习礼法也可以说是修身做人的规矩。荀子在谈到尚书、诗经、春秋等经典的时候啊，他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威也，在天地之间者必矣。荀子认为呢，这些经典它都体现了天地万物的规律和道理。学习经典的过程啊，就是修身养德，理解宇宙法则的过程。北宋大儒程颐终身在践行学不可移移的道理，不仅深耕儒学的经典，更以日参省乎己来砥砺自己的品行。他讲学注重礼法教化，他教导弟子学不仅仅在于知，更在于践行。他主张通过学习涵养谦和之德，包容之心。即便他晚年遭受了贬谪，仍然在坚持著书立说，传道授业。他的弟子遍布天下。程颐他所倡导的品格，提升底蕴的一种习惯。荀子告诫我们，学习的最终归宿啊，是修身成事，志在圣贤，而不仅仅只是考试和功名。正如蔡元培所说，决定孩子一生的不是分数，而是人格修养。王阳明少年的时候，他询问第一等事，志在成圣成贤，正是体现了学习的根本追求。广泛学习，多元知识与反思省察的结合，就像是木料标直，刀剑打磨，使个人啊完善自身。端正心念，积累正能量，自然会吸引志同道合的无数世人。学习是一种精神实践，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它要求我们不因为功利而浮躁，不因为环境而迷失真我。通过洁身自好，反思省察，博学修身，我们既积累知识，又能提升人格，逐渐达到致明而行无过的崇高境界。只有这样呢，学习才能够保持纯粹神圣，成为塑造自我成就人生的重要力量。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已在此等候。

0: 重要的器官却常常被我们忽视。腹胀、腹泻、便秘、排便不规律，这些不舒服很多人并不当回事儿，总觉得忍一忍就过去了，却不知道肠道的损伤往往是日积月累的，长期置之不理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大麻烦，甚至可能引发肠癌。要避免严重的问题找上门，就要了解肠道的特性，读懂它发出的求救信号，并做好日常的维护和保养。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专家李悦主任医师，为您详细解读一份实用的肠道养护说明书，帮助大家了解肠道的脾气性格，掌握它的预警信号和日常维修须知，保护好肠道的健康。
1: 肠道呢，是我们人体中最大的一个消化和吸收的器官。大家可以想象吗？从我们出生到我们70岁的时候，我们会吃进去多少重量的食物和水？
2: 还真没想过，那得看胃口好不好了。
1: 那平均来说啊，我们从出生到70岁，会吃进去65吨的食物和水，
2: 65吨，
1: 相当于是12个大象的重量。所以也说明我们的消化道是非常辛苦的。每天从白天到晚上，它都是在一直运转着这个消化吸收的功能。我们吃进去的这么多东西，有99%都是在消化道吸收的。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的营养，来维持我们的能量。那肠道还有第二大功能。它的第二大功能呢，我们又叫它人体的第二大脑。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的肠有着非常丰富的神经组织，神经细胞的数量可以达到1000亿个。那这样丰富的神经细胞呢，它可以调配我们消化道的动力啊，消化道的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同时呢，我们也受着中枢神经系统的支配。那消化道特别是它的肠道的菌群，在代谢了这些食物之后，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和我们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行一个网络交联，所以又叫做人体的第二大脑。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情绪紧张、压力大的时候，我们的肠道也会出现症状。比如像大便的次数增多呀，或者便秘啊，或者是肚子疼。
2: 所以肠道虽然离这个大脑很远，但是它其实是归这个司令部直接管辖的。
1: 是的。直属。
2: 那么翻开这个肠道说明书啊，究竟我们的肠道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我们请李主任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那下面我们就翻开说明书的第一页，肠道的常见问题是什么？那第一个常见的问题呢，是肠道的菌群的失衡。菌群这个概念，实际上最近的可以说几年都是我们医学一个非常热点的一个研究的话题。因为发现肠道的菌群失衡和很多种疾病是相关的。不管是消化道还是消化道外的疾病，那我们可能想象不到消化道有多少数量级的细菌。
2: 那我们的肠道里边究竟有多少菌群呢？
1: 我们的肠道的细菌是看不到的。但是实际上呢，它的数量是可以达到100万亿到1000万亿，也就是10的14到15次方这么多。
2: 就是肠道里还挺热闹的，是吗？
1: 是一个我们看不到微观的世界，但是它有着数以万计的这样的细菌啊。所以呢，我们的肠道的这个菌群一旦发生失衡，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的肠道的菌群呢，有3种类型的这个菌来组成。那么第一种呢，就是叫做共生菌啊，这个是我们绝大部分的这个菌群，它都是一个共生菌。它是和我们的人体和睦相处的一类菌，其中有一些是有益于身体的益生菌，双歧杆菌、乳杆菌、链球菌，这些呢都是正常情况下和我们同时存在的共生菌。那么第二类呢，是条件致病菌，它在正常情况下存在于我们的消化道，但是是不会出来作妖的。一旦我们的共生菌减少了，它们就会出来兴风作浪，搞破坏。比如说像肠球菌、 肠杆菌等等，这些条件致病菌在特定的情况下就会带来一些疾病的状态，像腹泻呀、

0: 那么最后这一类是致病菌，那这样的细菌它通常不在我们的消化道存在，但随着一些啊食入不洁的这样的饮食之后，就进入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带来症状，特别是感染性腹泻。那这些菌呢，有沙门氏菌、致贺氏菌，还有空肠弯曲菌等等。
1: 真不容易啊，这个肠道里边我们要统领这么多千军万马的感觉，而且呢还必须要去平衡它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词我们看到说明书上写到的菌群失衡，就是说我们自己人变少了，外来入侵者变多了，是这个意思吗？
0: 可以这样理解。那菌群失衡的时候啊，这些细菌的它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特别是一定都有相应的感受，可能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肚子里咕噜咕噜响啊，肠鸣啊，或者是便刺增多性的息肉呢，由于它是会发生癌变这样的风险，所以呢也是我们为什么说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主张要做肠镜的筛检，来发现这样的腺瘤性的息肉。
1: 那么这个肠息肉大家都听说过对吧，也都非常熟悉，有没有这个检查过肠镜的朋友？
2: 有的。我当时是因为我常年便秘，朋友就跟我说，他说你去检查检查吧，结果就去检查了，一检查还真的就有息肉。有息肉以后我就特别担心，当时一边检查完了就问我了，你做掉吗？我说现在就能做掉，他说对，我说那好，做掉吧，就非常紧张，我就说那疼不疼啊，得打麻药吗？他说不疼，你别管了，你也不用担心啊，以后呢不用这么多检查了。可是我不行，我心里头担心呢。我半年以后又去了，去了以后又检查了一次，说实话肠镜检查挺难受的，但是心里头就觉得总是担心会不会癌变，所以还是想半年一次半年一次的检查，到现在了其实心里还是提心吊胆的。
1: 好，那李主任，像刚才阿姨描述的这种情况啊，有必要这么担心吗？会不会有癌变的风险呢？
0: 我想和梁阿姨说呢，就是我们其实做肠镜的目的啊，尤其是在中老年5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主张要做这个肠镜，是为了早期发现，特别是在它是腺瘤的时候，通过内镜下的切除预防它之后发生癌变。所以我通常情况下一个腺瘤到癌变这个过程啊都需要8到10年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呢对于比如说像病理上有这种绒毛腺管状腺瘤，还有它的大小超过1公分，还有呢就是多发的息肉，这些它相对来说癌变的风险会增高，我们也会监测得更紧密一些。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好，我是宋波。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5: 环球军情，俄罗斯副外长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到。
6: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7: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6: 新时代以来，习主席一直牵挂着常年奋斗在深海大洋的潜艇兵们，勉励他们要不断提高履行使命任务能力，努力锻造全面过硬的水下尖兵，为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做出更大贡献。深海潜行永不迷航。这些年，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只争朝夕的责任感，不断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在驶向远海大洋的任务中备战，在一次次练兵备战中强能，着力将水下尖兵锻造得更

0: 加过硬，将深海利剑淬炼得更加锋锐。请听录音报道，时不我待，利剑深蓝。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山，特约记者孙超、丁斐玉。
1: 战斗警报，
2: 战斗警报，
3: 是战斗警报。
4: 东海某军港，一艘艘深黑色的潜艇像神秘的鲸鱼一样静卧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急促的警报声骤然响起。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官兵迅速奔赴战位，狭窄的舱室内口令声、操作声此起彼伏，官兵们密切协同，很快发现目标并展开模拟攻击。艇员杨璐告诉记者，对于潜艇兵而言，战机总是稍纵即逝，他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对于组建不到十年时间的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之，时间不等人，唯有创新才能抢占先机。这些年，这支艇员队以任期内就要打仗，打仗就要打赢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紧盯强敌对手，苦练打赢本领，创新战法训法。艇员张守威对记者说，为了解决潜艇海上连续布雷的难题，他们创新布雷方法，大幅缩短水雷的重装时间，有效提高了布雷效率和潜艇快速响应能力。
5: 优化整个的流程，左右开工同时进行。像做菜，以前的流程可能就是我先洗，然后再切，切完以后放在那里，热锅，烧油，下锅。现在呢，我把它穿插进来，这边切完以后，我锅就可以热起来了。这个时间像甘特图一样，压缩总时间更短，在更短的时间内更好的完成作战任务。
4: 在与时间较劲的过程中，艇员们不断打破思维定势，用一招一式的突破创新，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备战打赢勇毅前行。从军29年的一级军事长贾永广，主动改进潜艇某系统的操作使用方法，让能耗和噪音都大幅降低。一级军事长葛自强优化设计的某型武器发射模型，在上级组织的比武中脱颖而出，并申请了专利。三级军事长刘导海探索研究的某重要设备连接线优化技术革新方案，在海军部队得到广泛推广应用。一级军事长贾永广告诉记者，在创新浪潮的推动下，艇员队各岗位各专业的创新成果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
6: 支队大力的鼓励我们能够发挥好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这给了我们创新的动力和劲头，给了我们自主权利，他就给了我们自主的空间很大。现在我们就是变成把被动变成主动，在训练上自主的去创新训练模式。
4: 潜航深海常常和强敌对手狭路相逢，东部战区海军某潜艇支队某艇员队经过多年的创新探索，建构了自己独特的时间观念，那就是只与强敌拼快慢，不被困难抢时间。这些年来，他们先后完成多项重大任务，荣立集体二等功一次，先后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军事训练先进单位，被战区海军表彰为东海强军先锋，装备保障工作先进单位。艇员队艇员王征说，在与时间的赛跑中，在与对手的竞争中，他们将以一刻也不停歇的紧迫感，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紧张快干，不断突破极限条件，有效提升复杂条件下的应急应战能力。
7: 使命不等人，形势不等人，强军征程上我们要争做努力奔跑的追梦人，时刻紧刻核心作战能力，始终以整个带弹的战备状态紧盯使命任务，以时不我待的奋进姿态锻造过硬能力，努力锻造一支能征善战的深海利剑。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全军首期提升政治干部组教师教能力培训班近日在国防大学政治学院顺利结业。 来自全军军级以上单位的多名宣传教育股

0: 干接受了为期一个月的集中淬火。这次培训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按照学理论、悟传统、吸机理、练能力总体思路，探索推行专题教学加难题破解加经验交流加情境体验加实案实训五位一体教学模式，帮助参训学员拓宽组教施教思路，全面锻造过硬能力素质。据了解，参加培训的学员共打磨出十多份高质量教学主案，形成几十项配套实操成果，为后续组教施教提供了借鉴参考。
1: 记者张婉莹、张丹报道，昨天上午，海军八三舰编队驶离印度尼西亚泗水丹戎佩拉港，圆满结束为期四天的友好访问，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在印尼访问期间，编队指挥员拜会了印尼军政领导，出访学员和官兵赴印尼海军学院参加友谊运动会，与印尼海军学员共同开展文化沙龙，双方还组织了舰艇互访、学术交流等。靠泊期间，编队开展多场舰艇开放活动，当地民众、华人华侨、印尼军方代表相继登舰参观，
0: 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000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训任务获得国家发明专利10项，获强装杯部队装备管理运用创新大赛铜奖2项，获中国航天基金奖、全军士官优秀人才奖2次，被表彰为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尖兵，荣立3等功2次。
0: 近日，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被中宣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王戟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他的先进事迹在全军部队和社会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在强国强军新征程上戳力奋发、勇毅前行。请听报道。
3: 这几天在湖南长沙，一场主题为向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学习的主题灯光秀点亮湘江河畔，现场观看灯光秀的游客纷纷表示，
4: 我觉得很有意义吧，体现了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致敬。
5: 我觉得长沙这座城市用这样的方式致敬英雄、致敬科研工作者，很有力量，很温暖。
3: 市民林道辉告诉记者，
6: 这几天我尝试在网站上面看到，坐在轮椅上面，轮子和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心身勇往直前，永远向着光明、向着胜利那种姿态，我就很感动的。所以我们普通人也从这个身上吸取闪光点。
3: 从湘江两岸的璀璨灯火到地铁的方寸屏幕，长沙把对楷模的致敬藏进了市民每天的生活里。国防科技大学的门口成了长沙最火的打卡点。来自贵州的中学生管玉涵，
7: 我是从贵州安顺来的，这一次也是特地来长沙的这个国防科技大来专门看一眼。我也要马上中考了，心里面有一种目标，一种理想，也希望自己4年后可以来这里上学。王戟老师他也是计算机专业的，未来想报考也是计算机专业。
3: 王戟的先进事迹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工作者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助盾的高尚品格。作为王戟战斗工作的地方，国防科技大学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国防科技大学张元，
8: 我将以王老师为境界，坚守教学科研一线，把他身上体现出的迎难而上、矢志强军的精神力量融入课堂，全力学员报国本领，为全军事业奉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广大军校师生纷纷表示，要以王戟为榜样，把科研报国的初心融入在强军事业中，以充

0: 风姿态投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实践。武警工程大学苏畅：
1: 作为新时代的军校学员，我将以王吉教授为榜样，磨砺心性意志，刻苦钻研专业知识，精进各项军事技能，不断提升综合军事素养与履职能力，努力练就过硬的战斗本领。
0: 王吉的先进事迹在座座军营持续传播，激励广大官兵以更加昂扬的姿态投身练兵备战。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陈坤：
2: 他自强不息、矢志未果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以楷模为标杆，立足自身岗位，不怕苦不怕难，练精专业本领，以持之以恒的奋斗姿态践行强军使命。
3: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王亚楠、刘佳琪报道，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联合驻地公安局、法院开展普法进军营活动，法律专家们现场为官兵解答日常涉法涉诉难题，并提供一对一法律咨询。此外，部队结合军营典型涉法案例开设模拟法庭，通过实景庭审、鲜活案例复盘的形式开展沉浸式法治教育，切实让法治理念入脑入心，引导全体官兵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4: 记者焦德胜、戴胜臣报道。近日，辽宁省大连市甘井子区人武部结合防汛工作实际，开展防汛救援技能专业化培训。他们聚焦堤坝渗漏、管涌、滑坡等常见险情，通过理论授课、现场实操、复盘研讨的方式开展精准施训。这次培训期间，还组织了空地一体协同救援演练，完成了空中侦察、远程施救、水域搜救等科目专攻精练，有效锤炼快速响应、精准处置的实战能力。
3: 本台消息，昨天有记者就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部署反舰导弹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二战时期，日本肆意侵略扩张，犯下滔天罪行，给亚洲邻国和世界带来深重灾难。时至今日，日方不仅拒绝反省历史，还故伎重施，不断炮制周边国家威胁等虚假叙事，掩盖持续强军扩武企图。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躬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8月5号晚间，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与伊朗的协议谈判过程将充满波折，并且很耗时间。万斯说，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博弈之中。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了美方消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加里·巴巴迪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
3: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声称美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特朗普还称将追查并严。
4: 美国联邦议院去年11月底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5: 格什姆岛的袭击，伊朗使用多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而美国多次扬言要对伊朗的基础设施发动袭击，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协议的表态也各执一词。伊朗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由伊朗主导，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很快就会开放，否则将对伊朗发动袭击。对于近期的美伊局势，您有哪些观察？
6: 美国和伊朗的开战与停火，其实都是在为下一步双方谈判积攒筹码。美国想以武力压制伊朗，逼他签一个城下之盟， 但美伊战争现在是共和党的票房毒药，特朗普是打不得又谈不拢，他想把这件事儿拖过了中期选举再说，但伊朗呢不肯给他机会。

0: 强行出手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就等于给自己凭空造了一张牌，也逼美国人赶紧回来认真谈判。现在美伊两国内部都有很强的极端势力，想把局面引向更大规模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不能真开战。如果战争升级失控，共和党不仅会输掉今年的中期选举，甚至还会输掉2028年的总统大选。对伊朗来说呢，也不能真封锁。如果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坚持过分的要求，也会让自己更加孤立。如何控制极端势力，回归理性谈判，是美伊两国政府现在都要解决的难题。
1: 在俄乌战事方面，8月1号，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个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8月2号，
0: 今年秋天是有可能实现的。乌克兰呢，它的能源供应体系被战争破坏得很严重，能不能挺过今年冬天都不知道，所以它也必须停下来缓口气儿。所以说，俄乌双方今年秋天临时停战开始谈判，确实是有可能的。但战争还远没有结束，双方的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且谁都觉得自己能打赢，至少不会输。按现在的局势看，俄乌双方即使停下来，也只是个临时休战协议。
1: 日本防卫省8月4号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份堪称日本史上篇幅最长的防卫白皮书，以大量篇幅渲染日本面临的所谓严峻安全环境。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中还增加了新型作战方式，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也有所调整。对于这份尽显高式烙印的防卫白皮书，您如何解读？
0: 中国愿意和日本发展友好关系，但日本政府必须遵守和平宪法，必须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必须在台湾问题上驻守闭嘴。现在日本政府想通过挑战中国博取美国支持，甚至想通过击败中国恢复自己的亚洲霸主地位，这些都是痴心妄想。中国正在实现民族复兴，日本在白皮书里把中国定位为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这其实是日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也会导致他最大的战略失败。
1: 8月4号，美国陆军和组成美洲缉毒联盟的18个国家共同成立了西半球联合工作组。美国南方司令部司令多诺万表示，新的工作组将成为南方司令部的作战力量，以应对整个西半球的威胁。美国为何要主导成立这一组织？
0: 早在40年前，美洲国家组织就成立了专门的美洲反毒委员会，促进成员国之间的多边反毒品合作。美国不但不加入，现在还要自己挑头另起炉灶。其实他重视的根本就不是国际禁毒合作，而是建立美国
1: 暗藏着怎样的地缘博弈真相。
0: 很多人不知道，西班牙其实还算是地跨欧非两大洲的国家。当年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抢走了直布罗陀，西班牙打不过英国，但他转头又从比自己更弱小的摩洛哥手里抢走了海峡南岸的休达，好保持自己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存在感。由于休达地处非洲，现在就成了非洲偷渡客进入欧盟的快捷通道。西班牙这次增派了2000多军队、1000多警察去加强管理，但仍然是防不胜防。欧洲多国已经宣布要取消西班牙人的免签待遇，这就是当年的霸权对今天政治的反噬。早知今日，又何必当初呢？
1: 8月2号，巴基斯坦西北部一处警局门前发生自杀式爆炸袭击，共造成包括警务人员、示威平民在内至少14人死亡、26人受伤。事件发生后，恐怖组织巴基斯坦塔利班发布声明，宣称对本次自杀式爆炸袭击全权负责。您如何看待这次恐怖袭击事件？
0: 巴基斯坦常年深受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害，政府军和巴基斯坦塔利班之间的战争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平息。这次的事件多亏门口有军警安检，如果让袭击者混入会场再引爆，那所以这一次爆炸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他让
2: 明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3: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2: 前6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3: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2: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3: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

0: 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手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2: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1: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五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2: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2: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
1: 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

0: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五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有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

0: 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16.1 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2: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 53% 和 76%。 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 42.7%。 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
3: 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4: 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3: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5: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是省7000块钱。
3: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6: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3: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
0: 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8: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行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9: 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0: 什么干什么啦？
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连锁经

0: 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 1.3 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4: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进口。
0: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盏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和宋人

0: 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1: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积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2: 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溪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3: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4: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那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5: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6: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1: 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卡为何迎来爆发式增长？
1: 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重金属部分指标领跑国际，从严监管儿童化妆品，还有哪些新变化呵护您的肌肤？
0: 看图片爱了爱了，问客服没了没了。多地民宿用 AI 批量炮制种草笔记引流，千房一面的虚假营销究竟要怎么管？
1: 远亲不如菜场邻，38岁摊主生病住院4个月，菜场

0: 场邻居们自发轮流帮着看摊儿，不见少的营业额里藏着怎样的守望相助。
1: 国际新闻眼，你拒签我撤签，美国和巴西爆发签证大战，频频对巴西下手，美国有何图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官员此前曾表示，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一名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六号表示，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在审查题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该草案包括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等内容。总台记者六号了解到，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此前双方已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密集磋商。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说，以军在过去24小时内对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实施了打击。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六号称，维和人员五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了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多记录。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日本民众六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此外，广岛市六号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当地民众五号和六号举行多场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两项行政令，重点打击商业化生育旅游，并进一步限制部分在美国出生儿童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范围。这是他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宪法层面的法律挑战。美国最高法院6月30号曾否决特朗普此前更广泛限制非公民子女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签署行政令，依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以支持美国国内多晶硅、半导体和太阳能供应链。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修达地方政府长官六号说，修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修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欧足联六号表示，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对因凡蒂诺仍缺乏信任。欧足联表示，目前其抵制国际足联相关赛事的立场没有改变。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六号继续进行，中国队陈幸彤晋级女单八强，向鹏、陈元宇闯过男单首轮，陈毅止步女单16强。今天向鹏将挑战卫冕冠军张本智和，陈元宇对阵韩国名将张宇珍，王艺迪、蒯曼将在女单1/1决赛中分别迎战中国台北选手和罗马尼亚选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午夜落星凉，教池岁月长。
3: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
5: 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是海峡目前。

0: 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
1: 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是水雷等安全风险仍然可能影响商业船只的通行。
0: 而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那伊朗为什么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规则的谈判方态度坚决？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
2: 伊朗认为只有海峡的主权国有权探讨海峡通行规则，因此这一谈判只能发生在伊朗与阿曼之间。伊朗要求对海峡的主权管辖，就是要行使排他性的权利，拒绝任何域外国家的参与。就谈判这种形式本身来说呢，伊朗是要彰显自身对外的坚定立场，那对内对外都要强调并不是在美国的压力之下伊朗做出的妥协，所以伊朗否认与美国进行谈判，更不会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与美国进行直接谈判。
1: 那么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会接受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共识和安排吗？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美国方面的表态呢也很清楚，美国认为恢复海峡通行是当务之急，自认是参与到伊朗和阿曼目前
0: 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行动的法案初稿。
1: 该草案将禁止美国、以色列和其他敌对国家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禁止与以色列相关的货物，无论是军用还是民用，通过该地区，禁止参与过针对抵抗阵线行动的船只或货物通行。
0: 草案还提到，对伊朗造成损害的国家和个人，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违反该法律者将面临严厉处罚，罚款最高可达货物价值的 20%。 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诸如航行引导、船舶交通监控以及保护波斯湾安全和环境等职责。
1: 该法案草案目前仍然处于专家审查阶段，伊朗议会已要求专家提交完善建议。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重大工程稳步推进，多个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在交通领域，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持续织密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既打通区域发展的脉络通道，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重大工程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就在几天前，主桥狮子洋大桥完成了世界最大散锁案的吊装施工，为后续主桥的缆锁系统架设创造了有利条件。狮子洋通道为珠江口首条双层复合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眼下汛期风雨多变，江面气流复杂，建设团队如何向天气抢工期，守住施工安全底线？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为了保证我们施工进度，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为施工和应急都提供了科学依据。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并召开多次专家会，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要建成世界主跨最大、车道最多的双层悬索桥，背后离不开智能制造与科学验证的双重支撑。 在狮子洋通道项目的一处智慧粮场，现场预制好的箱粮整齐排列，就像是一个个积木块，每一片粮片上都有二维码，扫。

0: 一下，包括梁片生产的钢筋施工、模板安装等全流程生产数据都可以看得到。中铁四局狮子洋通道 T13 标段项目常务副经理李云飞说：“
1: 通过物联网技术、数字孪生技术和 AI 技术的结合，实现我们质量全过程的一个一键管控。比如说钢筋由我们机器人呢自动成型焊接，混凝土靠智能布料加精准振导，密实度会更高。我们全线自动化率呢已经超过了80%，平均3天就能制一片梁。”
0: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建成，并实现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
2: 我是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这个就是我们建这个硬核可能对我们来说可能意义更重大。
0: 交通畅则发展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既是人员物资流动的大动脉，更是撬动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石。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3: 重大工程既能稳投资、扩内需，更是增动能、提效益、惠民生、保安全的有力抓手。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眼下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逐渐织密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荣学文表示，我国将持续加快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推动交通廊道与城市群、产业链深度融合，持续加码交通基础设施，激活流通动能。
4: 十五五不仅是补网强链的攻坚期，更是加快建设交通强国从布局走向城市的关键5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6轴7廊8通道主骨架建成率将从90%提升至95%以上，有力支撑加快构建都市区1小时通勤、城市群2小时通达、主要城市3小时覆盖的全国123出行交通圈，同时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迎来了爆发式增长，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新能源重卡已经迈入了快速普及推广的新阶段。
7: 是，新能源重卡是指采用新型动力系统，完全或者主要依靠新型能源驱动，总质量在12吨级以上的重型载货汽车。此前呢，这类车型主要是在港口、矿山等封闭区域使用。如今其应用场景正逐步延伸到了城市转运，还有城际货运等更多领域。
6: 新能源重卡销量暴涨的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8: 一线从业者的真实体验最能直观体现新能源重卡的优势。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9: 开得也舒服，没有那个柴油车那个噪音太大了，震动
8: 也都算清了这笔经济账。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就深有体会，
10: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你算算，这就省7000块钱，这一年就小10万块钱啊。
8: 企业也在批量换车中实现了成本大幅下降。深圳某建材公司负责人易松博表示，4年前他了解到新能源重卡每台价格要90多万元，2年前降到60多万元，他陆续将公司的车换成新能源重卡，在上个月又采购了6台，目前公司90%的车都已经是新能源重卡。

0: 现在公司已经有将近20台车，每公里可以省到1.5块左右吧。但是我们的车每年运行在12万公里到15万公里吧，一年如果运行了20台车就有大几百万了。
1: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所有新能源重卡的位置、电量、行驶速度都能实时显示，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还能通过车载摄像头实时监控司机的驾驶状态，及时纠正不安全驾驶行为。
2: 他们通过那个小程序去接单，就可以跳转到那个导航里面，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去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这个路线的话会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 补能设施的不断完善也让新能源重卡的使用场景更广泛。在山东临沂，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各类企业纷纷布局。山东某数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充电桩项目组组长陈杰介绍，
3: 去年年底到现在呢，我们
4: 车启停阶段扭矩大、电池组重等特点，对轮胎的耐磨、载重安全等方面也有特殊的要求，未来我们也会进一步丰富新能源重卡轮胎的产品线。
5: 推进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可谓是一举多得，既有助于优化产业结构，也能够改进能源布局，完善交通运输体系，当然也有利于降低物流成本，推动道路货运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未来还会有哪些举措进一步推动新能源重卡产业的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要想加快新能源重卡的规模化应用，需要政策、产业、运营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首先就要健全完善补能网络，破解设施不足的短板。
6: 围绕国家高速公路网5设4纵5横重点路段建设零碳公路运输通道3万公里，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的繁忙路段，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等城市群、都市圈、货运枢纽、港口、矿区、厂区、园区等重要节点，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充换电站，推进补能设施连点呈现主网。
1: 蔡团结表示，在市场增长的基础上，还要通过政策再加力，力求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
6: 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
1: 此外还要推广全场景应用，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副院长舒平表示，
7: 持续巩固短岛运输场景，加快港口货运枢纽、工矿企业、厂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另一方面也要加快拓展中长途运输场景，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重点通道加快干线运输新能源重卡推广应用。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关乎所有人脸面的大事啊。

0: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了，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我国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虽然听起来只是一个要求哈，但是这个要求的力度可是不小。那刚才说了，它是一个国强制性的国标啊，也就是说是依据我国现行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等法规，以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形式对化妆品的原料和产品的全链条提出了安全要求。
0: 这个不容商量的要求到底具体要求了些什么，有怎样的新变化，它具体将会从哪些方面来呵护你我的肌肤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采访了国家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和行业专家，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化妆品是群众日常高频使用的消费品，产品安全直接关系公众皮肤健康与切身权益。随着美妆消费市场持续扩容，原料迭代、品类创新不断涌现，行业对安全底线、规范体系的要求也随之抬升，完善基础性、强制性标准，成为统筹产业发展与消费安全的现实需要。中国香妆协会理事长严江英介绍，我国化妆品产业近年来呈现快速发展态势，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美妆消费市场。
3: 据统计，我国2025年化妆品市场规模突破1.1万亿元，同比增长 2.8%。 我国化妆品生产企业从1980年70多家。
2: 所说，新标准对化妆品的微生物限量要求对标国际标准，对菌落总数、霉菌和酵母菌总数设定限量，同时要求耐热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菌、铜绿假单胞菌均不得检出。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4: 铅、砷、汞、镉等重金属自然界广泛存在，现有工艺水平无法完全杜绝其作为微量杂质残留。新国标对其严格限量，要求每千克产品残留控制在1到10毫克以内。对于易产生甲醇、石棉、苯等残留的原料，要求企业严控残留，加强检测，精准防范化妆品安全风险。
2: 同时，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科学创新研究基地负责人郭建华介绍，我国新标准对化妆品中常见的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明确提出限量值，这种做法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
5: 对于化妆品中常见的有害物质， ISO 国际标准只提供了检测的方法，并没有设定具体的限量值，而我国新标准具体规定了8种有害物质的限量，给公众提供了可以直接判定的依据，在国际上领先。
2: 儿童化妆品安全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也是新标准修订的重点。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儿童化妆品市场规模约为358亿，预计2028年超过450亿，增长率在 7.5% 以上，超过全球市场平均 4% 至 5% 左右的增速。安福东表示，儿童的皮肤屏障功能、免疫系统等均处于发育阶段，他们的抵抗力低于成人。儿童化妆品大多数是保湿、防晒类产品，与皮肤接触时间长，一旦发生污染，危害风险更高。
4: 儿童化妆品指12岁以下，包括12岁的儿童使用的清洁、保湿、爽身、防晒的产品。新国标全面收紧儿童化妆品指标要求，比一般化妆品严格10倍。
2: 为了确保儿童用妆安全，新标准做出了哪些更严格的要求呢？严江英表示，我国新标准对儿童化妆品设定更严格的微生物限量，比国际通行标准对儿童保护的范围更广，体现了风险分级、分类保护的监管理念。
3: ISO 对3岁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限量每克或每毫升产品不超过100个菌落单位，而我国新国标要求12岁及以下儿童化妆品菌落总数均严格执行这一限量。
2: 此外，郭建华表示，我国儿童化妆品不仅要符合新标准的要求，还应执行我国现行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对配方设计、安全评价、生产和标签等方面的要求。
5: 比如，儿童化妆品配方设计应当遵循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的原则，标签上应当标注儿童化妆品标志、小金镇等。
2: 国家药监局表示，新标

0: 标准是我国境内化妆品生产经营中必须遵守的基础性安全标准。新标准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标准实施前，已经生产或进口的化妆品可以继续销售到产品使用期限结束。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清澈溪水穿院而过，木屋依山而建，还有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这个暑假呢，相信不少朋友在手机上都刷到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而且很多都配文写着新开业啊，暑假有房。可您知道吗？同一张图，也许今天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啊，后天有可能跑到长白山去了。因为这张图呢，并非是真实的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
3: 更为蹊跷的还在后面啊！当记者拿着图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呢，还没等说出预定的时间，而得到的回答就立刻出奇一致。订完了，近期没房。然后呢，对方话锋一转，就开始推荐其他的房源。那原来图是假的，只有引流是真的。
2: 你看看，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施行，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要亮明身份。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能够在网上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来避开这些 AI 照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 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5: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6: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4: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5: 暑期都没有了？
6: 对，他就送了10套。
5: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6: 这个目前没有哎。
5: 你能告诉是哪家？
6: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4: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订。
7: 因为现在

0: 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经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治理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中国电信星辰大模型，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全面的 AI 服务，
5: 抢救治疗，随后转入了康复阶段。
6: 然而，在他生。
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医生说再晚半小时人可能就没了。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滩一夜间成了无人滩，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面对进货、饭店配送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认识张松林多年，是看着他搬进这个菜场的。张松林病倒后，他格外留心鱼滩周边的卫生，地上稍有污渍就立刻清理，还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菜场门口主营现炒热食的私厨老板杨奇辉，本来只做自己的炒菜生意，如今每天傍晚收摊前都要往鱼滩多看几眼，剩下的鱼虾他全包圆拉回自家店里。
8: 我们能给他处理就给他处理，像鱼到晚上他有时候卖不掉的话死掉了，那不是有亏了吗？
7: 卖鸡摊位的鱼阿姨从小在湖边长大，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别人喊一声张姨，她随叫随到。
9: 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买鸡买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杀一下鸡。
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10: 这不干什么啦？100啊，奖金嘛。
11: 好的，
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

0: 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说起这100多天默默的帮助，他们还是满心感激。张松林儿子张梦轩：
1: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大家。
0: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虽然消瘦了许多，说话还不利索，但面色已经明显好转。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2: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3: 好，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吧，会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一点回来。
4: 胖子，等你康复回来之后，来店里我们搓一搓。
0: 菜场负责人周子君介绍说，这个菜场本来就是邻里型菜场，其乐融融的氛围由来已久。近几年每逢过年，大家都会在菜场里办年夜饭，来自天南海北的摊主们就像一家人，情谊正是在日复一日的互帮互助中扎下了根。而这一回4个月的鱼摊接力，让这份情谊扎得更深也更结实了。
5: 因为本身我们菜场体量也不大啊，所以大家呢都是在守好自己一个摊以外，都能帮都在互相帮忙的。我们当然希望他安心嘛，然后今年年夜饭到时候我肯定要邀请他回来，然后有什么事儿只要他们家里人开口，我们这边都会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他。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我们将目光转向国际，你拒签，我撤签。西半球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一场外交签证大战正式开打了。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来报复巴西上月拒签两名美方高官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方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8: 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掰手腕了。此前美国对巴西挥动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就带您看清美国的关税大棒和签证大战背后的真实图谋。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9: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两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两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两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指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这种操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0: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9: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2个月。现任总统卢拉正寻求第4个任期，与右翼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的支持率差距不断收窄。 刁大明表示，
10: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大概只领先10%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加征关税，关税谈判呢还要推迟到选举之后，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10月份的选举结果哈、啊、预留各种可能性。
7: 此前美国已经对巴西的部分产品加征25%关税，随后又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再加征12.5%的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了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并表示将依据经济互惠法保留采取对等措施的权利，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加征。
8: 而这一次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短期博弈与长期地缘战略交织之下，美巴关系又将走向何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11: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9: 卢拉还表示，10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2: 国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对内以卢拉为代表的巴西左翼肯定是要施展更加强硬的这种姿态。
9: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12: 尽管他在法律上设置了关税对等的这种法律安排，但是实际上巴西并没有真正的采取对美国的对等的反制关税。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就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的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9: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在2026大选窗口之前对巴西打出施压组合拳，在妄图撬动巴西选举结果的短期目标外，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0: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实际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能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9: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10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12: 但反过来，巴西也有很多的领域可以对美国进行对等的这种反制。一方面，在巴西的稀土矿也是美国很多公司觊觎已久的。此外，巴西也有这个像油气、天然气和石油，还有一些工业制成品，这些都是对美国的一些企业界，特别是华尔街巨头来讲，他们在这儿有很大的这种利益，所以巴西在经贸领域上也是有些反制手段。此外呢，巴西也是拉美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它在地区特别是在国际治理体系方面，巴西还是有相当大的这种影响力。所以从巴西来讲，目前来讲最大的任务就是要顺利的挺到大选。
6: 新闻纵横追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即将启幕，作为本届体育文化节率先开展的重点活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将于今天开始到10号，每晚6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及周边区域举行。活动依托大雪花、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炬台、五环雕塑等双奥景观，设置双奥记忆长廊、奥城风物市集等5大特色功能区，集中呈现奥运城市文化、国际交流、运动体验等内容。气象方面，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正逐步靠近我国。据浙江舟山市普陀区交通运输局消息，今天起全区水上客运将全部停航。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继续进行，女单1/8决赛中，国乒女队选手蒯曼将对阵罗马尼亚选手斯佐科斯，王艺迪将迎战中国台北选手郑怡静。男单1/8决赛中，国乒男队向鹏将迎战日本选手张本智和，陈元宇将对阵韩国选手张宇珍。今天到本周日，本赛季中超联赛将进行第22轮较量，其中今晚北京国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深圳新鹏城队。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AI 服务，更广泛的 AI 应用，助力千行百业数字化转型，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电台，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24节气中的立秋。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与以色列第七轮会谈结束，双方再次陷入边打边谈状态。框架协议落地还有哪些障碍？
1: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孵化 AI 训练师，看技能培训如何孵化 AI 小白，解锁就业新赛道。
0: 电费30元吊打1000元房费，媒体报道电车露营正在挑战暑期酒店行业基本盘。电车露营真的会颠覆暑期酒店生意吗？
1: 8月前6天有5个高温日，北京本轮高温天气周末将会缓解。再热也不预报40度，这是真的吗？预报温度和体感温度为什么不一样？
0: 不刷题，不考试。教育部新发布的科学探究任务，如何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1: 科学验证，西伯利亚地区的甲烷年排放量10年里翻了一番，照此发展，未来地球会怎么样？人类又该怎么办？